0: 创业也是符合我们条件的，因为你外地人在我们播州这块创业呢，就一般都会办理这个个体户网户经营业执照。那这样呢，我们呢这个系统呢也会通过这些大数据呢进行一个核实。同时呢，就是为了这个对客户的方便呢，就是我们在2024年呢也推出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申请方式。你可以通过微信呢搜索"药都一代"小程序，在上面呢完成这个实名认证之后呢，即可呢实现这个贷款申请，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
1: 嗯，好的，有需要您可以前去操作一下啊。再来关注网友既往留言说，助学贷款毕业以后什么时候还？啊，我们有请杜经理。
2: 是这样，感谢这位这个网友的一个咨询，就是助学贷款，就是他是学生在读期间的利息全部是由财政补贴的，他是毕业当年就业一日起，这个利息由学生及共同借款人就共同负担，就是他可以在这个毕业生涯5年以内，就是它是属于这个延期还本的，在5年以内它可以只还利息，如果超5年的话，需要就是还这个本金或者及利息。
1: 那亳州本地户籍的大学新生前往药都银行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它完整的办理流程需要准备哪些材料？那每年集中办理的时间段是什么时候呢？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做一介绍。
2: 哦，好的，就是这个我们是每年的话是7月15日到10月20日，这是集中办理这个助学贷款。那助学贷款的话，贷款申请方式就是这个学生可以通过我们生源地助学贷款在线服务系统，或者是安徽农金助学通这个微信小程序，这两个都是线上渠道进行这个申请注册申请就行了。如果是客户不方便的话，可以到我们就近的网点，就是发起由我们网点工作人员协助他进行这个申请。然后针对这资料这一块的话，就是他只需要提供这个借款学生及共同借款人的身份证，然后还有新生需要提供这个录取通知书。如果是原来这个在校生没有办理的，在校生需要提供本人的这个学生证。第三个就是需要提供这个借款学生，他就需要现场填写一个家庭情况这个困难的一个登记表。这块的话就是我们核实过原件之后，我们复印过之后留存，然后这个整项这个资料就算保存完成了，然后其余的这个都是通过线上进行这个审批，然后高校进行反馈。
1: 他这个金额大概是多少？
2: 如果是本专科生，这个最高是每年最高20000元，如果是研究生，最高是每年是25000元。
1: 他这个办理的时间有限制吗？
2: 时间就是刚说的，就是7月15日到10月20日之间。然后这个贷款的这个期限是根据他这个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另外贷款利率是根据这个同期 LPR 减70个基点，也就是目前的话5年期以上的利率，这个 LPR 是3.5，也就是减70个基点，也就是2.8的利率。在校期间是全部这个由财政贴息的。
1: 那部分的往届在校大学生中途如果说想要追加助学贷款的额度，是否可以办理呢？线上可以操作吗？
2: 可以，就是通过我们的就是微信，原来没办过的，通过我们微信助学通那个小程序，或者是生源地在线服务系统都可以办理。
1: 好，那孩子如果说在外地上学呢，他就是网上的材料又不齐全的话，他可以找家人代办吗？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2: 这个是在签订这个就是有一个家庭情况这个情况说明，是需要这个借款学生要现场填写的。
1: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啊，网友咨询的问题，您可以耐心等待啊。喂，你好，3号线上听众朋友。喂，好，我们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你好。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听说有的银行推出一个两张贷，请问如何办理这个两张贷？
1: 我们继续有请杜经理。
2: 哦，感谢这位朋友的咨询。这个两张贷就是我们药都农商行为了贯彻落实这个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保护这个农民种粮的一个积极性，保护农民利益，进一步缓解这个农户卖粮难与商户融资难，然后推出了一个针对粮食经纪人资金需求的一个专门的一个信贷产品。这个就是这个粮食经纪人用其你收购的这个粮食向我行申请办理的一个抵押贷款。就这个在我们就是你所在按照统一授信的规则，就是你按照你所在地或者你所在我们就是原有你贷款授信机构就可以申请办理。这个单户授信额度是根据你这个粮食的一个整体上的一个收购情况，包括你这个质押率，我们最高授信不超过5000万元，授信期限是2年以内。
1: 你了解了吗？
3: 好嘞，谢谢。
1: 好嘞，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请留言说，家人去世了，取银行卡里面的钱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啊，我们有请李经理。
4: 你好，感谢这位朋友咨询。如果家人去世了，你想取钱，也有几种情况。首先，如果你正常的流程，你知道银行卡或者知道他银行卡的密码，在我们银行的网点或者是自助设备上，你都可以直接取。如果你不知道密码，那又要分两种情况，一个是5万以内的，还有一个就是5万以上的。根据这个国家的一些规定，就是5万以上的需要我们这个存款人的这个继承人去的公证处去开一个去公证一下子，然后叫继承人指定继承人来取款。如果是5万以内的，执行一个简化的一个取款标准，就不需要去公证处去公证，然后是继承人中的其中一个，然后到要弄上银行的柜面去办理。那个时候需要提供他的一个亲属关系的证明，还有一个死亡证明。他本人呢，如果银行卡没那个身份证没销户的话，带着他的身份证；如果销户的话，也需要出具一些就是注销的一些证明，还有这个取款人的身份证件也需要带着。到时候现场再签一个就是承诺书就可以了。
1: 好的，再来接听一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哎，一号先生听众朋友，你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喂，
5: 可是我这边
1: 啊，是的，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啊，就是想问一下那个简农银贷可只是部分还款了，就比如说我收现了50万，我现在只用20万，我想提前先还一部分，先还12块现，这如果我还掉过之后，这剩下的这款继续用了。
1: 好，我们有请周经理。
0: 感谢这位朋友咨询。你刚刚反映这个问题，你正好是契合我们锦农一贷的这个贷款的一个特点，就是随用随借，余额控制，周转适用。就是你比如说你刚刚说的50万元的这个额度，然后还了20万，还过之后你剩余这20万，还过之后这20万你就直接可以在这个只要在合同有效期内啊，也是直接可以在这个用心出来的，而且是随用随借。正好符合这个标准。
1: 有一位网友赵留言就讲说，有金农一贷的贷款还能申请金农商贷款吗？
0: 金农商贷款是他可能没有表示清楚。这个目前我们没有这个金农商贷款，他是不是金农商一贷或者什么贷款？
1: 就是有这个金农一贷的话，他还可以申请像您所说的其他类型的同类型的贷款吗？
0: 这个因为这个我们行里面那个贷信贷产品你是比较多，这个有金融一贷之后，你也可以申请就线下的其他贷款产品，你比如说做经营类有抵押类的，这些是符合条件的。刚刚这个杜经理解释，这个我们这个有上金融信用贷，这些都可以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产品你也可以你到我们这个网点咨询，或者你拨打我们的这个客服电话都可以进行咨询。
1: 好，有位网友陈丽就是说想问一下，信用卡逾期了一次，在耀都银行线上申请通过不了，急需帮助。另外自己有营业执照，可以去耀都银行办理贷款吗？好，这个问题
0: 我来回答。
1: 您继续回答周经理。
0: 这个刚才这个网友反映的问题啊，可能就是他信用卡这个逾期，这个呢要根据这个他逾期的这个时长和逾期的金额进行判断。如果仅仅就是说一个逾期，可能有一些客户他确实是今年忘了还了，也可能这个最低还款额没还完，只能逾期了几十块钱。那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行来说这块你是这个对他这个线上贷款申请你是不受太大的影响。那比如说他逾期时间非常长，达到了一个这个系统在追溯过程中，你发现你可能存在着信用的逾期记录这个风险点，这样的话你可能对线上贷款你就会这个追溯这块你就会有影响。具体的情况呢，他可以就是联系我们这个就近这个经办支行。如果他是存量客户呢，你直接联系我们这个贷款员那个经办人就可以这个了解情况。
1: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三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喂，你好。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6: 然后我听说有的银行有的贷款管扫码，微信扫码，然后申请，这是啥贷款？
1: 好，我们有请周经理。
0: 这个感谢这位朋友的咨询哈，你刚刚这个他咨询的你正好是我们耀农商银行呢，为进行这个普惠金融政策，在2024年呢，在原金融一贷的这个基础上呢，进行这个系统的这个重构，然后升级。我们呢只是这个微信小程序搜索耀都一贷。这个也非常方便，在耀都一贷小程序上呢搜索之后呢，就完成这个实名认证。 实名证之后，你就可以实现这个贷款申请、进度查询、包括合同签约一系列的这个信贷的一个操作。这样呢，就是我们解决了这个以前客户你必须要下载这个安稳通你手机银行你才能实现申请。那通过这种渠道申请之后呢，我们系统呢也通过大数据呢进行这个自动的这个准入、分配、评级，包括这个定价等等。
1: 嗯，好，有需要的话您可以办理啊。我们再来关注网友留言，有位网友想就是说，两补取不出来是因为欠了银行的贷款，找谁？这样的话该怎么处理？好，那位嘉宾，我们有请杜经理。
2: 好，感谢这位这个朋友这个咨询，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是反映的是因为拖欠贷款，这个拖欠贷款的话，正常情况下就是说我们要根据你这个贷款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一事一议，然后就是希望这个客户的话就是能就近联系我们的就是经办支行或者经办客户经理，我们把这个情况就是具体原因就去看一下，然后就是说这个如果因为拖欠贷款的话，我们其实就是把这个贷款还能想办法尽量能周转掉或者能续贷。
1: 嗯，有位网友瑞留言说，想问一下夫妻两个有一个是易贷卡了，另外一个还能申请贷款吗？能贷多少？好，我们有请周经理。
0: 啊，这个夫妻双方你同时办理这个，你说易贷卡其实就是我们金融的产品，这个我们是系统通过大数据判断你是这个允许的啊。这个你主要前提你是根据这个夫妻双方的资信情况，包括你在我们行内这个合作信用记录这一系列指标您进行判断。同时呢，我们这个系统呢又针对不同的这个客户呢划分不同的客群啊，比如说您夫妻双方都是比如说在哪个单位甚至上班，或者说有经营，那这样你系统会通过这个组合的判断方式呢，然后进行一个有效的识别。这个您可以让配偶，比如说您一方已申请过了，可以让另一方呢通过你线上的这个要度易贷小程序或者这个安稳通你手机银行呢都可以进行申请，通过我们系统呢进行准入判断。
1: 嗯，网友宁静致远留言说，网上申请的金农易贷好几次了都没有审批下来，请问什么原因？
0: 啊，这个线上这个贷款产品呢，这个是通过这个大数据呢，它是综合了你非常多的一个方面数据维度，包括你这个信用状况啊，这是我们这个都比较非常重要的这个征信报告啊，还有就是您这个客户的资信情况，还有这个刚刚这个说的这个，如果说你还在我们行这个合作信用记录情况，如果这个客户呢就是有这个有什么疑问的话，你可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或者到我们经办支行进行咨询。我们呢因为这个客户的信息呢都涉及安全保密啊，这个是客户信息隐私性，我们也可以帮助客户呢协助去分析这个被拒绝原因，然后以便你更好的你为客户提供这个金融服务。
1: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的留言。喂，你好，二号先生听众朋友。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喂，
1: 您要反映什么问题？您来说啊。
7: 嗯，我现在就是我搁咱那个有的银行办了有一个易贷卡，然后呢，我这该播州市去，我用那种办了有那个按揭的房子，我还了也还了，好几年了。然后呢，就是他现在这房子还有贷款，我干饭店，我想再使点钱，我这就是有贷款的房子，我这可能搁您这行里办其他的他贷款了呢。
1: 好，我们有请杜经理。
2: 你好，刚才这位朋友这个咨询，就是我们目前有一款产品是预支贷，就是主要就是针对客户如果在我行或者在他行办理的房产抵押贷款或房产按揭贷款借款人，就是你要归还一段时间贷款后，原则这个贷款是那种按月等额本金或者按月等额本息归还的，连续归还12个月以上，我们就可以就这个你房产价值高于你原来房产抵押贷款余额的这一部分进行再融资，就是个单笔授信最高是不超过100万元，就是单户授信最高不超过300万元，授信期限是5年以内。
1: 嗯，好，有问题可以继续反映啊。有网友 H 留言说，担保的贷款2020年还清了，个人信用什么时候可以贷款？好，我们继续有请杜经理。
2: 嗯。就是担保贷款如果结清的话，就是如果是你对应来讲是你的这个从征信方面，然后就是5年以内，就是你这个征信这边征信上面记录是小数。另外一个就是说根据你当时担保的贷款，如果是你看你申请是线上贷款还是线下贷款，因为它是通过是不同的一个准入标准，但是如果你担保贷款你尽量因为这个担保这个一个原贷款结清了，另外一个你也是配合这个履行这个担保责任了，这个的话符合贷款条件的话，我们硬授信尽授信。
1: 嗯，好的，再来接听一号先生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8: 喂，你好。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8: 啊，都是这样的，之前我给俺妈办了一个手机银行，她自己使着，也啥都方便，转账啥的也不要钱啥的，都是。

0: 他现在是这个手机屏上这字儿太小，他看的不方便。然后我搁手机上找半天，我也没找着哪个地方，光给他调大一点的那字体。
1: 好，我们有请电子银行部中级副经理于亮给您做业务介绍。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咱这手机银行，这么多年以来，它这个4.0，包括现在推出的5.0版本，它都有一个示老板。进入大众版手机银行之后，在左上角有一个切换乡村版这样一个模块，切入进去之后呢，就进入一个示老模式。示老模式的这个手机银行呢，它主要采用就是人民银行要求的，无障碍的一些视图、字体、图片，还有色彩，主要都是针对这些老年人，有时候字体过小，还有内容呢，过繁设计的。主要一些功能，比如说有汇款，有查询交易明细，还有订货互转，还有老年人经常用的，医保电子凭证。这两个版本呢是同属于一个 APP 的，可以自由切换，回头你可以试一下。
1: 好，后续操作再有问题再反映啊。再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喂
3: 喂，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是我这边吗？
1: 是的。
3: 啊，你好，就是我以前是在外边打工，现在准备开个超市，就是我有点资金不够吧，现在听说咱有的银行管办那种贴息的贷款，这个不知道真的假的，你看问问。
1: 好，我们有请杜经理。
4: 感谢这位朋友的这个咨询。你反映的应该是你想准备就是在这步骤这边进行这个创业。目前我们有这款产品创业乐，就针对这个向创业者发放的这个用于生产经营的这个一个流动资金贷款，就是它是采取部分财政贴息的方式，然后就是你需要通过政务服务网向人社局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推荐表，推荐表下来之后，就是我们行的客户经理会主动联系你，然后这个在办理的过程中，就是要求你是除了这个住宅贷款、脱贫贷款、住房购车贷款及5万元以下的小额消费贷款以外，就是你在办理创业担保贷款这个时候，应该是不能有其他这个贷款。然后你需要就是提供你的这个身份证跟营业执照基础资料，就是这个额度是最高是50万，期限1年，这个产品最多可以申请3次。这个贷款利率就是它是 LPR 加150 BP， 但是财政承担这个一半，也就是你借款人实际负担利率按照目前是2.25。
1: 好的，你可以先去办理啊。有网友问低保户目前可以贷款吗？好，你可以继续介绍。
4: 目前是低保户，按照就是我们目前有一个产品是帮扶小额信贷，如果是符合条件的话，可以申请办理这个用于它生产经营的帮扶小额信贷，这个产品基础额度是5万元，然后如果是为了扩大经营规模，这样的话最高是不超过10万元。
1: 好的，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
1: 哎，您要反映什么问题？
5: 是我电话吧？
1: 哎，是你的电话，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5: 我办理了一个就是智能提贷，就是叫不贷款。我想了解啊，这个贷款品种的利率优惠，它咋优惠的？这些优惠期限和利率期限是不是一致？
1: 好，我们有请周经理。
6: 感谢这位这个朋友咨询。这个您是这个京东奇一贷类普惠贷这个客户的话，你就是如果你要是这个添加这个普惠贷，其实就是添加这个担保公司进行这个担保的这个征信和提额，然后我们就有这个实系统，你会通过收据你进行一个利率上的优惠啊，这个利率优惠你可以联系这个贷款这个经办支行，然后进行这个审这个，比如说您是新增客户，你进行新办；如果是您年客户呢，你就是这个续贷。从这个，我们会考虑这个你具体类优惠的期限和你这个贷款期限，你是始终保持一致的，在整个贷款这个存续期间，这个利率优惠你都会一直会享受。
1: 好的，后续再有问题再来反映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到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行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明天正风行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发展改革委，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参与节目。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3: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4: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3: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4: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2: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医疗保障之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近日，省医保局、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从筹资、报销、困难群众帮扶、基金监管六大方面，全面规范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管理服务。文件将于今年7月1号正式落地实施。首先说说报销标准，全省统一大病保险起付线1.7万元，起付线以上部分分段报销，比例最低不低于60%，花费越高，报销比例越高。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参照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倍设定，高额重病患者减负力度持续加大。筹资方面，各地将逐步统一按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总额6%左右划拨大病保险资金，结合收支情况动态调整标准，保障基金平稳可持续。针对药品报销有明确过渡期安排，2026年至2029年，超说明书限定用药费用分年递减报销，今年报销50%，逐年下调至20%。2030年起不再纳入报销范围，规范医保支付边界。政府持续向低保、特困等困难群众倾斜，一年内多次住院的困难群众，医保民政部门将重点帮扶，落实多重救助政策。同时讲话商保结算流程和基本医保同步结算，保障资金及时拨付到位。新规还加大欺诈骗保惩戒力度，骗取医保资金的参保人将上调大病保险起付线，违规金额全额累加，完成报销后才清零。另外建立高额费用基金运行双预警机制，守住医保基金安全底线。以上新政兼顾保障力度与基金可持续，进一步减轻大病家庭医疗负担。大家有任何政策疑问，可前往当地医保经办窗口咨询。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日常生活中，不少市民用水时总把 TDS 和水的硬度弄混，其实水的 TDS 和硬度完全是两个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 TDS 是溶解性总固体，是指溶解在水里的无机盐和有机物总称。咱们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里 TDS 限值是每升100毫克，它的成分包含钙、镁、钾离子，还有碳酸根、碳酸氢根、氯离子等多种物质，

0: 而水的总硬度专指水中钙离子和镁离子的总浓度，主要以碳酸盐、硫酸盐形式存在，国标限值是每升450毫克。两者的相同点都是包含钙镁离子，不同点在于 TDS 含钙范围更广，除了钙镁离子还包含其他无机盐和有机物。简单说， TDS 数值里是包含总硬度的。咱们亳州受水源影响，水碱普遍偏大，很多家庭装了净水机，不少商家会用 TDS 比测水，还宣传 TDS 超过每升500毫克就是重污染水，不能喝。这个说法非常片面，大家千万别轻信。饮用水对人体至关重要，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有5%到20%都是从饮水中获取的，这些矿物质能维持调节体内渗透压和酸碱平衡。无论日常饮食多丰富，水中的矿物质都不可替代，长期矿物质摄入不足可能引发缺钙、缺钾、缺铁等问题。所以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建议大家长期饮用净化水或纯净水，如果确实需要喝纯净水，也一定要通过其他饮水、食物适量补充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保障身体健康。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
2: 服务侨城发展，
4: 展示侨城魅力，
2: 侨城之声，
4: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5: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上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4: 侨城一周要闻综述。
0: 7月1号下午，亳州市侨城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暨区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举行，乔城区委书记周潇出席并作党课报告。会议宣读了区委表彰决定，为受表彰的全区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三名先进代表做典型发言。周潇代表区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向全区广大中共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先进为标杆，见贤思齐，比学赶超，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5: 乔城区举行村级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区集体经济发展情况。近年来，乔城区通过专项整治行动，全面盘活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培育发展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能源新业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成效显著。2025年，全区237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入全部突破50万元，累计投入8000余万元完善村级基础设施，17个村实现集体收益分红200余万元，惠及群众17981人。全区持续拓宽集体经济发展渠道，健全长效监管体系。2023年以来，累计建成振兴工坊100个，落地坑塘光伏、屋顶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同时积极发展订单农业、电商物流等新模式，常态化规范集体资产交易管理，累计公开交易集体资产136处，成交额900余万元。通过资源盘活、产业培育、规范治理，实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乡村提质多重成效。
0: 乔城区财政局公示民生资金数据，上半年全区依托惠民惠农补贴一卡通平台，落实20大类44小项补贴，累计发放资金5.09亿元，惠及33.91万户群众，补贴款项直接打入群众个人账户。各类补贴经由省级系统闭环拨付，全程透明可追溯，补贴囊括低保特困、残疾人补助、优扶高龄津贴、涉农补贴、助学及基层干部待遇。其中耕地地力保护补贴1.65亿元，城乡低保补助1.38亿元，特困供养、残疾人补贴、农机助学等各类补贴均足额发放。
5: 现在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了，房子也要住着更舒服。乔城区以18里镇小槐村为先行试点，启动完美好房农房改造建设项目，让村民的居住环境更上一层楼。在乔城区18里镇小槐村美好农房试点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施工。村民方玉梅告诉记者，他最近经常到好房子建设现场看看，期待自己家房子赶快落成。方玉梅：
6: 户型是俺选的，质量非常好，这建的都是我心里想要的这样的房子。
5: 本次试点建筑在户型规划、外观造型上做出差异化设计，凭借本土房企专业优势，对标国企建设标准，让村民直观对比，自主挑选心仪建房样式。村民李亚培：
6: 这个房子你建的比较好，这全程都有干部操心，然后监督了，盖这样房子非常住着也非常安心。
5: 据了解，乔城区完美好房乡村安居工程在市、区、镇、村四级联动统筹指导下推进落地，项目前期充分走访征询村民实际居住需求，邀请省内专业设计院量身定制建设方案，房屋户型布局、外立面样式全部交由村民共同审议投票决定，真正做到建房方案群众说了算。房屋建设周期控制在60天左右，施工全过程严格依照设计图纸和企业标准化流程作业。中联建筑公司项目经理王磊：
7: 所有的原材料分批次送检，按规范要求严格把控工期，给现场的质量管理，包括从机电公司给建筑公司向项目，这达到了多重监管。
5: 小槐村试点样板房的落地，是乔城区探索乡村高品质农房建设的一次实践尝试，在建设模式、质量监管、群众参与机制上积累实操经验后，将统筹衔接辖区重点项目安置和乡村发展整体规划。乔城区18里镇完美好房乡村安居工程项目负责人孔令涛：
8: 后续将根据群众的需求，针对五步高速项目争先安置和新村建设， 以及有需求的群众逐步推开完美好房建设项目，让群众住上安心又舒适的房子。
0: 7月1号，亳州机场至重庆江北机场直飞航线正式迎来首航。这条全新航线的落地，补齐了我市通往西南地区航空直达短板，进一步完善区域立体交通网络，我市对外开放通道更加通畅。上午9点38分，由重庆江北机场起飞的国航 CA4583 次航班平稳降落在亳州机场跑道上，缓缓穿过象征民航最高礼仪的水门，稳稳停靠指定机位，127名游客安全抵达我市。本次开通的亳州至重庆直飞航线为双向往返航线，直飞机型为 B738， 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执行四班往返航班。亳州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任杰：
9: 今天国航直飞的这个重庆亳州直飞的这种航线是亳州第6条航线，这条航线的开通呢，可以通过重庆进行新疆、云南地区的中转连程。目前呢，我们亳州机场已经运行了6条航线，有通达了11个城市，目标地方的目标地呢，涵盖了这个京津冀、大湾区以及这我们东北、华南、西南等经济重镇。
5: 我市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提高，根据全省统一规定，7月1号起，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的职工养老保险补贴，由每人每月350元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每人每月450元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500元，且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3。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参照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同步调整。人社部门将落实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提标工作，优化补贴申领流程，推行政策找人，确保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应享尽享。
0: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的路。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同胞们，朋友们，一国两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中央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好，为了香港、澳门好，为了港澳同胞好。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上，我曾经讲过，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确保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不走样不变形。今天我要再次强调，一国两制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了的，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门根本利益，得到14亿多祖国人民鼎力支持，得到香港澳门居民一致拥护，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同。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同胞们，朋友们，温故知新，见往知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丰富实践给我们留下很多宝贵经验，也留下不少深刻启示。25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只有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一国两制的实践规律，才能确保一国两制事业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行稳致远。第一，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一国两制方针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在这个前提下，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享有高度自治权。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特别行政区所有居民应该自觉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将为香港澳门创造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一国原则愈坚固，两制优势愈彰显。第二，必须坚持中央全面管制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香港回归祖国，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建立起以一国两制方针为根本遵循的特别行政区限制秩序。中央政府对特别行政区拥有全面管制权，这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源头。同时，中央充分尊重和坚定维护特别行政区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落实中央全面管制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是统一衔接的，也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够把特别行政区治理好。特别行政区坚持实行行政主导体制，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依照基本法和相关法律履行职责，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

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产品成为运输主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在开通皖视通 APP 和安徽省疾控微信公众号预防接种线上服务程序基础上，便民服务再升级。目前安徽省疫苗接种服务已接入支付宝，群众可直接在支付宝搜索疫苗接种服务，办理相关预防接种服务，查询接种记录，进行家庭成员管理，电子预防接种证的申领，入学入托预防接种证查验、 HPV 疫苗预约等常用服务。2026年上半年，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逾4.7亿人次，同比增幅超过3%，创上半年客发量历史新高。来自奇瑞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六月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5.66万吨，同比增长9.8%，其中出口19.1万辆，同比增长79.7%，连续四个月刷新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并首次单月出口超过19万辆，创造了中国汽车的新里程碑。2026年第22届黄山书会将于7月10号至13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书会期间，主办方将通过皖新云书店小程序和书会现场两个渠道，向读者发放超70万张惠民购书券，全场的图书享受5折起优惠。以实在的惠民举措，将阅读盛会办成惠及广大读者的文化节日。7月1号至8月31号期间，安徽省地质博物馆每周六周日延时开放，时间是9点到18点；每周二至周五仍正常开放，时间为9点到17点；每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再来关注市内新闻。根据全省统一规定，7月1号起，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的职工养老补贴，由每人每月350元，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500元，且不超过实际缴存的2/3。离校2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参照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同步调整。

市场监管局发布文明就餐倡议，规范餐饮经营行为和市民养宠就餐习惯，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倡议明确要求各餐饮单位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在门店入口、大堂等显著位置张贴禁携宠物、导盲犬、助残犬、工作犬等特殊犬只除外入内的提示标志，并将相关的规定纳入到员工的日常管理与培训当中。7月2号，达维诺营养乳业安徽生产基地开工仪式在谯城经开区举行。作为我市招商引资的重点外资项目，该基地总投资达3亿欧元，约合人民币23.2亿元，占地100亩，是我市绿色食品乳制品深加工产业链延伸补链的标杆性工程。项目建成后，亳州绿色食品产业版图将再添一重要级。谯城区财政局公示民生资金数据，上半年全区依托惠民惠农补贴一卡通落实20大项44小项补贴后，累计发放资金5.09亿元，惠及33.91万户群众，补贴款直接打入到群众个人账户当中。7月6号至7月12号，上海顶尖儿科专家持续在亳州市儿童医院坐诊。本次大咖阵容重磅升级，原上海市儿童医院院长陈芳、心胸外科专家洪敏拔全新加盟，覆盖新生儿、心胸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中医、血液肿瘤、骨科、呼吸过敏等10余专科。接着再来关注一则招聘消息。安徽辉普检测宝和堂亳州制药有限公司、济善堂国药、安徽永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林鑫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和亳州一加一营养医养管理服务有限公司6家企业分别招聘检测工程师、招聘销售内勤、炒制工、切制工、QC、压铸 QA 主管、市场部专员等岗位。有意向者呢，可以直接与各企业联系。具体的详细的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查看。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5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3342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6740人，强震后发生995次余震，目前17345人流离失所。俄乌冲突近期持续升级，近日俄罗斯双方大规模互袭，并围绕重建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词各执一词。与此同时，俄乌总统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外交磋商仍在继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号称，无论美国、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他都将继续反对伊朗的核计划。他表示，为了捍卫以色列的根本利益，以色列政府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地时间5号，欧佩克发布声明称，欧佩克加7个成员国同意从8月起将石油产量目标提高至每日18.8万桶。此外，将每月举行一次会议，审查市场状况、合理情况和补偿机制。美国多地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过1.56亿人面临重大或极端高温健康风险。

0: 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年休，小伙伴们给我推荐一下怎么玩。
2: 我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西安的夹馍、重庆的小面，我都爱。
3: 厦门新出网红打卡点了，去拍照发朋友圈啊。
4: 今年我建议你们可以红一把。
5: 怎么红？
4: 今年我要带儿子去朱德旧居陈列馆、太平古镇、华阴山游击队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打卡。他昨天还跟我说让我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呢。
1: 老王，你这个建议真心不错，我马上开始做攻略，咱们年轻人也可以拥有红色文旅护照。
6: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8: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2: 您好，
11: 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7: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管仲与齐桓公在治国的理念上存在着哪些不同？他又是如何说服齐桓公的呢？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平管仲》第四集《凝聚民心的核心主张》。春秋战国时期，群雄逐鹿，硝烟弥漫，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与兼并更加凸显了人才在那个乱世的重要性。得贤士之才可反败为胜，失能士之助恐满盘皆输。各国的国君都在努力地招贤纳士，然而在招到人才之后，国君能否知人善任，做到君臣同心、互补长短，便是决定他们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齐桓公与管仲经过了诸多波折后，终于彼此信任，达成了要称霸的共识。齐桓公出色的决断力与管仲先进的理念便成为了这一时期最佳的组合。然而到底如何做才能使齐国称霸诸侯呢？这是齐桓公经常询问管仲的问题，但管仲则提出了细致入微的爱民政策。那么管仲与齐桓公在治国的理念上存在着哪些不同？管仲又是如何用实际行动来落实自己想法的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遍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平管仲》第四集《凝聚民心的核心主张》。
14: 上一集当中啊，咱们讲到说齐桓公跟管仲达成了共识，把称霸定为了目标。那当然了，齐桓公就会沿着这个思路提出问题了。他说啊，那咱们这个称霸到底从哪儿开始呢？有意思的是啊，管仲的回答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了一个很远的事情，叫爱民。管仲这个说法乍一听啊，是有点南辕北辙。其实呢，管仲这个说法没毛病。你要想在国际上树立威信，你当然要把自家的后院安顿好啊。所以 得到这个民众的支持，那么齐国呢更容易称霸。有这么一天，齐桓公呢见到管仲了，提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说，作为君王，什么是最重要的？说实话，突然提这么一个问题，那一般人还真不知道从哪儿回答呀。我们看看管仲是怎么说的。管仲说，那当然是天了。说如果仅仅是这句话，那么管仲这个说法呀，的确没有什么稀罕的。所以呢，齐桓公听到管仲这样说，他也抬头看天，看了半天说没什么呀，这个白云悠悠尽情的游，看不出什么名堂来。管仲接下来说了一段话，这段故事就是因为有下面这段话，它成为了历史经典。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茫茫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欲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备之则亡。他说，我说的意思啊，作为君主要把百姓作为天，我所说的这个天呢，不是头顶上那个苍苍茫茫的天，作为君主啊，要以百姓为天。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这个百姓亲附，国家就安宁；百姓辅助，国家就强盛；百姓如果反对，国家就危险了；百姓如果背弃，那国家就会灭亡啊。说这一次管仲把话说清楚了吧？但是我们想啊，那毕竟是在春秋时期啊，那个时候是君主政治，尽管管仲经常跟齐桓公说起来要爱民，以民为天，这种君权至上的思想在齐桓公这儿还不断的会流露出来。有这么一次啊，也不知道齐桓公受了什么刺激，突然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说我想制服民众，你看有没有好办法。管仲这个时候说了一句非常重的话，说您啊，这个说的就不是人君该说的话了。为什么说这句话很重呢？这就相当于我们平时说呀，说你这个就不是父母该说的话，你这个就不是老师该说的话。可见管仲是真的有点生气了。但是齐桓公无奈呀，因为他管管仲叫仲父啊，那么他也得听管仲的教导。管仲怎么说的呢？管仲说了，说要想制服民众，这个很容易嘛，说是颁布法律条文，然后宣布揭发有赏，然后不断的审查，杀一批人，这样的话就没人敢开口了，就看起来被你制服了。但是这个不是根本的办法，你这样做下去以后，百姓对你不亲近，当你遇见灾祸的时候，百姓不援手不出力，国家一样要陷入那种危亡之境。听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哎呀，管仲的观念好先进呢，他是不是穿越过去的？的确呀，管仲的思想在2700年前君主政治时期，那是真的非常先进。我们想想，那种君主政治是什么概念？那就是这些国君呢，君主啊，他们认为这个国家这个土地都是自己的，他能够允许老百姓在他的土地上生存生活，这已经是大恩大德了。所以呢，他是想打就打，想杀就杀，想奴役压榨掠夺，他就可以奴役压榨掠夺。因此在这样的一种政治环境思想环境当中，管仲提出来要以百姓为天，当然是非常之先进的。管仲的这些思想后来都写进了一本书《管子》当中。在诸子百家的著作当中，《管子》这本书当中您的出现频率是最高的。那我们知道管仲是宰相，他的优势在于有操作平台，所以呢他能够让理想照进现实，他能把思想呢 变成具体的措施，落实到工作当中。
13: 管仲是如何用具体制度来一步步落实自己倡导的土地政策的？请继续收看《穿越春秋平管仲》第四集，凝聚民心的核心主张。齐桓公作为一位出色的君主，他想称霸一方，所以他急切地想要一套称霸攻略。可是管仲却提出了爱民的思想，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极为超前的。虽然宏观的政策方向提出了，但是具体实施到百姓的生活中去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管仲是如何把纸面上的思想落实为一条条具体制度的呢？
14: 管仲深知啊，齐国要想称霸，他必须得到民众的支持啊。但是怎样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呢？那么管仲当然要从关心民众的疾苦开始。那么当时这老百姓的疾苦是什么呀？当然是吃不饱肚子的问题。所以啊，管仲就派官员到田间地头

0: 你们自己的地里的收成如何呢？当然收成还是不错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地太少了，有劲儿呢使不完，并且呢你像老赵家，你们家人是越来越多呀，而地不够用，所以粮食不够吃，所以就得给孩子喝粥，但是粥没有营养，所以他就得多喝，所以你看你家那小孩肚子都是圆鼓鼓的，用手指头弹两下还蹦蹦响，是不是啊？这老乡们都点头，是这么回事啊。这个官员又说了，他说中间这块地呢叫公田，公田呢当然是你们的领主大夫的地了，这个地呢是靠你们八家来给他种，种完了以后收成呢当然归领主大夫，但是这个公田里的收成如何呀？我想大家心里清楚吧，大家说实话，你们在公田里的干活有没有用心，有没有出力？立即就有人说了，说哎，这个不能怪我们老百姓啊，你想想这一年的农时就那么几天，我们把时间全部耗在公田里头，我们自己家的地怎么办啊？说就这个的话，我们家的日子过得还是很穷的呀，我们一家人祖孙三代都挤在一铺炕上啊。他这一句话立刻怎么样呢，引起了其他老乡的共鸣啊，说对对对对对，我们的日子都不好过呀。这个时候这个官员一看时机成熟了，然后呢他接着说了，他说各位，我今天来不是来兴师问罪的，我是啊替咱们的新宰相管仲来给大家送喜讯的，国君准备把公田分到各家各户，那么由大家自主种植，那么你喜欢种什么，擅长种什么，你就种什么，你觉得怎么种有道理，你就可以怎么种，你的收成呢除了按一定的比例交赋税之外，其他全归你，这个政策怎么样？那当然老百姓一听，哎，这个果然是个好政策啊，刚想说话这官员又说了，啊，不过有个事情咱们要说清楚啊，这个土地的所有权还是国家的，但是使用权呢分给你了，所以这个是国有民用，这个不要闹糊涂了啊。第二个说，以前啊咱们这个地是三年一轮换，所以个造成什么呢，造成大家都不会精心打理自己的土地，因为你想明年就换了嘛，那打理它干嘛？那么管相知道大家都这么想的，所以呢他说以后咱们不换了，大家就精心的打理你的土地，那么土地的收成就会越来越高。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请大家理解，我们每十年要调整一次，为什么呢？这个十年下来以后啊，每家的人口可能都发生了大的变化，有的人家呢可能增加了很多，有的人家呢可能减少，所以那个时候在原来的基础上该增加就增加一些，该减少就减少一些，这个政策怎么样，大家觉得有没有奔头？当然老百姓一听，哎呀心里就高兴了，眼睛就放光了，说这个政策真好啊，这个不就相当于耕者有其田了吗？这件事情呢在管子乘马当中说得很清楚，说均地分利什么意思呢，把地分下去分户经营。所以我们看管仲实际上他对土地的态度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这个土地的控制权一定要上移收到国家，而这个土地的使用权一定要下放，就下放到基础民众，那基础民众有了劳动积极性呢，当然就民富，那么国家呢手里有了土地的控制权，当然就国强，这个民富国强这自然就离称霸不远了。
1: 在管仲推行新土地制度的时候，百姓反映出了哪些实际的问题，他又是如何解决的呢？请继续收看穿越春秋平管仲第四集，凝聚民心的核心主张。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个诸侯国想要立于不败之地，必定要广纳贤才，充实自身。然而如果只依靠国君个人的判断和喜恶来选拔人才，不但有失公允，甚至会酿成祸端。因此只有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才可以为社会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新鲜血液。管仲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才在齐国着手建立。

0: 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和公平的人才选拔体系。那么管仲究竟采用了什么方法选拔人才呢？为了更好地推行凝聚民心的一系列措施，管仲又为齐桓公提供了一份人才名单。有着出色的学识与能力，并且对管仲有知遇之恩的鲍叔牙，是否像一些人所传说的那样并没有获得推荐呢？这份名单上到底推荐了哪些人才？管仲创建的人才选拔制度到底效果如何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遍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评管仲第五集，寻找伙伴的良苦用心。自古以来，粮食关乎着民生，是和平稳定之大计。土地使用权的下放，毫无疑问是管仲改革土地制度的关键一环。虽然积极性有了，但是土地制度的确定并非一蹴而就，与土地的质量、环境的因素等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在遇到现实的具体问题时，管仲又是如何使问题迎刃而解的呢？
1: 如果以为只要把地往下一分就万事大吉了，那就想得太简单了。管仲是在社会底层生活过的人，他当然心里知道老百姓会怎么想问题了。比如啊，就拿刚才那八家人来说，他们所在的土地呢原本是一块，但是即便是这样，这个土地怎么样，它也有高有低，地势是不同的，所以呢也就会有旱有涝，因此呢就会出来问题，那好地会不会分给当官的亲戚？你看这些疑问，这些问题都会在这个时候冒出来，因为担心吃亏嘛，这个是人之常情啊。所以呢一刀切是不行的，这个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人啊既患贫他也会患不均。那么管仲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这样的问题难不住管仲，他又派官员到田间地头去开会了。官员等老乡们到齐了以后说了，首先说一点，这个标准的赋税我们已经定出来了，说每两年交三成，那么就是交30%嘛。说为什么要两年一交呢？因为管相知道农民嘛靠天吃饭，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坏，所以给一个缓冲时间。那当然这个是在正常的年景，如果是年景不正常呢，那有减税政策。那么第二，大家的地是不是有差别？这一点管相也注意到，所以呢他给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你这个土地如果是好，那么呢就多交赋税，如果是差呢那就少交呗。这个办法怎么样？这个办法是不是能够体现公平啊？那老乡听完说了，说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啊，但是这个具体的标准呢？管相给我们制定了一个办法，向地催征。什么意思呢？请大家听好了，说老赵啊，把你的儿子们叫出来，你看这地是你的地吧，从这儿往下挖，挖到出水为止。这老赵家里有三个儿子，一会儿就挖出水了。官员又说了，说量一下这个挖了多深处的水，一量4尺。接下来呢又连续挖了其他几家的地，当然了大家出水的深度都是不同的，比如说老钱家就7尺才出水啊。这个时候这个官员又说话了，如果这块地6尺就挖出水，那就说明它不旱不涝，所以呢要交正常的赋税，每年呢交15%。如果7尺才出水呢，说明这片地啊容易旱，所以呢要减免赋税的10%。 那此后呢，每身一定的尺寸就减免10%。相反啊，如果他挖了5尺就出水了，就证明这块地啊容易涝，所以呢赋税要减免10%。那么以后呢，每浅一尺都减10%。老赵家8尺半才出水，那这个地容易旱，所以呢要减免。老钱家4尺就出水了，这个地容易涝啊，所以也得减免。那么具体减免多少，对照着标准该减免多少就减免多少。怎么样，这回大家不会说我偏心了吧？这些办法可都是管项定的，而且这些标准呢也都是经过测算的。那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个老赵家老钱家心里就平衡了，既然是管项定的这个政策，那我们就照办呗。其实管住的这套制度设计呢，今天我们看它已经体现出了精细化管理的思维。那么这种科学的思维呢，它是管仲思想的一个支点，也是齐文化的一个特色。齐文化它的这种务实科学创新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道风景。那到这儿的话，我们就看到了其实管仲在追求什么呢，在追求两个字，公平。公平不是口号，他需要通过制度来操作来落地。随着对管仲的深入了解啊，就会发现管仲虽然没有能力突破等级制的束缚，但是呢他已经把公平作为了一个努力的方向。管仲因为年轻的时候在社会底层生活过，所以呢他非常理解民众内心的痛苦，他也非常同情底层社会的老实人。但是仅仅依靠官吏自觉地掌握公平的尺度行不行呢？当然这个不现实了。管仲是洞察人性之人，他对人性非常的了解，他知道每个人啊其实都有善恶的两个方面，只是善和恶哪个方面表现得更突出更稳定，这个是区别。如果一个社会的治理水平很高，那么人们呢就会主动的抑制自己的恶的一面，那么发扬呢善的一面。如果治理水平不高，那自然而然的善的一面就可能被削弱，恶的一面就可能被放纵。把这些问题想清楚，当然办法也就随之而来了。那首先精神引导不可少，所以管仲提出礼义廉耻，廉就是讲公正，耻就是知好歹。第二，仅有精神引导是不够的，所以还需要有执行的标准。如果没有标准，就很容易出现用好心办了不公平的事儿，或者呢有很多人钻空子。所以有了标准以后，公平度才能够得到提高。但是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仅仅提倡公平行不行呢？是不是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呢？在其他事情上，老百姓也希望能够公平啊。比如说下面这件事，说齐桓公这个人呢喜欢打猎，有一天呢他就带着人马出去打猎了，哎，就遇见了他心爱的猎物鹿，所以他就带着人马穷追不舍，结果这鹿啊进了山口一晃不见了。齐桓公就着急了，命令随从啊说下马搜索，我要活鹿。结果搜了半天活鹿没有搜出来，搜出来一个活人，就是一位老汉。那齐桓公过去问呢，说老人家这是个什么地方？这老人家回答，这个地方叫愚公谷。那齐桓公就在想啊，说这个起个名字嘛，一般都要讨个吉利啊，说一般的会把名字起的雄伟呀、美丽呀、有纪念意义呀，怎么这个地方叫愚公谷呢？说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老汉回答，哎呀，这都是因为我得的名。那齐桓公看了看老汉说，我看你也不算愚啊，为什么叫愚公啊？啊，老汉说了，哎，别提了，说我们家呀有一头母牛，这个母牛啊生了一个小牛犊， 这个小牛犊长大一点呢，我就把它卖了，然后呢买回来一个小马驹。其实老汉的意图很明白，因为家里有牛，力气活这有的干了，但是速度活什么还不行，所以呢他把小牛犊卖了以后买回小马驹呢，实际上是想解决速度活的问题。和齐桓公听完了也说，你看我说你不愚吧，你看这些这个都是好办法好点子。老汉说了，哎，问题是啊，没过几天来了一个小伙子，非要把这个小马驹给我牵走。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你家那明明是一头牛，他怎么能够生出一个马来呢？结果我又说不过他，这个马就被牵走了。所以啊，我的那些乡亲呢、啊、以及我的亲戚啊，他们就笑我，说我这个人呢、啊、太愚了，把这个地方后来就定名叫愚公谷。啊，齐桓公一听就哈哈哈就笑了，说你确实要这么说他是够愚的了，这个马怎么能随便叫他牵走呢？结果这一笑呢，就把刚才那个猎物给忘了，挺开心，走走走走回朝廷吧。第二天上朝的时候，齐桓公把这个故事一讲，这个满朝文武都在那哈哈大笑。而这时候管仲出列了，把衣服好好整理了整理，然后呢向齐桓公行了一礼，他说对不起，这都是我的错。齐桓公一愣啊，哎，是为什么呀？我可没有责备你的意思啊。管仲说了，他说这要如果是在尧舜时代，由舅尧来掌管刑狱，谁敢随便把人的马牵走？其实我们回到今天来想这个问题啊，老汉呢遇见这件事情有三种解决方式。第一种就是口才足够好，那小伙子说不过他，所以这马就牵不走了。那么第二种，口才不好，但是老汉这么有体力，体格壮，能够保护这个马不被牵走。那你实在不行我揍你。那么显然前两种怎么样，这个老汉都不具备，那就只有第三种了。那么去找警察呀，我们说报警啊，叫司法仲裁呀。所以管仲说了，为什么这个老汉他不找司法机构帮他来仲裁呢？你想想，应该是因为我们的司法机构给百姓留下的印象不好，不可信，刑狱诉讼这些事情不到位，没有得到老百姓的信任。所以啊，我现在要花功夫花力气去抓一下司法体系的他们的事情。那么管仲抓的怎么样？当然是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所以管仲当时治理之下的齐国，那是一个法治社会，因此呢就有人啊说管仲是法家的鼻祖。当然这个说法呢我个人是不太赞同的。为什么呢？一个法家他是无法承载管仲理论的宽度的，也达不到管仲理论的高度。但是呢称他为法家鼻祖的这个说法，他也的的确确呢反映出管仲在这个领域里的成就和贡献。
0: 管仲通过建立制度，加强律法，给百姓创造出一个相对公平的机制和环境。所以当老百姓感觉到自己受到侵害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些途径来保护自己，维护利益。但是问题随之而来，一个社会的稳定与繁荣真的只需要公平这一项保障就可以了吗？请继续收看《穿越春秋平管仲》第四集，凝聚民心的核心主张。
1: 说有这么一次，齐桓公呢外出，这个外出的目的是什么呀？史料上没有记载，但是去哪儿了？说了，说去了平陵。在平陵这个地方，齐桓公遇到了一位老人，这老人看起来年纪很大了，但是呢一个人生活。齐桓公是一国之君呢，并且管仲经常在他耳边说要爱民，所以呢碰见这种情况他呢也就问了一下。

0: 我老人呢很无奈的跟他说，说其实啊我们家的人不少啊，我有9个儿子，但是家里太穷了，没钱给他们娶媳妇儿，所以呢我现在都打发他们出去到其他地方去挣钱，这个相当于到经济发达地区去打工啊。那看来这个钱也不太好挣，说到现在呢应该还没挣够，所以都没回来。可见呢这个齐桓公遇到的是一位空巢老人。那齐桓公就想啊，哎呀，这一家10条光棍，一个操持家务的女人都没有，这个实在太可怜了。于是就下了个令，从自己的后宫里头选出了5个非贴身的侍女，嫁给了老汉的5个儿子。那齐桓公这个做法先天看起来有点粗暴啊，人家这个女孩子愿意吗？当然了，我们也是从现在的角度想一想的，也许这个事情啊没有想的那么糟。这5个侍女未必不是自愿嫁给他们，为什么呢？他们作为侍女待在宫里，虽然是吃穿不愁了，但是呢那个身份低呀，得看人的脸色呀，有的时候还有生命危险，所以那个后宫啊也是一个围城啊，宫外的人想拼命冲进去，宫里的人就未必不想出来。还有啊，既然他能够选进宫里，说明这人长得怎么样呢，还是可以的。那么这样的人嫁给了普通农户的儿子，那你想想，正常情况下肯定能弄个夫妻恩爱吧，那肯定把他当成宝贝一样啊捧在手里头。那么齐桓公他为什么这么做呀？当然这个里头是离不开管仲的影响。那管仲啊在他做了均地分立向地催征之后，他发现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没有彻底的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啊。那后顾之忧是什么呀？任何社会我们都知道他都有这样的弱势群体，确实是没有劳动能力，或者是家里头被什么事情严重的拖累着，就这样的家庭你就是把土地分给他再公平，他也没有办法通过自己劳动来创造富裕生活呀。所以这个事情呢是需要解决的，尤其是在古代，那个时候可谓三多社会。什么多呢？饥荒多，瘟疫多，战争多。这三多下来以后，可以这样说，社会上有很多这种需要抚恤的弱势群体。那么你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就不可能真正的提高。所以呢，管仲他需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他是怎么解决的？督促要行9会之教。那么什么是9会之教？说的简单点，就是管仲时期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那我们看一看9会之教的内容。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读，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9曰皆绝。这个里边具体含义我们就不说了，我相信大家呢通过这个字面也能够理解到很多丰富的内容。所以说可以想想，君主政治时期管仲提出这个9会之教，他就让齐国的政治在诸侯国当中显得异常的突出，深得民心，所以呢号召力就越来越大。那么齐桓公做了这件事情，按理说管仲应该高兴，但是没有想到管仲呢见到齐桓公却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国君啊，您做的确实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个好事呢做的太小了。齐桓公满以为管仲会给自己点赞呢，结果没想到说了这么一句话，不满意，略有责备之意。那为什么呀？管仲说了，说您看国君， 这个事儿是您亲眼看见，亲身调查，然后呢亲自下令，说如果齐国的这种事情都等您这样处理，那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打光棍儿。哎，齐桓公是个聪明人，一听管仲的意思就明白了，是希望他能够通过国家政策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嘛，所以就赶紧下了一个命令。这套命令呢，我们今天看起来还是有一点生猛和粗暴的。命令什么呢？所以以后啊，咱们齐国的男子30岁以前必须结婚，女子15岁以前必须嫁人。哎呀，这个做法呢，当然我们今天看起来是简单粗暴了一点，实际上在古代，按照古人的思维呢，这也不失为一项安民之策。当然呢，它带来了几个很好的这个结果。首先第一个，齐国的孤男寡女明显的减少了。第二个，齐国的人口啊持续增加了。第三个，跟这个事情有关的一些不良现象也大大的减少。说本来啊，这个管仲所设的这个酒会之教其中的合读怎么做呢？就是在这个城里呀、啊、或者是一些城镇呢、啊、设立一些植物，这些植物呢叫长媒，是由他们撮合这个大龄的或是老龄的这个孤独的男女，叫他们呢结合成家庭，给他们分一些田，过上呢比较安定的生活，是这样做的。那么齐桓公的这一项命令，那就大大的促进了这个合读的效果。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呢，对当时齐国老百姓来说啊，这仅仅是他酒会之教的一个故事，一个侧面。那么我们如果是拉开了全盘来看的话，应该说齐国当时老百姓的总体幸福指数确确实实呢是很高的。那好了，讲到这儿，我们就可以再去回味一下，再去品读一下，说管仲他凝聚人心的智慧了。那么管仲凝聚人心靠什么呢？啊，这个里头当然有个思维的方向问题，要么锦上添花，要么雪中送炭。而管仲呢，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他采用的都是雪中送炭，因为管仲知道民众是一个国家的最主要的力量，所以要关心民众的疾苦，解除民众的疾苦就是解除民众心里的痛点。那我们看这个均地分利，这个解决的什么呢？解决的是吃不饱的问题。那么向地催征解决的是被欺负的问题，酒会之教呢解决的是没有保障的问题，这些都是老百姓心里最为担忧的和最为感到痛苦的。所以管仲能够想到这些呀、啊、并够加以解决，取得良好效果，那你不得不说人家是大智慧大功劳。锦上添花呀，你可以不要，但是雪中送炭这个你没法拒绝。这个痛点思维啊，可以说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上已经非常的流行了。很多人做工作，那么首先就要想到那如何解除对方的痛点。而这一点呢，可以说管仲人家玩的是炉火纯青啊。好，到现在我们知道说管仲啊，通过他的行政结构加强了国家的控制力，然后呢又通过土地的制度提升了老百姓的积极性，这些都是好政策，都是好办法。但是再好的政策，再好的办法，它需要有人帮他来推动。那么到底是谁帮助管仲去推行他的措施？他的人才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请大家关注下。
1: 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个诸侯国想要立于不败之地，必定要广纳贤才，充实自身。然而 如果只依靠国君个人的判断和喜恶来选拔人才，不但有失公允，甚至会酿成祸端。因此，只有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才可以为社会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新鲜血液。管仲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才在齐国着手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和公平的人才选拔体系。那么，管仲究竟采用了什么方法选拔人才呢？为了更好地推行凝聚民心的一系列措施，管仲又为齐桓公提供了一份人才名单。有着出色的学识与能力，并且对管仲有知遇之恩的鲍叔牙，是否像一些人所传说的那样，并没有获得推荐呢？这份名单上到底推荐了哪些人才？管仲创建的人才选拔制度到底效果如何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辨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评管仲第5集，寻找伙伴的良苦用心。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大魔国为了攻打长蛇阵，从北平府请来少保罗成。那罗成不但武艺高强，自幼有习学兵书战策，排兵布阵，斗隐埋伏。他到了瓦岗山，秦琼让帅权，罗成当上临时元帅。那罗成升作帅帐，就把长蛇阵的布防情况说得清清楚楚，谁这手蛇头，谁这手双眼，如何打断蛇尾，使其大阵不能首尾相顾，再打蛇胆。镇守蛇胆的是双枪将丁彦平。众将听完倒吸口凉气，哎呀，这个阵这么厉害，多亏没有贸然进攻，不然的话不定死伤多少人呢。众将点头佩服的五体投地，唯有一个人不服，谁呀？五爷单雄信。单雄信和罗成虽然两个人一个头磕在地上是面和心不和，总有岔口，他觉得奇怪。罗成刚到瓦岗山，没有关阵，没有进阵，他怎么知道守候大阵的敌将，怎么知道蛇头是杨林呢？他哪来的信息能准吗？想到这儿问了一句，罗元帅，我有一事不明，要讨教讨教。罗成心的话，干嘛把罗子抻那么长啊，你是不服气呀？嘿嘿，五哥耶，你怎么不服我？我在上边坐着，你得在下边站着啊。单将军，你问什么事吧。我打听下，罗元帅怎么知道长蛇阵的将官兵力不防，还有什么人能战胜双枪将丁彦平？既然丁彦平是蛇胆，双枪天下无敌，谁能胜？ 罗成一笑，想胜双枪将，打开长蛇阵易如反掌。那位说了，罗成怎么知道长蛇阵的步伐？原来尚怀忠到太平府去请罗成，他不敢叫父亲知道，罗成撒了个谎，说给母亲降香就离开了北平府。他带着50名军卒走到河南境内一个大镇子，叫兴隆镇，住店的时候巧遇双枪将丁彦平。丁彦平是受北平王杨林聘请去助阵，俩认识。怎么认识啊？罗毅和丁彦平是多头之后，太有交情了，两家经常在一起。特别是丁彦平没儿子，喜欢罗成，认为名灵一子，这是异父异子。可是好几年没见面了，今天巧遇，丁彦平非常高兴，见罗成不但长得好，嘴还甜，这一口一个干爹叫成了亲爹了。丁彦平不知道罗成的底细啊，他告诉罗成，我是镇守长蛇镇。罗成大喜，他刺探镇内情况，又说，爹呀，您的双枪天下无敌，比我父亲的武功强太多了，别失传，您交给我吧。丁彦平又把双枪的招数传给了罗成，又教他单枪破双枪的秘诀。罗成学会了，父子分手分头安歇，那罗成着急，早早就偷着离开了兴隆镇，奔瓦岗山去了。丁彦平也奔瓦岗山去守候在长蛇阵内。再说那徐茂公啊，这个人博学多读，很有韬略，叫侯俊吉夜探敌营，偷来阵图。徐茂公把阵图拿在手里，做到心中有数，他才知道大阵的兵力布防，今天在大帐内说得清清楚楚。单雄信不知道，一追问，罗成只好把遇见丁彦平学了单枪破双枪的事儿说了一遍。罗成说，单等打阵之时，我的单枪破丁彦平的双枪。单雄信想，老兄弟罗成太狠了，谁都骗呐，你笑里藏刀骗了丁彦平，这个人可得防着点儿。书要简短，从次日起，山上军卒将官操演队伍，准备破阵。一晃28天过去了，还有2天到了期限。因为杨林下书的时候写得清楚，1个月内破了长蛇阵，我们可以平分疆土；如果打不开长蛇阵，你们必须倒戈投降。到了28日的晚间，罗成派将，众位将军，明天我们要打长蛇阵了。我派到哪一位，要按军令行事。说着，从令狐里抽出第一支金披大吏，他看了看单雄信，单雄信误会了，以为要叫他，急忙抱拳摒手，就等着说接令呢。哪知道罗成看着单雄信，嘴里喊着秦琼听令，末将在。单雄信赶紧把手放下，闹个大红脸，一想，嗨，你不叫我，你看我干嘛呀？哦，我二哥秦琼那是好汉，武艺高强，先派他。对，单雄信没言语。罗成说，秦元帅，我命你去打蛇头，也就是靠山王杨林，你能否取胜？秦琼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哎呀，罗元帅，我胜不了，不是杨林对手。罗成点点头，我就知道你不是他对手， 你可以制胜，不要力敌。哦，如何制胜？请罗元帅授意。你见着他呀，你应该跟他说，你就说当初老王爷对我有恩，您又叫我一个月破阵，我们破不了。为此，请您在隋天子面前保奏，就说瓦岗山人接受招安。老杨林一定相信，他问：“尔等何时接受招安？”你假装要和他低声说话，想法激进他，趁他不备，给他一枪。众人一听，心中暗想：我们这个老兄弟鬼心眼就是多。罗成问秦元帅，你说这一枪能怎么样？秦琼乐了，碰巧这一枪救星把杨林挑了。哎呀，秦元帅，你要能挑了杨林，我就不姓罗。哎，你这什么意思？你想，杨林是行伍出身，久经沙场，有经验，当你向他靠近的时候，他心中必然防备你的双棒封住门户，所以你扎不着他，你伤不了他。秦琼心的话，我扎不上又不行，你出这主意干嘛？那我该怎么办呢？好办呢，你拨马就跑啊。你这跑，杨林生气，必然追你。哦，他追我一会儿不追上了吗？不会的，我派罗时信给你打接应，拦住杨林，给他一棍。杨林跨下马，叫山后雪，日行千里，罗时信追不上他，那么就打不着他，只是把他拖住缠住。杨林知道罗时信厉害，他舍了你回头来对付他，这样的话呢，你再过去帮着罗时信，你们俩这一拉一拽，只要杨林离开大阵，我们好破长蛇阵，你把他拖住，懂不懂？懂，遵令。罗时信听令。哎，在呀，方才我说的你听明白没有？
11: 哎呀，听啊啊，
10: 我糊涂了。哎，你别糊涂啊，我不告诉你
11: 不要紧，叫我二哥告诉我就行了。
10: 好，你下去吧。随后叫王君可听令，末将在，你打蛇尾对付魏文通，你们二位谁也赢不了谁，你把他缠住就行，末将遵令。罗成抽出第三支大令，眼睛又看单雄信。单雄信一想，行，到我这了。他一蹲肩等着说遵令呢，哪知罗成看着单雄信，嘴里喊：尤俊达听令。在，你要猛击夺速，杀死罗方，把他右眼打瞎，你做得到吗？罗元帅，你放心吧，我太能做得到了。下去。
12: 是。
10: 小霸王翟让听令，末将在，你负责去打蛇的左眼睛，镇守蛇左眼的将官是六太保杨明远，他的武艺不错，你的能耐更好，对付得了。但要记住，速战速决，一个回合就把他挑了，把左眼打瞎，末将遵令。转身走了。罗成又掏出一支大令，看着单雄信，单雄信脸都憋死了，心想：你看着我叫别人，这回啊，我别端着架子了，我呀，等着吧。他把头低下。罗成一看，嘿，我单五哥明白了，那我也别跟他闹了。王伯党、谢应登听令，摸将在，命令二人，在保护蛇胆的两员将官死了之后，有两个高杆上边挂着两盏红灯，你们负责把两盏灯射灭了。遵令。两人下去，又抽出一支令，叫齐彪、李豹、屈图月、屈图盖、鲁明月、鲁明星、金城、牛盖几个人，你们负责包围长蛇阵，叫军兵各按方位守住阵脚，随兵脱下号坎，扔下军刃，归降魔国的不要杀他们， 另外抢他们的锣鼓、帐篷、军刃、器械、马匹、辎重、粮食。这一仗叫杨林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不让拿走，但有一节，东北方向网开一面，要是打绝户网，他们一看没有生路，必然拼命，双方全得多死人。这个差事儿，你们哥八个办得到吗？齐彪说：“罗元帅，连搂带抢啊，我们坐地儿就是干这个的。行了，您甭管了。”又派出几支队伍，最后剩两支大令。罗成不言语了，他坐那块两眼发呆。大家觉得奇怪，哎，派呀！就在这阵儿，单雄信憋不住了：“罗元帅，谁不知道我单雄信是瓦岗山大魔国五虎上将第一名，这次攻打长蛇镇敢说是我国打的第一个大仗，你把将都派了，为什么不派我？”罗成心的话，我诚心气你。他哈哈大笑：“单将军，你是五虎上将第一名，有名的小林官，陆林东西南北中总督头，唱戏都是主角在后面。你看我这令狐里还有两只令，我还没派呢，你忙什么呢？”把单雄信给撅那儿，站那说不出话来。罗成说：“这两只令，一只令是我的，一只令是你的，一只是四面八方救援，如果哪一方出了事，都得随时增援上去，要是跟不上去，可按军令行事。”这单雄信傻了，八方支援呢，我一个人跑得过来吗？这只令他不敢接呀。再听第二只令吧。罗成说：“第二只令打蛇胆，对付双枪将丁彦平，这两件事你随便挑。”单雄信明白，我会不了双枪将。哦，这是因为当初给秦母拜寿，我劫了他，他记恨在心吧。单雄信的脸都气变了，浑身都哆嗦了。罗成笑吧滋儿还在那气人呢，秦琼脸可撂下了：“罗成，现在你是元帅，我是将官，可我还是你表哥。我说句话你别不乐意，上次在北平府我跟你说了，我在山西潞州当捡卖马，是单雄信援助的我，在皂角岭误伤人命，又是单雄信上下打点救了我一条命，这些事儿你都知道。后来发配北平府二堂任孤亲，我可是先有朋友后有的亲戚。这么办吧，长蛇镇我们不打了，你回你的北平府当你的燕山公，我当我的降马。”众人一听，嘿，秦琼说话公道，够朋友，也给单雄信呢出了气了。罗成一看他表哥发火了，哈哈一笑：“表哥，你错了，我干什么来了？我破长山镇来了，我准知道单五哥的脾气大，我这当老兄弟和他逗着玩，气气他。嗨，是我和他撒娇呢，我和上五哥也是一个头磕在地上，也是连枝通气的弟兄啊。”一转脸：“五哥耶，老兄弟跟您撒了个娇，可别生气啊。”闹得单雄信哭笑不得，只好说：“我不生气，不生气。好了，单将军，你呀还担当四面八方的总接应，尽力而为，哪路接应不上都没你的责任，行了吧？”单雄信接令在手，转身下了大帐，心想：“这支令接的真不易呀。”现在剩下罗成，他为难了。明天打阵的时候，我要会我的干爹双枪将丁彦平，我一出阵他认识我呀。他要是找我父亲到北平府告状，我爹非扒了我的皮不可。可是我也不能因为我父亲反对，我就忘了这些朋友不打呀。怎么办呢？有了， 他想起呀、秦琼染面涂须闹登州的事儿，我干脆明天也化化妆，变个脸儿再上阵。书要简短。第二天，三军饱餐战饭，响炮亮队。先说秦琼和罗时信两个人，带着一队人马，来到长蛇镇的镇门外，命令军卒叫阵，选这么二三百个车轴汉子站齐了，一二，哎，靠山王杨林听着，赶快到镇门外，有我家秦元帅有要事相告，赶快出来呀！有人往里送信。再说靠山王杨林，自从派人给瓦岗山送去战书，心里踏实多了。他想，就凭这帮响马，他们打不了长蛇阵。他们都是干什么的？习学兵书战策，从幼小时候开始还不一定学精呢。就等到三十天接受招安。此时他正在阵台上跟丁彦平聊天。贤弟啊，你说这响马能打长蛇阵吗？嗨，那帮乌合之众打什么阵，你等着接受招安。正说着，兵丁报，骑兵老王爷得知瓦岗军亮队了。哦，带多少人马？也就千八百人。杨林想，千八百人还能打长

请靠山王爷过来答话。杨丽想，嘿，单叫我好。提马到了对面，各自扣住马镫。靠山王怀抱着一对囚龙双棒，秦琼，你见本王有何话说呀？哎呀，老王爷，哎，我不好意思见您。说起来，当初您对我厚爱，我是不知道天高地厚，非要造反不可，现在后悔了。您摆下长蛇阵叫我们打，我一个拉锁都出身，怎么懂得长蛇阵？今天我到这儿，想请老王爷看在过去的面上，允许我们投降。杨林闻听，手捻虚然，微微一乐。秦琼啊，尔等吃了熊心，吞了豹胆，竟敢造反，本应踏平瓦岗山，将尔等押赴市曹，处以掌刑，以正国法。念你我过去之情分，本王不再追究，快去查点府库，派员接受招安吧。秦琼说，好，老王爷，我替大家谢谢您了，我还有几句肺腑之言，王爷您扶耳过来。他神秘地往前一近身。靠山王说，嗯，秦叔宝，你有何话说？然后距离又近了，突然秦琼两脚踹蹬，得胜钩鸟船摘下虎头赞金枪，扑棱掌中一抖，冲着杨林分心便刺，看枪，扑棱，大枪直奔杨林的前胸。要是一般人，这一枪准扎个透心凉，就得说靠山王啊。你别看跟秦琼怎么说话，他手中的双棒早已暗暗做好了准备，分住了门户。一看大枪到了，急忙马上一拧腰，嘡啷，右手棒一立，嘡的一声把枪挂出去了。哎呀，秦叔宝，你气死老夫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举棒要砸，哪知秦琼二话不说，收枪拨马，咔啦啦啦啦啦。好了，杨林气得颜色更变呢。哎呀，秦叔宝，人人都说你是正人君子，你不应该暗算老夫啊。说你交友似孟尝，甭说老夫要拿你当儿子，就是一帮的老朋友，你也不该这么办呢。我非要你的命不可，催马就追出去，追出二里多地，眼看要追上，我要是追上秦琼，我一棒把他砸扁了。就在这阵，猛然有人大喊一声，哎呀，老头哎，你给我站住。罗士信赶到，站杨林。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少保罗成派兵叫秦琼将杨林引出大阵，因为杨林太厉害了，有他守阵指挥三军无法打阵。这个秦琼干什么呢？实际是引阵的，果然把杨林气坏了。秦琼打不过杨林呢，学马就跑，杨林就追，追出2里多地了。老头明白了，我怎么死心眼儿啊？我一个秦琼离开大阵，一旦有人偷袭大阵，何人去指挥人马？不行，我得回来。学马刚要走，就打树林那噔噔噔噔噔跑出罗士信。 手拿大铁棍拦住了杨林。老小子，给我看棍吧！呜，蹦起来打呀！杨林一看不好，急忙学马往旁一闪，这一棍打空了。杨林举棒刚要打罗时信，哪知罗时信撒腿就跑。杨林气得催马又追罗时信，眼看要追上了，秦琼在后边到了，刷刷刷又扎了三枪。杨林对付秦琼，罗时信又来了，就这样两个人就把杨林给拖住了。此时小霸王翟让、尤俊达等人也率队伍来到长蛇镇内，翟让一马冲过去，左蛇眼杨明远举手中枪相迎，翟让力大无穷，甩杆八力枪奔杨明远的前心。杨明远力枪一挂，没挂出去，只听扑的一声，一尺长的枪尖扎进前心，前边扎进去，后边露枪尖，阴阳把一合，去你地步，啪，把死尸甩在一旁，战马落荒而走。当时队伍就乱了。再说尤俊达一举手中钢叉，哗楞楞之响，直奔太保罗芳。罗芳抖枪要刺，尤俊达不容他进招，手中钢叉奔头顶一砸，罗芳往旁一闪，随后钢叉一翻腕子，还唰的一下子躲闪不及，连脑袋都给插下来了。王伯党、谢英登立刻弯弓搭箭，嗖嗖把那两盏灯射灭，两盏红灯应声落地，蛇眼一下，这蛇头可就乱了。再说大刀汪军可飞马来到蛇尾，魏文同一看咬牙切齿，也不搭话，摆刀相战。汪军可手中刀一个力劈花山，唰奔魏文同搂头盖顶劈起来。魏文通横刀招架，王军可抽刀换势，一个拦腰锁玉带唰向魏文通斩来。魏文通立刀一挂，二马冲锋错蹬，王军可扭腰换裆，回手一刀唰，魏文通也扭腰换裆，横刀招架，嘡啷一声，大刀正砍在魏文通的刀杆上。两个人刀来刀往，马打冲锋，五六个照面，不分上下。王军可有点着急了，哎呀，这魏文通真厉害呀，这一时半时赢不了他可怎么办？正在着急，突然在旁边的土坡上来了一员大将，大喊一声，魏文通拿命来呀。来了一匹战马，魏文通闪目一看，这员将官银盔银甲素罗袍，白马长枪，往脸上看，脸分五彩呀，磕下红胡须，嘿，这个别扭啊，银盔银甲白马长枪应该是白脸素罗袍，这怎么花花脸啊？只见这个人奔着魏文通迎了上来，谁呀？是化了妆的罗成。前文我说过，罗成怕丁艳平认出来，一会儿爷俩打仗，要是老头认出来麻烦可大了。他化完妆之后冲到镇里，正看见魏文通圈马回来和自己打了个照面，罗成也不说话，手腕一翻，唰一刀五勾神飞枪，这一抖，罗成的劲儿大呀，一个枪尖变成了七个。魏文通虽说是隋朝名将，各种兵刃全懂，可是抖手梅花七蕊，当时就慌了，因为七个枪头分不出哪是真的哪是假的，没办法用刀一挂，唰，哪只挂空了，是个假枪头，真枪到了，只听扑哧一声扎进小腹。魏文通哎呀一声，撒手扔了大刀来拽枪杆，哪知罗成他这枪营里有五把钢钩，锋芒利刃，像五朵梅花一样拖着枪尖，罗成五勾神飞枪扎进魏文通的小腹，你倒把枪尖抽出来呀、 他不，他的枪头啊，在温文通的腹内一搅和，唰唰这么几下，把魏文通五腑六脏全拽出来了，然后一抖手，死尸张落马下。就在这阵儿，靠山王杨林甩掉了秦琼罗石信，冲进大阵，回来了。因为啊，杨林已经听见长蛇阵内鼓响隆隆，杀声震天，就知道不妙，顾不得和秦琼罗石信纠缠，拨马往回跑。罗石信、秦琼再追他也追不上，因为杨林的宝马良驹跑得相当快。来到镇里，你说怎么那么巧，正碰见罗成枪挑魏文通。老杨林当时头发晕，两眼发黑，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扣住铁过梁，差点摔落马下。怎么心疼啊？杨林一生不但自己武艺好，他也最爱武艺好的人。他最喜欢三个人，一是天宝将于文成都，现在在京都呢；二是秦琼，想收为义子，不但没成，反而反了；再一个就是魏文通。杨林一看魏文通被挑死，差点背过气去，这谁呀？怎么这么厉害呀？魏文通的武功仅次于我，那么说使枪之人，他一个回合就杀了魏文通，要胜我也不费吹灰之力，这可如何是好？别打了，我快到镇台瞧瞧吧。所以他舍弃罗成，催马直奔将台来。到这一看，丁彦平骑在马上正着急呢，瓦岗山四处攻打长蛇阵，蛇头蛇尾又都卷不回来了。蛇头被打完了，蛇尾魏文通一死，他能不着急吗？方才看见一个黄脸使枪的和杨林走走打打，打打走走，把杨林给带走了，心里这火大了，心想杨林呐、你追的什么敌将啊？你这一追，别处攻打长蛇阵，你还回得来吗？这会儿看见杨林来了，全晚了。靠山王爷，你打一辈子仗，你怎么上这当呢？人家是引阵把你引走，好打阵。你要在这儿，我们两个合力调动大阵，这一字长蛇阵可变二龙出水阵，阵中套阵，千变万化。现在好，蛇头被打碎了，这一字长蛇阵它变不出来二龙出水了，蛇尾又没了，主要大将一阵亡，现在光剩蛇妖这些将官怎么行？我可不是埋怨你呀、你怎么打一辈子雁被雁牵眼了呢？杨林连气带心疼，半天才说，丁贤弟呀、后悔药没地方买呀，刚才我是气的一时糊涂，我追秦琼去了，现在说这没用了。刚才我亲眼看见花脸红胡子人把魏文通给挑了，我不是不给魏文通报仇，我不行，你过去把他置于死地。丁彦平没办法，看着杨林过去的交情，心中是又气又可怜。好吧，我过去把他置于死地，我可不回来了，这个残局你自己收拾。事到如今我也不能怪您了，可是老王爷说句实话，你那侄儿杨广登基以来残害忠良，掳杀无辜，天下狼烟四起，你可不能不管呐。我已退居山林，不该又二次出山，上着战场趟着浑水。方才你不是说了吗，我只把那个使枪的人置于死地，我就够样了。说完，丁彦平双脚踹蹬，手轻双枪直奔罗成。是双枪厉害呀、他是前后四个枪头，使大枪呢是一个枪头，一个对四个，确实得有特殊的本领，得会破双枪，不然那是非吃亏不可。再说罗成抬头一看，坏了，我干爹来了，怎么办？我要在这儿和他伸手，万一他要看出我是罗成，他一喊， 靠山王杨林要听见，我爹就完了，北平府也保不住，我把他引到一边去吧。就这样，他学马就跑，丁艳平催马就追呀。这个大阵占的地面太多了，远离人群，来到树林外，学战马拢住思江，心里琢磨怎么办。我这干爹丁艳平教会了我单枪破双枪，我一枪能把他挑了，可是我要把他杀了，天下人得骂我无情无义，心狠手黑，学了人本事还把人挑了，我一个头磕在地上叫声爹，儿子把爹挑了，那还了得？我不把他扎死吧，这老头再次出山怎么办呢？他就犹豫了。丁艳平睁开老眼看了看，这个人白马银枪，是个红脸，个头高矮胖瘦，这个枪和马他认识，这不罗成吗？是他。嗨，敌将通明受死。罗成想，我不能说话，我一说话听说我声音就坏了，那我就惹祸了，所以故意的把嗓子憋了，狄艳平想，这员将打仗挺猛，怎么是个哑巴？别管他是哑巴不是哑巴，我呀先不动，叫他先动手，如果他抖枪便刺，就不是罗成，那么我就可以将他置于死地。狄艳平想到这儿说，嗨，狄将，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你给我挖了什么？哎，我怎么看你像罗成呢？罗成啊，要是你，周围没人，你跟我说清楚，你怎么和响马混到一起的？我不告诉你爹啊，你跟我说实话。干爹我不生气。罗成想，说啥我也不能承认，还是不说清楚，可把丁艳平气坏了。罗成心想，你这块紧跟我说话是想我进招啊，我怎么不能进招呢？那天你教我了，使单枪的不能先进招，双枪发单枪扎，如果双枪不发单枪扎，我准吃亏，所以他端着枪哇啦哇啦哇啦也不都说什么。丁艳平是真着急了，暗想这个小子可能是罗成，如果我现在给他叫开了，对不起我那老朋友罗毅呀，罗成帮着响马大魔国来打靠山王杨林，老罗家犯灭门之罪，谁让我丁艳平和老罗家是朋友呢？更主要的，杨广办事真是灭绝人性，这样人不该保他。行了，我干脆认可，叫罗成把我扎死得了，谁让我眼瞎心瞎收了个白眼狼的儿子呢，教他能耐他杀我。想到这儿，两杆枪唰一齐奔罗成扎过去。罗成不慌不忙，举起手中五钩神飞亮银枪，啪啪把丁艳平的双枪往左右一分，双枪被分开了，跟着自己枪一个大瓶杆唰奔丁艳平的咽喉就刺过去了。丁艳平抱着一死，对得起老罗家，把眼睛一闭。罗成吓一跳，这老头不躲，哎呀不好，我把他扎死了就麻烦了，我呀给他留点记号吧。他枪一拐弯，用枪上的钢钩照着丁艳平的脸上一划，给老头的脸开了三寸长的口子，血刷就下来。罗成一撤枪，丁艳平哎呀一声捂着脸往北就跑。杨林一看丁艳平败走，就知道仗没法打了，飞身上马冲着军卒高喊，儿郎们快退。罗成一看惹祸了，如果丁艳平往东走不要紧，往北非找我爹不可，这找我爹一说我就活不了了，我也得走啊。赶紧找到了秦琼，二哥呀，我得追丁艳平去，我对不起我干爹，我想办法把老头哄好了，别让他到北平府，我走了。简短接说，罗成带着手下人追赶丁艳平，后来丁艳平出家了，罗成回北平府 暂且不提。再说大阵内，立刻一阵大乱，杀声震耳，鼓响如雷。隋朝兵将扔去了兵刃，反穿着军衣号坎，跪倒投降，逃跑的死尸也扔下一片一片的。这一仗，杨林十万大军仅带走了两三万回去，余者尽皆归降。大魔国得了粮草军器可就多了，大获全胜。捷报传到瓦岗山，程咬金带着文武群臣和众将到山下迎接，返到了山上，回到了金殿，大排宴宴为众将庆功。因大破长蛇阵，瓦岗军身危大阵，现在瓦岗山有20万人马。秦琼又告诉手下将官，在20万人里要挑出精明强干的年轻棒小伙子，岁数稍大点，发给银两，叫他们回家，然后又补充兵员。很多青年来投军，每天是操演人马。程咬金呢，除了他生电徐茂公叫他说点什么他说点什么，没事他就出去练阵斧子，骑马在皇宫外边转一圈，转够了吃饱了睡，闲着没事儿，一晃可就好几个月了。这天程咬金练完斧子骑马往皇宫走，还没到皇宫门口呢，就听山下连珠炮响，到咕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到到。程咬金一愣，
9: 咦，哎，当兵的怎么回事啊？
8: 哪地方炮响？就在这阵儿，镇守南山口的大头目尚怀忠来到马前，万岁，四哥，山下随军又扎下大营，有一位手使梅花亮银锤，名叫裴元庆的小将在山下骂阵，请万岁定夺。嗯，谁？裴元庆？哪这么一个人呢？行了，你守住山口，我到里边问问徐茂公和秦琼怎么办吧。霎时间文武来到了金殿上，剑架已毕，两相站立。
9: 程咬金说，
8: 这个靠山王刚走，怎么来个姓裴的？看见我要驾崩啊。徐茂公就乐，主公您呐，金口玉言，不能乱说。
9: 嘿，牛鼻子徐三儿啊，我什么金口玉言呢？我不就是卖耙子的吗？
8: 行了行了，别说这个了，咱不知道这裴元庆是干什么的，有谁知道？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晃脑袋。就在这阵儿，侯俊基噔噔噔闯上金殿，给程咬金磕过头，尖着嗓子说，四哥，钱元帅，咱们的探马来报，大隋朝派来二路元帅兵发瓦岗山，领兵带队的元帅是兵部大司马，叫张大斌，副元帅叫裴仁基，前部正印先锋官是裴仁基的三儿子，叫裴元庆。裴元庆带着先锋营已到山下讨敌要阵。大家一听都愣着这儿。那么隋军二打瓦岗山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老杨林摆下长蛇阵被瓦岗山打破，他带着残兵败将回到长安，向杨广奏明这次失利的原因。杨广看着须发洁白的叔叔说什么呢？只好说，皇叔，你不必在意，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一定再调大兵攻打瓦岗山，把这股降马一鼓荡平。皇叔，你休息去吧。老杨林退下金殿，回到越王杨素府休息。金殿上，奸相于文化及说，万岁，你别靠山王打瓦岗山失利，那是因为他老了，人老就没用，我推荐一个人准能战胜瓦岗山的群贼。啊，是谁呀？此人姓裴，字元庆，手使一对梅花亮银锤，无人敢挡。你是怎么认识裴元庆的呢？有一次啊，宇文化及外出，行至一处高山，有伙绿林人劫道， 把他手下的亲兵卫队打得死的死，伤的伤，眼看渔翁化戟就命在旦夕。从山沟里冲出一匹白马，马山这员小将手使亮银锤一顿猛砸呀，砸的强盗逃的逃，散的散，救下渔翁化戟。这是三年前的事儿。渔翁化戟想起这件事儿，就保举裴元庆。裴元庆呢，他的父亲是上马关总管，他哥仨那哥俩都在家里头不吃粮当兵，你就叫他来准行。哎呀，这个裴元庆只够将才不够帅才，元帅搁谁呢？渔翁化戟说，要不叫他爹当副元帅，咱们再派一个元帅好不好？是啊，那么派谁合适呢？渔翁化戟想起他干儿子来了，他的干儿子是兵部司马，叫张大斌，这是个大贪官呢，不会打仗，不会带兵，就因为孝顺渔翁化戟，就把大权给了他了。裴氏父子不高兴也没办法，裴元庆年轻好胜，他一想，瓦岗山的降马有什么本事啊？正是我出头露脸的时候，这回我大显身手。就这么，他先点齐了3000人呢。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他跑得快，很快来到瓦岗山来讨调阵。侯俊基把这次隋朝发兵的情况说了一遍，程咬金一抖袖子，退在一旁。诸位哥们儿，你们谁有退兵的良策？小霸王翟让一阵冷笑，万岁，要说是打靠山王杨林和于文成都，咱们可以商量商量，打裴元庆这样无名小辈还用商量吗？请万岁一道旨意，或者元帅一支将令，带俺出马临敌，活擒裴元庆。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根据全省统一规定，7月1号起，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的职工养老补贴，由每人每月350元，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500元，且不超过实际缴存的2/3。离校2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参照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同步调整。

市场监管局发布文明就餐倡议，规范餐饮经营行为和市民养宠就餐习惯，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倡议明确要求各餐饮单位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在门店入口、大堂等显著位置张贴禁携宠物、导盲犬、助残犬、工作犬等特殊犬只除外入内的提示标志，并将相关的规定纳入到员工的日常管理与培训当中。7月2号，达维诺营养乳。

0: 午夜，安徽生产基地开工仪式在谯城经开区举行。作为我市招商引资的重点外资项目，该基地总投资达3亿欧元，约合人民币23.2亿元，占地100亩。谯城区财政局公示民生资金数据，上半年全区依托惠民惠农补贴一卡通落实20大项44小项补贴后，累计发放资金5.09亿元，惠及33.91万户群众，补贴款直接打入到群众个人账户当中。7月6号至7月12号，上海顶尖儿科专家持续在亳州市儿童医院坐诊。本次大咖阵容重磅升级，原上海市儿童医院院长陈芳、心胸外科专家洪敏拔全新加盟，覆盖新生儿、心胸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中医、血液肿瘤、骨科、呼吸过敏等10余专科。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开通皖视通 APP 和安徽省疾控微信公众号预防接种线上服务程序基础上，便民服务再升级。目前安徽省疫苗接种服务已接入支付宝，群众可直接在支付宝搜索疫苗接种服务，办理相关预防接种服务，查询接种记录，进行家庭成员管理、电子预防接种证的申领、 HPV 疫苗预约等常用服务。2026年上半年，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逾4.7亿人次，同比增幅超过3%，创上半年客发量历史新高。来自奇瑞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5.66万吨，同比增长9.8%，其中出口19.1万辆，同比增长79.7%，连续4个月刷新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并首次单月出口超过19万辆，创造了中国汽车的新里程碑。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村干部变身乡村主播，又讲政策又卖马扎，村民都说这事儿挺实在。
1: 经过宣传，我们的知名度也上来了，经常有人打电话也过来买马扎。
0: 谁说吃梨非得等到中秋呢？桥中区赵家乡早熟脆梨抢先上市，现在都快去采摘了，
2: 酥脆爽口，汁水特别多，一口爆汁。
0: 梨心训前清淤疏渠，机械挖大沟，人工通小沟，让积水排得出去。
3: 如果要发了肥了呢，肥能及时的排入了大沟内，老百姓心里就有底了。
0: 夏天丰收了，卖粮可谁能呢？记者现场探访，流程快，价格明，卖完都能拿到钱。
4: 第一个服务好，第二个搭建快，第三个价格还合适。
0: 精彩节目走进农家马上播出。
5: 走进农家，服务到家。大家好，我是您的莫哥。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大差的张海峰。哎，最近哈，咱基层的新鲜事那是多了去了。我发现呢哈，最近的村干部都开始当网红主播了。
5: 哎，那可不假。
6: 嗯，
5: 不光是搁直播间来给老乡呢讲政策唠家常，还把直播间直接搬到了田间地头，真是太接地气了呀。
7: 养老保险，咱是满16周岁都可以缴，根据自身的情况、家庭的情况，可以缴个高档一点的。像咱是缴的多，到60周岁以后领的就多。
8: 为了让好政策更快传到千家万户，桥中区张店乡王楼村的村干部们干脆把自个儿变成网络宣传员，不图热闹，就图个方便。
9: 网上宣传一些政策，就是覆盖面积比较广，在外地的。都能看到，然后咱的一个政策上的一个选定，那时候利用我们中午休息的时间，然后我们陆陆续续的，然后就是说在直播，我们也在积极的学习过程中，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
8: 除了政策宣讲，村里的特色种养产业也是直播间的重头戏。你瞧，这大棚里的蚂蚱，如今可是镜头前的小明星。
7: 啊，直播间的朋友，你看看咱的蚂蚱哈，我给老铁。近一下照一下咱的马扎看看，现在长了已经很大了，再过一个多月就可以出手去卖了哈。有的群众呢就问那种养殖嘛，就想问问这个马扎，一年呢或者是一季，能多少斤，能生产多少斤？然后这个马扎呢一年有几季？这个呢俺都会在直播上面给群众去说去沟通，去给他讲解一下子。
8: 说实话，村干部们也是边播边学，自己懂得当场就答，碰到拿不准的种植养殖难题就跑去问大户请教技术员，弄明白了再回直播间给村民支招，一来二去帮大家解决了不少实在问题。
7: 在讲解的时候他也是蛮开心的，俺呢也是把政策给他一说呢，有时候能带动他的经济啥的也是可以的。
8: 眼下王楼村的直播间粉丝数不算多，但每场直播每回解答总能让几个村民得着实惠，政策讲通了，销路打开了，小屏幕连着大伙的家常日子。
10: 我们村里边办的直播间不错，我经常发着非常好，养老保险医保对我们都有帮助，
1: 村里边开的直播间也来帮我宣传，经过宣传我们的知名度也上来了，经常有人打电话也过来买马扎。
11: 采用室内固定的直播间，就是比如说咱的那个和美乡村的这个直播间，还有天天时间直播的模式，就像咱身后的这个马扎的大棚，就是融合政策的宣讲、村务公开、助农宣传等多重功能。接下来呢，我们将用心把直播间打造为王楼村和美乡村建设的线上名片。
6: 莫哥，你可以感觉到吗？这两年出门哈，空气里那都是甜甜的桃香味儿。
5: 我的老天爷，妹子，我今年出门哈都闻见了，真是太香了呀！
6: 说到这个桃子呢，咱们张店乡黄楼村的百亩桃园现在结的是满满当当，红红的桃子哈压满了枝头，看着让人直淌口水。
8: 在桥中区张店乡黄楼村连片桃园里，沉甸甸的桃子压弯枝头，红彤彤的果实果香四溢。果农丁继林两口子天不亮就钻进地里摘果分拣装箱，手上忙不停，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2: 天气也比较好，雨水也能跟上，桃子今年这是丰收。现在我们正在卖的这个就是黄金猕猴，它这个耐运输，口感好。
8: 老丁种桃4年了，8亩地里试了好几个品种，头两年瞎琢磨没少走弯路，后来村里请了技术员，啥时候施肥，咋个修剪，病虫害咋防，都有人手把手教。慢慢的果子越长越俊，老丁心里也有了底。
12: 我们村有这个技术人员，特殊的管理、施肥、这个打药，得来指导这个技术。种植技术提高了，果品质量来达到。
8: 品质过硬，销路更要拓宽。除了线下运往乡镇集市、城区批发市场外，村里还搭上电商快车，开启直播间助农带货模式。同时，采摘游同步开展，不少游客循着果香来到田间地头，体验采摘的乐趣。
13: 我看这桃怪好嘞，怪大嘞，还甜还好吃。
14: 我们来这个黄楼村这个摘桃都连续好几年了，因为它这边的桃子水分大，甜。
12: 亩产都是三四千斤，卖到市场价格都是，两块钱到3块钱之间，这个价格，亩斤收入达到6-7千元。
8: 算下来，老丁这八亩桃园一年能进账50000多块，比种粮食强得多。这些年，黄楼村守着这片地，一边种中药材，一边种桃树，桃树慢慢扩到了上百亩。接下来，村里将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延伸林果产业链条，把桃树产业做大，带动更多村民稳定增收。
6: 提到吃梨哈，大家伙平常都是以为得到7-8月份，或者是中秋节前后才能吃上新鲜的菜梨吧？
5: 是的，是的，我以前都说过了哈，这个时候呢根本吃不着鲜梨。
6: 嗯，
5: 这回我可长见识了，咱桥上区赵乡乡了，这个枣树梨已经熟透了，挂满枝头，早早上市了。
2: 酥脆爽口，汁水特别多，一口爆汁，
13: 脆得很，还没有渣。
8: 走进桥城区赵桥乡丰瑞园采摘园，一棵棵梨树长势喜人，翠绿的枝叶间，圆润饱满的梨子挂满枝头，沉甸甸的果实透着新鲜果香，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间前来采摘尝鲜，近距离感受初夏采摘的乐趣。新鲜出炉的早熟梨也收获了游客们的一致好评。
2: 都说7月的核桃，8月的梨哈，看咱的梨，5月下旬的梨哈，全部熟熟的。咱这个梨是酥脆早熟梨，特别脆甜，而且咱的汁水特别多，个头平均达到6两7两哈。
8: 采摘园负责人孙晴介绍，这批抢先上市的梨子呢是酥脆一号品种，也是当地成熟最早的梨类品种。和市面上常见的秋月梨相比呢，酥脆一号最大的特点就是成熟期早，口感出众。园区内一共种植了500多棵梨树，包含秋月梨、酥脆梨等多个品种。眼下率先成熟可供采摘的就是口感绝佳的酥脆一号。
2: 因为之前咱吃梨都是8月15左右才会上来，而且都是那种皇冠梨，但是这个梨你看它又像苹果，但是它的口感特别好，它的上市时间比较早。
8: 除了上市时间早，口感清甜酥脆，这批早熟梨的品质和安全性也十分有保障。为了让大家吃到纯正的树熟鲜果，采摘园全程采用生态种植模式，果树的生长期间呢不喷洒农药，梨子套袋之后全程自然生长，无人为干预，完全依靠自然环境孕育成熟，最大程度保留了梨子的原汁原味，吃起来安心又健康。
2: 咱这个梨的开园的正常的时间是7月1号到7月15号，咱这个梨的挂果时间的话也都是15到20天左右，就是树熟，没有任何农药。
15: 欢迎大家来采摘。
5: 这个大热的夏天哈，正是挂果梨桃成熟的时候。说到夏天的快乐呢，一半是空调给的，另一半都是这个清甜爽口的瓜果给的，
6: 一点都不假啊！咱们桥城区本地种的哈密瓜现在哈都长势特别的好，卖的呢还特别的火，不用大老远的跑去新疆，搁咱家门口都能吃到正宗的哈密瓜了。
8: 眼下正是吃瓜的好时节，桥城区鹿楼村的哈密瓜大棚里瓜香扑鼻，一个个圆滚滚的哈密瓜挂在藤上，绿皮纹路清晰，个头匀称，沉甸甸的果实透着成熟的香气。农户们在大棚里来回忙活，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
16: 总共种10年了，一开始现在是20个棚，现在有400个棚，将近500亩地，效益是1亩地，反正就是5-6千块钱，好了7-8千块钱。
8: 为了适配市场需求，保证瓜果品质，晋华青专门挑了市场认可度高的两个品种，还注册了自己的品牌晋老头。靠着一贯的甜度和稳定的质量，老顾客越吃越认，瓜还没摘完订单就来了。
16: 整体上种了两个品种，一个二十五号，一个就是青花丸子。主菜的有个金老头品牌，这个卖的也不错，回头客也不少。小鹿不愁，小鹿就是嘉兴，还有那个广东、福建这都有。
8: 特色瓜类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壮大了村域经济，也给不少出不了远门的乡亲涨了份实在活。不少留守村民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的瓜棚就能就业创收，既能够赚钱补贴家用，又能兼顾家庭琐事，实现了顾家增收两不误。
7: 那这干几年了，人还那个给老板也帮忙了，人家挣钱了。
17: 离家近，几分钟就到家了，反正也不如家了，也挣钱了。
6: 走进农家，精彩多。
5: 下期我们接老虎。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4: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眼下一年一度的夏粮收购热热闹闹正式拉开大幕了。为了让咱老乡卖粮少跑腿，心里不犯嘀咕，我是早早就把功课做足了，仓库、收购资金、人手、机械设备全部安排妥当，不光简化卖粮流程，还严管收购市场，绝不允许压级压价坑农户，稳稳把大家伙的丰收血汗钱收牢。在侨城区大洋镇的省级粮食储备库门口，前来收粮的车辆络绎不绝，登记、验粮、过磅、入库，一套流程走得顺顺当当，忙而不乱。大洋村的种粮大户李英伟今年收完麦晒干了，又早早拉着粮来了。侨城区大洋镇大洋村种粮大户李英伟：
5: 我每年这个小麦下来，我昨天晒干过以后，都是搁这个大洋支付库里卖。第一个服务好，第二个打钱快，第三个价格还合适。
3: 新麦一车车往库里进，粮堆高了，温度和湿度也跟着上来。怎么让粮食存得住不坏掉，是库房里当下的头等大事。亳州市侨城省级粮食储备库仓储质检科科长刘永山：
6: 咱们在收购结束以后，我们采取这个用机械通风进行均温，达到温度均匀。均匀过之后，我们采取一次杀菌处理，确保了这个储粮安全。
3: 为了让农户少跑腿、快售粮，省去排队等候的麻烦，这家粮食储备库提前做好各项筹备保障工作。亳州市侨城省级粮食储备库负责人邓兴友：
7: 配备专业质检人员，快速完成粮食检验过磅入库结算。

0: 流程，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排队受粮时间。
1: 今年亳州新麦上市以来，价格整体平稳，明码标价，农户可以根据自个儿的粮食品质选麦到储备库，也可以走市场渠道，哪边合适往哪边送。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储备管理科科长王永红：
2: 目前我们亳州市小麦这个平均收购价格是在1.1-1.18每十斤，我们地方粮食储备企业收购的价格是国标三等小麦每十斤是1.2，二等小麦是1.22，一等小麦是每十斤1.24。总储量亳州直收库收购价格是三等及以上的小麦每十斤1.24。
1: 卖粮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及时拿到钱。今年我市提前准备好收股资金，确保农户卖完粮就能拿到钱，不打白条，不拖不欠。王永红：
2: 目前亳州全市已腾出政策性的空仓是61万吨，市场化的收购的空仓是54万吨，完全可以满足今年粮食收购的需要。如果发现有拖欠粮款、压低压价、以诚定信等收购违法违规行为，可以拨打国家粮储局12325投诉电话，我们将及时跟您查处。
3: 说到吃礼，大家伙印象里是不是得等到7-8月份中秋前后才能吃上清甜的鲜梨？没错，我一直以为初夏根本吃不到新鲜梨，最近可被狠狠刷新认知了。咱们桥镇区赵桥乡的早熟梨已经挂满枝头，抢先上市了。游客王醒：
4: 酥脆爽口，汁水特别多，一口爆汁。
3: 游客王伟丽：
5: 脆得很，还没有渣。
3: 走进桥镇区赵桥乡丰瑞园采摘园，一棵棵梨树长势喜人，翠绿的枝叶间，圆润饱满的梨子挂满枝头，沉甸甸的果实透着新鲜果香，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间前来采摘尝鲜，近距离感受初夏采摘的乐趣。新鲜出炉的早熟梨也收获了游客们的一致好评。桥镇区赵桥乡丰瑞园采摘园负责人孙晴：
6: 都说7月的核桃，8月的梨哈，看咱的梨，5月下旬的梨哈，全部熟熟的。咱这个梨是酥脆早熟梨，特别脆甜，而且咱的汁水特别多。
3: 孙晴介绍，这批抢先上市的梨子是酥脆一号品种，也是当地成熟最早的梨类品种。和市面上常见的秋月梨相比，酥脆一号最大的特点就是成熟期早，口感出众。园区内一共种植了500多棵梨树，包含秋月梨、酥脆梨等多个品种，眼下率先成熟可供采摘的就是口感绝佳的酥脆一号。孙晴：
6: 因为之前咱吃梨都是8月15左右才会上来，而且都是那种皇冠梨，但是这个梨你看它又像苹果，但是它的口感特别好，它的上市时间比较早。
3: 除了上市时间早，口感清甜酥脆，这批早熟梨的品质和安全性也十分有保障。为了让大家吃到纯正的树熟鲜果，采摘园全程采用生态种植模式，果树生长期间不喷洒农药，梨子套袋之后全程自然生长，无人为干预，完全依靠自然环境孕育成熟，最大程度保留了梨子的原汁原味，吃起来安心又健康。孙晴：
6: 咱这个梨的开园的正常的时间是7月1号到7月15号，咱这个梨的挂果时间的话也都是15-20天左右，就是树熟，没有任何农药。
1: 炎炎夏日正是各类瓜果集中上市的好时候。要说夏天的快乐，一半是空调给的，另一半肯定是清甜爽口的瓜果。除了桥镇区赵桥乡的苏梨，石河镇鹿楼村种的哈密瓜如今也长势喜人，销路火爆，不用远赴新疆，在家门口就能吃到正宗好瓜。一走进桥镇区石河镇鹿楼村的哈密瓜大棚里，瓜香扑鼻，一个个圆滚滚的哈密瓜挂在藤上，绿皮纹路清晰，个头匀称，沉甸甸的果实透着成熟的香气。农户们在大棚里来回忙活，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桥镇区石河镇鹿楼村哈密瓜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敬华清：
7: 总共种了10年了，一开始现在是20个棚，现在有400个棚，将近500亩地，效益是1亩地反正就是5-6千块钱。好了7-8千块钱。
1: 为了适配市场需求，保证瓜果品质，敬华清专门挑了市场认可度高的两个品种，还注册了自己的品牌敬老头。靠着一贯的甜度和稳定的质量，老顾客越吃越认， 瓜

0: 还没摘完，订单就来了。净华青
1: 整体上种了两个品种，一个二十五号，一个就是青花万紫。主采的有个金老头品牌，这个卖的也不错，回头客也不少。小鹿不愁，小鹿就是嘉兴，还有那个广东、福建这都有。
0: 特色瓜类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壮大了村域经济，也给不少出不了远门的乡亲找了份实在活。不少留守村民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的瓜棚就能就业创收，既能赚钱补贴家用，又能兼顾家庭琐事，实现了顾家增收两不误。附近村民张秋平，
2: 人还那个给老板也帮忙了，人家挣钱了。
0: 附近村民孙秀兰，
3: 离家近，基本能到家了，反正也不如家了，也挣了钱了。
4: 天气逐渐热起来了，小朋友们一定很想到外面游泳，凉快一下。但在外玩耍时千万要小心，溺水是危害儿童生命的头号杀手。小朋友们玩水时要谨记以下六点，才能保护好我们自身安全哦。一、不在没有爸爸妈妈的情况下私自游泳。二、不在陌生的水域游泳，水库、河流、海边这些都属于陌生水域，因为陌生水域的地形环境十分复杂，很可能有水草、淤泥、漩涡等。小朋友在这种环境中游泳的话，一旦被水草缠住或被漩涡吸住，就有溺水的可能。三、不擅自与朋友结伴游泳。四、不到不熟悉的水边、池塘边玩耍，防止失足滑落造成危险。五、如果看到有人溺水，不管自己是否会游泳，都不能擅自下水施救，这时我们应立刻拨打110-120应急电话，并且通知附近家长和大人，寻找漂浮物扔给落水者。如果是自己不小心落水无法逃离，不要慌张乱动，防止体力丧失，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刻大声呼救。特别提醒家长们，一定要提高监护意识，做好对孩子的日常安全教育，全程照看，防止任何突发状况的可能，严防溺水，安全度下，大家要记住哦。
5: 夜幕降临，亳州郭河两岸灯火璀璨。郭河夜话项目已经完成先导区升级改造，于6月30号晚上正式对外亮相。同时新增的复古主题游船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傍晚7点，花溪楼游船码头热闹非凡。项目新增150米引客通道，全新亲水舞台，配套设施全面升级。游客在登船之前便可近距离观赏郭水商商、太极禅运等特色演绎，提前沉浸式感受郭河夜游的独特魅力。游客袁雪：
6: 因为我在合肥上学，五一的时候没有赶上坐咱们这个郭河夜话的游船，所以趁着暑期想来感受一下。一进来感觉人特别多，很热闹，还有很多的这个演出，然后我觉得气氛非常好。
5: 本次升级亮相的童年记忆号游船是项目最大亮点，船舱通过老式摆件、怀旧灯光等细节场景，高度还原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生活风貌，让游客在航行中沉浸式重温儿时记忆，邂逅青春时光。搭配趣味 NPC 互动等新潮玩法，新旧交融的独特体验，收获广大游客的一致好评。游客刘丽英：
6: 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的夜游，感觉特别新鲜。这趟童年记忆号根本没坐过瘾，下次还来。
5: 游客李阳：
7: 有歌声，有美景，有互动，有笑声，我太开心了，这趟旅行来得太值。
5: 为方便市民游客出行体验，郭河夜话每日19:30开启验票，21:30停止入园。充足的游览时长让大家可以从容细致感受亳州夜色与人文魅力。亳州文旅公司讲解员杜伟伟：
8: 我们设置了那么多丰富的活动，也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亳州，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到亳州，欢迎大家来到亳州玩。
9: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年轻人外地就业少不了要租房，可如果在出租房里被玻璃割伤了，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在深圳，叶某与 A 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入住后不久，叶某在租住处洗漱时，因洗手间门老化，门框散架，门框内玻璃突然滑落，割伤了叶某的右手手腕，医院诊断为右腕桡神经损伤。叶某先后支付医疗费共计8984.7元，叶某要求 A 公司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近13000元，双方协商无果，叶某诉至法院。律师王庆国：
10: 本案中，出租人负有确保租赁物符合安全使用标准的法定义务。

0: 根据承租人提供的证据显示，能够证明设施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缺陷，承租人未及时维修更换，导致了租客在使用过程中受伤，因此可以认定出租屋设施缺陷系导致业务损害的直接原因，出租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律师介绍，出租房屋的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租客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根据民法典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且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不应以租金低廉、房屋老旧等理由推卸责任。因此，法院判决 A 公司赔偿叶某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合计近13000元。王庆国：
0: 广大租客在签订租赁合同和租赁过程中，应当检查房屋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发现问题要及时要求出租人进行维修。如果在租住过程中因房屋设施缺陷导致受伤，应当及时保留现场照片、就医记录等证据，以方便后续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出租方也不可一租了之，在接到租客设施故障反馈后，应当及时进行整改，尽快消除安全隐患，切勿因小失大。
2: 欢迎参加 MAPI 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3: 是垃圾？
4: 不对，是干垃圾。
3: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2: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3: 哦，原来是这样。
2: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3: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4: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2: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5: 哦，长知识。
6: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7: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9: 再会。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2: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傍晚到夜里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偏南风3至4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
1: 三线地区的气温分别是乔城、郭阳25到35度，蒙城25到34度，利辛24到34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2: 乔城区张店乡王楼村的村干部化身线上网络宣传员，打通政策宣讲的最后一公里，方便村里老小、塞外乡亲了解最新政策。
1: 健康小贴士提醒您，夏季注意健康饮食。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四是要进一步健全反腐败法规制度，围绕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等完善基础性法规制度，健全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配套制度，持续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与时俱进修改监察法，抓紧制定反跨境腐败法，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为契机，在全党开展一次集中性纪律教育，加强重点法规制度执行情况监督检查，确保一体遵循、一体执行。五是要加大对行贿行为惩治力度，要严肃查处那些老是拉干部下水、危害一方的行贿人，通报典型案例，以正视听，以儆效尤，加大对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的追缴和纠正力度。六是要持之以恒净化政治生态，坚持积浊和扬清并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破潜规则立明规矩，坚决防止搞小圈子、拜码头、搭天线，有力打击各种政治骗子，严格防止把商品交换原则带到党内，坚持不懈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促进政治生态山清水秀。七是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共产党员崇高理想追求，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看成是极大的耻辱。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督促领导干部从严管好亲属子女，积极宣传廉洁理念、廉洁典型，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
2: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奋进。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回望党的奋斗历程，感悟初心使命，本栏目特别推出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专栏，系统为大家介绍从中共一大到二十大 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历程、召开背景、主要成就和历史意义，重温红色党史，传承初心使命，引导广大村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携手共建和美乡村、幸福家园。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党的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八七会议即提出过召开六大的问题。1927年11月9号至10号，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召开六大的决议。1928年1月18号，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又一次讨论召开六大的问题。会议决定大会召开的时间是3月底。由于此时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因此在开会地点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不久，当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当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代表团出席这几个大会，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所以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4月2号，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共产国际和联共部十分重视中央六大的准备工作，给予许多帮助。苏联和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哈布林亲自予以指导。6月9号，斯大林会见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等，解释了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的看法。6月14号、15号，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有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项英、张国焘、向忠发、王若飞、关向应、夏曦、黄平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前革命形势以及党在今后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谈话对澄清中国党内在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对中共六大的召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28年6月18号至7月11号，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会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做政治报告，周恩来做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做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做职工运动报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做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在中共六大召开期间，共产国际鉴于以往派驻中国的代表屡犯错误和中国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决定改变派代表到中国指导革命的办法，采取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措施。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人即作为中共常驻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农民国际的代表留驻莫斯科，以瞿秋白为代表团负责人。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他认真地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做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他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已经反革命， 中国革命的性质便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认识，指出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大会明确了决定革命性质的不是革命动力，只能是革命任务，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形式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的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为统一全党思想，克服党内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的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党的六大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一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否认存在中央营垒，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二是把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三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四是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六大选出的由23名委员和1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占21人。第六届中央政治局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他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尽管六大存在着上述缺点，但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以后的两年，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中国革命出现走向复兴和发展的局面。
2: 现在刷手机总能刷到村里的新鲜事儿，如今的村干部们纷纷变身先进主播，不用坐在办公室念文件，直接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蔬菜大棚，对着镜头给大伙唠政策、讲产业、解难题，特别接地气。
5: 养老保险，咱是满16周岁都可以缴，根据自身的情况、家庭的情况，可以缴个高档一点的。像咱是缴的多，到60周岁以后领的就多。
2: 为了让惠民政策不打折扣，直达家家户户，让村民听得懂、摸得透、用得上，桥镇区张店乡王楼村的村干部们主动创新宣传方式，化身线上网络宣传员，搞直播不搞形式，不凑热闹，只为打通政策宣讲的最后一公里，方便村里老小、塞外乡亲了解最新政策。王楼村会委员张从从：
6: 王院宣传一些政策，就是覆盖面积比较广，在外地的都能看到，然后在那一个政策上的一个宣讲，那时候利用我们中午休息的时间，然后我们陆陆续续的，然后就是说在直播，我们也在积极的休息过程中，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
2: 直播间里不光讲民生政策，村里的特色种植产业也是妥妥的重头戏，靠着田间实景直播，村里的蚂蚱养殖产业成功出圈，成了镜头里人气超高的网红特产。
5: 啊，直播间的朋友，你看看咱的蚂蚱哈，我给老铁近一下照一下咱的蚂蚱，看看现在长了已经很大了，再过一个多月就可以出手去卖了哈。
2: 王楼村委会委员卢雪丽：
5: 有的群众呢就问那种养殖嘛，就想问问这个蚂蚱，一年呢或者是一季，能多少斤，能生产多少斤？然后这个蚂蚱呢一年有几季？这个呢俺都会在直播上面给群众去说、去沟通，去给他讲解一下子。
2: 其实村干部们的直播之路也是一边摸索、一边学习、一边进步的过程，自己熟练掌握的政策知识、重点技巧都会当场在直播间细致解答。遇到拿捏不准的种植养殖难题，大家也不会敷衍了事，主动上门请教种养大户、专业农技技术员，把问题彻底弄懂吃透，再回到直播间给村民答疑支招，一来二去实实在在帮村民解决了不少生产生活中的难题。卢雪丽：
5: 他讲解的时候他也是蛮开心的，俺呢也是把政策给他一说呢，有时候能带动他的经济啥的也是可以的。
2: 目前王楼村村级直播间的粉丝不算多，但每一场直播、每一次答疑解惑都实打实落地见效，让村民收获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晦涩的政策被讲得明明白白，特色农产品的销路越拓越宽，小小的手机屏幕紧紧连着村民们的日常生计和幸福日子。村民谷二妮：
7: 我们村里边办的直播间不错，我经常发着，非常好。养老保险医保对我们都有帮助。
2: 养殖户朱红丽，
8: 村里边开的直播间也来帮我宣传，经过宣传，我们的知名度也上来了，经常有人打电话也过来买马扎。
2: 王楼村党委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梁振，
9: 采用室内固定的直播间，就是比如说咱的那个和美乡村的这个直播间，还有天天时间直播的模式，就像咱身后的这个马扎的大棚，就是融合政策的宣讲、村务公开、助农宣传等多重功能。接下来呢，我们将用心把直播间打造为王楼村和美乡村建设的线上名片。
1: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遇人溺水莫慌乱，合理营救保平安。
10: 下面是第三项课程，营救溺水人员。小贾，你来假装落水的人。
11: 救命啊，来人呐。
10: 大家注意，遇到溺水者时，我们可以用竹竿等较长的东西把它牵到岸边，水性好的可以游到溺水者背后，拖住他的头，用仰泳方式把他拖到岸边。
12: 教练，为什么要从背后拖呀？
10: 如果从正面靠近，容易被溺水者抓住不放，这样不但没法施救，还有可能把自己搭进去。
12: 那要是不会游泳怎么救人啊？
10: 不会游泳可千万别逞能，可以向溺水的人能够到的地方抛救生圈、木板等漂浮物。如果溺水的人离得近，可以把木棍、绳索或救生圈递过去，让溺水的人抓住一头，自己抓住另一头，拖着他上岸。
13: 遇人溺水勿慌乱，合理营救保平安。
14: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住小区放弃权利就可以免除义务吗？
15: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张三呢是一个小区的业主，他所住的这个单元有一天外墙脱落了，需要修缮。物业公司表示，业主是需要共同出资一起来修复外墙的。张三呢则表示，我不在小区居住，小区的收益我不要，那我也不需要承担义务啊。那么张三的这种说法合理吗？根据我国民法典第273条规定，小区业主对共有部分享有权利也要承担义务，但是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而不去承担义务。所以说呢，这个外墙修复的费用啊，张三还是需要。

0: 承担的。
1: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老年防骗三字经。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催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4: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对话篇。
5: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6: 垃圾桶里捡来的。
5: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6: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5: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6: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5: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嘟嘟
7: 嘟。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8: 健康小贴士，
3: 进入夏季，天气炎热，细菌滋生快，在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饮食健康小提醒，像小朋友、老年人、孕妇这类体质偏弱、免疫力比较差的人群，还有患有慢性病、癌症或是正在服用免疫抑制药物的朋友，尽量千万别吃剩饭剩菜，避免肠胃受损引发身体不适。如果不小心吃了剩菜剩饭，出现恶心、呕吐、拉肚子等不舒服的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近就医，千万别拖延。
1: 6月8号到14号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今年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博州疾控提醒您，运动能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等锻炼，有助于降低跌倒风险。日常推荐太极拳、五禽戏等运动，可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平衡能力可通过单脚站立、直线行走等方式锻炼，下肢肌肉力量可通过提重、直腿

0: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2: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发展改革委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我市经济形势和发展情况、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价格管理、价格认证以及价格监测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原创广播剧专场。
4: 娘，
5: 二大爹，
4: 我冷。
5: 二大爹，
4: 娘，
5: 你快醒醒！
4: 一口，
5: 这小六又发烧了，全身发烫啊，还要吃肉。
6: 吃肉。这孩子病得怕是开始说胡话了吧，咱家哪有钱买肉啊，这几年不是水灾就是旱灾，不是旱灾就是暴乱，家里连糊口的粮食都没有了。
5: 二大爹，快想办法救救孩子，他好像全身都在抖。
6: 我能有啥办法，大不了还是像老大一样死掉。老天爷呀，谁能救救我的孩子，救救这个多灾多难的家。
1: 听众朋友，今天起亳州广播电视台将推出庆祝建党105周年新闻微广播剧《不忘来时路》。
7: 同胞们，同学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顾正红烈士追悼会，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在刚刚过去不久的5月30号，在上海，帝国列强枪杀了我们的同胞顾正红，大肆抓捕爱国学生。
8: 国恒，你跟这个演讲的王通典熟不熟啊？
9: 算是认识吧，他家是县城化祖庙街的，现在是县一小的教员，听说还成立个护汉罢工后援会，挺厉害的。
10: 我们要独立，
7: 我们要自由，
10: 我们要自由，
7: 打倒帝国主义，
10: 打倒帝国主义。
11: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封建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人民饥寒交迫，生活暗无天日。一大批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努力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12: 起立。
10: 老师再见。
13: 快走快走吧。
14: 哎，魏继高同学，怎么不去吃饭？你这看着还忧心忡忡的样子。
15: 哎，想家。

0: 家乡受苦受难的人民，想怎样能救他们于水深火热。
1: 魏继高，你这觉悟挺高的呀。
0: 今年暑假在老家听了我一个老乡王冲典的演讲，我还看了他传阅的《新青年》《星期评论》，我觉得我应该像他一样投身到革命中去。沈伟干，你年龄比我大些，你也想过这些问题吧？
1: 当然想过。哎，魏继高，你知道共产党吗？
0: 知道一点，听说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帮助贫苦农民说话，可是我没有见过共产党。
1: 你看我像不像共产党？
0: 你？哦。
2: 1925年下半年，宿县省立第14中学读初三的魏继高，在同学沈伟干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亳州历史上第一位共产党员。1926年底，16岁的魏继高和在南京安徽公学读书的王伯恒一起成立亳州市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郭阳党支部。王伯恒1926年上半年入党，支部成立后，魏继高任党支部书记，王伯恒任宣传委员，他们发展的党员王汉光任组织委员。
3: 继高，先别吃饭，我有话问你。
4: 爹，您说。
3: 你这段时间早出晚归，都干什么去了？
4: 没干什么，和同学一起玩呢。
3: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天天在外面发传单贴标语，你是不是加入了那个什么共产党？
4: 爹，既然您知道了，我就实话实说，是，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 什么这党那党，还不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我们家有良田百亩，又不缺你吃穿，现在这乱世，你闹什么革命？保命最重要。
4: 爹，我一个人的命是命，那些劳苦大众的命不是命吗？那些被残害的工人学生的命不是命吗？共产党做的事是要救无数的命，是要救这个国家。我们不会说一套做一套，我们有崇高的信仰。
3: 别给我废话，你必须给我退出那个共产党。
4: 我不会退出的，我要救我们的国家，救我们的民族，哪怕散尽家财，我也要。
2: 家境优渥，本可以过上安逸生活的魏继高没有回头，
3: 给我滚！
2: 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之后，魏继高和其他几位党员在郭阳县广泛散发《中国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启发提高群众思想觉悟。他还主导创办党刊《郭上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虽然由于形势变化和经济困难，《郭上青年》只编印了一期约200份，但是这200份红色刊物却像星星之火一样，在郭、蒙、博广大青年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5: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的庆祝建党105周年新闻微广播剧《不忘来时路》，出品人穆静、叶海晶，策划樊建军、石明晶，监制王林兵、戴卫明，导演梁兵、张威，编剧孙素芳，录音制作李杰、刘梦如。本剧由中共亳州市委组织部、中共亳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亳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6: 您好，
5: 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起火啦、啊、救命啊，
9: 着火啦，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侠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7: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

0: 蛆，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0: 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耀都银行。那欢迎大家就助学贷款的政策和条件、个人金融、个人贷款、电子银行、信用卡以及在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此刻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耀都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自杰。刘行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4: 大家早上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耀都银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网友星辰大海留言，他说：“请问一下，耀都银行的银行卡的芯片失磁怎么回事？需要换卡吗？换卡收费吗？”那关于这个业务方面的咨询问题，我们哪位嘉宾可以就他的问题进行一个解答。好，我们有请耀都银行财务会计部职员张勇来做业务介绍。
5: 那这个芯片失磁啊，它有好几种原因，有时候遇到高温了，或者跟手机放在一块了。
3: 打断您一下，您可以把话筒拉得近一点，这样传出声音更大。
5: 好，但这个芯片失磁它有好多种原因，有时候你遇到高温了，或者是说放跟手机放一块了，它都有可能失磁。这块呢，假如说你比较着急用，你就可以带着你身份证就近一个耀都银行就换一张卡。如果你想保留这个卡号的话，那个三代社保卡以上或者是普通的银行卡也可以，但是这个的话需要等，因为需要事后制卡，你看给你需要选择的话了。
3: 那收费吗？
5: 免费的。
3: 大概多久能够办理好呢？
5: 你要是说现场用不保留卡的话，就当场就可以办好。如果你要保留卡的话，可能得在一个月左右。
3: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你好，
3: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6: 是我的线是吧？
3: 这个是您的电影热线，切进直播间了。
6: 是这样的，那个在2026年5月28号的时候，我在郭北支行网点去办理这个业务咨询时，他们的工作人员叫苏勇的，然后在那个办理过程中对我言语指责，手指4次挑衅我，然后直接诱发本人那个高血压飙升到180，在他银行里面，然后呢就是突发头晕、吐，然后言语不清，然后当时有那个120直接送到那个亳州市中医院。确诊是癔症、头晕、反流性食管炎，对啊，损害结果直接发生在贵行网点内。
3: 好，我们有请刘行长直接给您沟通。
4: 这位听众你好，首先表示抱歉，然后在我们的网点之内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作为我们金融机构，肯定是以客户为中心，为顾客，为我们的客户做好这个金融服务。尤其是一到网点过之后，肯定就是我们的这个客户。刚才根据你的介绍，你肯定是我们的这个存量的信贷的客户。我们也是由我们内部的相关的规定和我们内部的相关的规章和制度，尤其是包括这个柜面，还有外信杠，我们都有相关的要求，尤其是对针对为客服务这方面。你发现这种情况，你能回头线下过之后，我会把这个相关的问题，然后包括你说反映的情况的核实，交到我们相关部门来去核实，核实过之后第一时间向你进行反馈。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着适当的行为，我们会依照规定和我们内部制度来去进行处理，这样搞。
6: 还有这样嘞，就是我这个，你看事情发生过之后，长达四天，我就感觉到身上吧。然后哪怕你第二天给我打个电话问我怎么样，是吧？这都是无所谓。但是这四天之后，他们贵方没有任何一个包括给我吵架的书用，没有任何一个给我那个书面，打个电话问一下子。你要想想，我血压飙到180是很严重的，我的急救。作为人道主义来讲的话，你最少也要问一下，问候一下子，对吧？然后第四天的时候，我才打了1235以及1电话的电话，这个包括他们那个国北支行的人也来了，但是呢，道歉不承认。第二次使用上这个来的时候，又在店里给我吵了一架，造成了我的二次伤害。每一次就是那个国北支行给我的那个答复，就是给市长热线的答复，都是一致的。而且我感觉这个事情不应该在国北支行自己处理。金融局的银行给我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监督力量，还有一个就是拿出来一个切实可行书面的解决方案。
4: 好，像你所反映的这个情况，这个我知道了。包括刚才你又补充了一下，就是国北支行和然后跟您来也已经取得了联系。实际上，作为我们而言，我们希望跟客户之间的这个关系肯定是融洽、和睦相处的。包括对于您而言，也不希望去这个动那个气，是吧？你这样，这个回头过之后，你会第一时间安排这个相关部门来去核实，核实过之后，一定给你然后向你进行反馈。这样考，因为现在电话里边你这个情况核实不清楚。
6: 能方便给我一下您电话吗？因为我总点也打了9669，然后打到总行也就是给我打一个电话，然后从以后都没有以后了。
4: 这我会跟你联系的。
6: 好，
3: 您的电话导播留下来了，下线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后续栏目组也会就您的情况进行电话回访，好不好？
6: 好，谢谢。
3: 好，再见啊。我们继续再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那网友咨询的问题，那稍后的话我们会一一帮您进行转述。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的热线。喂，你好。四号线上听众朋友，哎，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7: 是我这边吗？
3: 是您的电话，这位听众。
7: 就是我有个这个贷款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手里边有一批这个中了台的存货。就是咱不是我听了管前那个朋友说的管办那个存货质押，我想问咱这个东西咋弄呢，都有啥资料？
3: 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现任嘉宾业务管理部中级副经理杜可给您做介绍。
8: 你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咨询。就是我们目前有一款产品是存货质押贷款，就是这个产品就是以你就是自身合法拥有且在我行能够接受的存货为质押物，就是向我行申请的这个短期贷款信贷产品。就是这个授信对象，就是你需要把存货放在我行合作的仓储机构作为一个持货人，然后存货质押贷款，我们单户最高授信是500万元，授信期限最长12个月。就是你如果有进一步的需求了解的话，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或者是我们那个专门的这个办理的部门5181878这个普惠金融部进行详细的咨询。
7: 我记个电话，谢谢啊。
8: 好。
3: 后续再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7: 没有了，谢谢啊。
3: 好，再见。好，再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9: 哎，你好。
3: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我交的200万元交好几年了，不知道都拿啥，像他宣传本说的都搁银行里管啥，我不知道，问一下子。
3: 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现任嘉宾，运行管理部副经理李美容给您做介绍。
10: 你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咨询。 从2024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给那个数据资源机都开始合作了，然后在我们全下的那个52家网点的智能柜上，上线了一个也包括医疗保障、社保、公积金，等10大类54项的编辑，是还有16项市级的一个服务事项。你要查询的这个社保的这个业务，刚好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智能柜上去查询。你只要凭你自己的身份证，或者是电子社保卡，或者是你自己的社保卡，或者是一个安徽码，都可以去查询办理。
9: 到哪网点都管他是吧？
10: 对对对，到哪网点都可以。因为涉及到你个人隐私问题，所以需要你本人去查询。
9: 那好，
3: 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哈。有一网友问说，给孩子办理的儿童存折，去存钱的时候需要带什么证件吗？好，我们继续有请张志远。
5: 那个儿童存折这一块，如果说你已经办理过了，就是后续正常存钱的话，你就正常带着你，如果说你是大额的话，需要再带着你小孩的一个户口本；如果说你正常的小额存钱的话，你带着那个存折，你身份证都管了。
3: 好，我们继续再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1: 喂，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我都是咱这干中药材的。我听说咱行里边有个产品叫月上信用贷，我想问一下，这个咋办呢？
3: 我们有请杜经理。
8: 感谢您的咨询。就这个的话，友商信用贷是我行2024年6月份推出的，就是针对这个，就是你作为这个中药材行业相关的经营主体，这个办理的这个短期的一个流动资金贷款。然后这个产品的话，就是最高授信是500万元，授信期限最长5年，是个纯信用的。这个在我们各家营业网点就是都可以办理，你就看你是去哪家营业网点进，或者是你前期在我行是否有其他的这个贷款授信业务。到原贷款授信业务这个经脉之上可以进行就是办理。
3: 有需要您可以前去办理啊。来关注一下大约在冬季留言说，古今分红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到账？他说的是2025年的古今分红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兑现？好，我们有请刘行长。
4: 感谢您的这个咨询，就是涉及到这个2025年的股金分红。实际上在前期我们在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代表大会招待会期间，已经对2025年度的股金分红情况进行了这个相关议案的最终标准。另外，无论是分红的比例还是分红的方式，这些都已经全部都确定，现在正在走流程，估计近期就可以进行履行这个分红的这个流程。这个也都在近期，估计很快了。
3: 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啊。有一位抖音网友留言 Q 就说呢，一张在郭阳开的农行卡去年被锁了一次，现在呢又锁住了， ATM 机不能识别，柜台可以，常年在外地工作还必须回到本地才能解锁，特别不方便。好，这个问题哪位嘉宾可以来做一个介绍？这个问题他怎么样能够解决？出现这种问题的可能性原因是什么？怎么样可以在以后再避免？我们有请李经理。
10: 感谢这位朋友咨询，他讲的这个可能是银行卡限额的问题。可以在柜面办，不可以通过就是其他的支付渠道，他应该是被限制了非柜面，有可能就是这张卡每长期不用，忽然间启用了，他会被可能会限制非柜面，也有可能是他的那个账户他本身就是一个二类账户，也会受到一个这个额度的限制，还有可能就是他可能会发生一个频繁的一个交易，就是可能系统认为了他一个可能的一个什么可疑交易，也会给他限额。如果在他正常使用银行卡的情况下，柜台是不会就是或者是系统不会是主动的抓取去给他限额的。还是前提还是要他正常使用银行卡，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3: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一号线。
12: 喂，你好。
3: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2: 那个就是我原来办了一个银行，有一个那种企业贷款期待，现在贷款到期了，我想问一下子，就是到期了款提额重新审呢？
3: 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大数据应用部中级副经理周群威给您做介绍。
13: 感谢这位朋友的咨询。就是首先是您，如果您以前有个金融企业贷款了，现在年审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也有这个提核的方式。因为这个我们药都农场银行呢和亳州市这个融资担保公司，包括咱蒙城和立信担保公司呢，然后合作推出出来一种，就是一个产品叫金融企业贷普惠单。如果这个对个体户网户、小微企业，还有这个新兴农业经营主体，如果你在申请的时候呢，这个添加这个担保公司，添加担保公司后，这个授信额度呢就会比原来那个授信额度呢会增加。是这种情况，而且添加担保公司之后，这个利率呢也会有相应的优惠。
3: 有需要您可以前去办理啊。我们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天阔留言说，药都银行的网点现在还给代办银行。

0: 还需要提供你加盟的这家企业的商标证书，还有商标所有人，以及他出具的授权书，还有他授权方的，就是这个加盟方的这个被加，就是这个你要加盟这个企业的他自己的营业执照，这些东西带着就可以到我们行任何一个网点申办。
1: 好的，再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这位听众。
2: 喂，你好。
1: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您抓紧时间来说。喂。
2: 喂，你好。
1: 哎，您要反映什么问题呢？
2: 就是外地来咱这个创业的，他就网红的话，每个本地房产款申请金融一贷。
1: 金融一贷的申请，好，我们有请周经理。
3: 你好，感谢这位朋友咨询。这个我们金融一贷呢，这您刚刚说的问题就是外地人在我们北京创业也是符合我们条件的，因为你外地人在我们亳州这块创业，你就一般都会办理这个个体网户经营业执照。那这样呢，我们呢这个系统呢也会通过这些大数据呢进行一个核实。同时呢，就是为了这个对客户的方便呢，就是我们在2024年呢也推出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申请方式。你可以通过微信呢搜索耀都一贷小程序，在上面你完成这个实名认证之后呢，即可你实现这个贷款申请，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
1: 好的，有需要您可以前去操作一下啊。再来关注网友既往留言说，助学贷款毕业以后什么时候还？好，我们有请杜经理。
4: 是这样的，感谢这位这个网友的一个咨询，就是助学贷款，就是他是学生在读期间的利息是全部是由财政补贴的，他是毕业当年就业一日起，这个利息由学生及共同借款人就共同负担，就是他可以在这个毕业生涯5年以内，就是他是属于这个延期还本的，在5年以内他可以只还利息，如果超5年的话，需要就是还这个本金或者及利息。
1: 那亳州本地户籍的大学新生前往耀都银行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他完整的办理流程需要准备哪些材料？那每年集中办理的时间段是什么时候呢？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做一介绍。
4: 好的，就是这个我们是每年的话是7月15日到10月20日，这是集中办理这个助学贷款。那助学贷款的话，贷款申请方式就是这个学生可以通过我们生源地助学贷款在线服务系统，或者是安徽农金助学通这个微信小程序，这两个都是线上渠道进行这个申请注册申请就行了。如果是客户不方便的话，可以到我们就近的网点，就是发起由我们网点工作人员协助他进行这个申请。然后针对这资料这一块的话，就是他只需要提供这个借款学生及共同借款人的身份证，然后还有新生需要提供这个录取通知书。如果是原来这个在校生没有办理的，在校生需要提供本人的这个学生证。第三个就是需要提供这个借款学生，他就需要现场填写一个家庭情况这个困难的一个登记表。这块的话就是我们核实过原件之后，我们复印过之后留存，然后这个整天这个资料就算保存完成了，然后其余的这个都是通过线上进行这个审批，然后高效进行反馈。
1: 他这个金额大概是多少？
4: 如果是本专科生，这个最高是每年最高20000元，如果是研究生，最高是每年是25000元。
1: 他这个办理的时间有限制吗？
4: 时间就是刚刚说的，就是7月15日到10月20日之间。然后这个贷款的这个期限是根据他这个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另外贷款利率是根据这个同期 LPR 减70个基点，也就是目前的话，5年期以上的利率，这个 LPR 是3.5，也就是减70个基点，也就是2.8的利率。在校期间是全部这个由财政贴息的。
1: 那部分的往届在校大学生中途如果说想要追加助学贷款的额度，是否可以办理呢？线上可以操作吗？
4: 可以，就是通过我们的就是微信，原来没办过的，通过我们微信助学通这个小程序，或者是生源地在线服务系统都可以办理。
1: 好，那孩子如果说在外地上学呢，他就是网上的材料又不齐全的话，他可以找家人代办吗？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4: 这个是在签订这个就是有一个家庭情况这个情况说明，是需要这个借款学生要现场填写的。
1: 好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丰航丰热线的所有内容了。明天正丰航丰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发展改革委，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参与节目。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Hello，
3: 哎，下班了没有啊？
2: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3: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2: 哎，好，已经关了。
3: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2: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3: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2: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3: 嗯，好，一会儿见哦。嗯，
2: 拜拜。
4: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6: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7: 做一个内心有光的人，内心有光的人真诚善良，温暖他人。内心有光的人总是心怀善意，他们真诚善良，有人情味儿，能够尽己所能地帮助他人。当周围的人陷入困境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给他人送去温暖。这样的人不仅能够带给他人希望和力量，同时也会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内心有光的人容得下万物，不乱于心，不缠于物。当一个人的内心充盈着希望和暖意，才会有力量去给予别人温暖，也才能得到这个世界温情的回馈。内心有光的人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内心有光的人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但他们总能心怀热爱，乐观向上，为了自己的热爱和梦想勇敢前行，不轻易言弃。内心有光的人能在逆境中保持乐观的态度，他们相信每一次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失败都是成功的垫脚石。内心这束坚定的光芒是一种信念，是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是一种勇气，是敢于面对一切挑战的胆量。心若向阳，目之所及皆为光。有所期待，才能勇往无前。心怀热忱，方能乘风破浪。生活从不会亏待心怀热爱的人。你只管保持热爱，向光而行，自会有水到渠成的惊喜。内心有光的人，敢于担当，照亮他人。敢于担当是内心一股璀璨的光芒，这种担当不只是对自己和家庭负责，还要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内心有光的人总是敢于挑起担子，他们拥有直面挑战的勇气和敢于兜底的魄力，一路披荆斩棘，一路奋力成长。人的禀赋各不相同，但只要各施其才，各尽所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前行，就是在承担社会责任。对自己负责的人，人生会有底气；对事业负责的人，会从容面对挑战；对家庭负责的人，能够收获和睦；对他人负责的人，终将被温柔以待。愿我们都能成为内心有光的人，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做一个内心有光的人，内心有光的人真诚善良，温暖他人。内心有光的人总是心怀善意，他们真诚善良，有人情味，能够尽己所能地帮助他人。当周围的人陷入困境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给他人送去温暖。这样的人不仅能够带给他人希望和力量，同时也会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内心有光的人容得下万物，不乱于心，不缠于物。当一个人的内心充盈着希望和暖意，才会有力量去给予别人温暖，也才能得到这个世界温情的回馈。内心有光的人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内心有光的人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但他们总能心怀热爱，乐观向上，为了自己的热爱和梦想勇敢前行，不轻易言弃。内心有光的人能在逆境中保持乐观的态度，他们相信每一次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失败都是成功的垫脚石。内心这束坚定的光芒是

0: 信念，是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是一种勇气，是敢于面对一切挑战的胆量。心若向阳，目之所及皆为光，有所期待才能勇往无前，心怀热忱方能乘风破浪。生活从不会亏待心怀热爱的人，你只管保持热爱，向光而行，自会有水到渠成的惊喜。内心有光的人，敢于担当，照亮他人。敢于担当是内心一股璀璨的光芒，这种担当不只是对自己和家庭负责，还要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内心有光的人总是敢于挑起担子，他们拥有直面挑战的勇气和敢于兜底的魄力，一路披荆斩棘，一路奋力成长。人的禀赋各不相同，但只要各施其才，各尽所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前行，就是在承担社会责任。对自己负责的人，人生会有底气；对事业负责的人，会从容面对挑战；对家庭负责的人，能够收获和睦；对他人负责的人，终将被温柔以待。愿我们都能成为内心有光的人，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来女士说呢，自己家已经分户了，符合农村建房的条件，准备在自家的地块建房，边上有一个土坑权属也是自己的，但是村里说这块性质不能建房，请问怎么办理？来关注一下回复。经过调查呢，2018年年底实施土地增减挂项目区，这块地块呢在项目区范围之内，此块性质由原有的建设用地变成了耕地，国家也给予了补偿，因此这块土地是暂时不能建房的。徐女士和张先生就说呢，自己的大田地确权到了别人名下，至今呢是没有进行更改，请帮助。来关注一下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反映问题的回复情况。他反映的土地权属是和兄弟之间的土地矛盾纠纷，自2025年以来，观塘镇一直在介入的协调，已经进行了这个土地的纠错程序，请群众耐心等待。新进的如女士说呢，自己是二女户，突然通知取消了，怎么一回事？我们来关注一下调查的回复内容。那根据相关的文件精神哈，那么就是对于农村符合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的家庭呢，按照国家和有关规定发放奖励扶助金，农村奖励扶助对象要同时具备基本条件。第一，就是1933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夫妻双方或一方年满60周岁，就是另外呢啊，本人是农村户籍或被界定为农村的居民，2016年1月1号以前没有违反计划生育的相关规定，且之后再没有再生育或者是收养子女，现存一个子女或者是两个女儿或子女死亡暂无子女。那经过调查呢？他们是在这个1989年结婚的，1989年7月的时候，生了第一个女儿，后来呢，第二个女儿是90年出生的，出生之后的话，就是送养了，第三个男孩，就是因病去世，然后03年的时候呢，抱养了第四个孩子。像他这种情况的话，经过一定的这个调查。他呢是在2016年1月1号以前违反了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收养，或者是生育子女，所以呢是不符合办理奖励的扶助条件的。立新县的孟先生，他想了解一下自己是残疾人，慢性病。本儿他也有说呢，去医院拿药的时候为什么只给开一个月的药，来回去医院不方便，能不能多开？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立新县卫健委给出的回复是，他下次呢可以携带慢性病的这个证，或者是从网上查询一下，就可以开4到12周的药品。徐先生。

就说他的三轮车停在了康美的商户门口，结果三轮车的玻璃被砸了，报警之后没有监控，康美也不负责，要求康美负担。来关注一下回复。那么高新公安分局给出了回复，说呢是2026年4月23号10时51分，在亳州市高新区的建安路康美东门，报警人徐先生称他的三轮车的左侧车玻璃被人砸坏。当天高新公安分局西派出所故意损坏财物受理为行政案件。那案件调查期间，民警对现场进行了走访调查，但是现场没有调查的这个监控视频，没有证人，案件办理难度比较大。后来呢，徐先生要求民警联系康美物业，对于车辆赔偿问题进行调解。民警联系康美物业之后，物业以没有收取电动三轮车停车费等为由，拒绝对于徐先生进行赔偿。2026年6月25号，民警依法对于该案终止调解，和调查。网友中药批发说，独生子女补贴怎么查询？就是您向村委会或者是社区报的这个材料当中，就比如说你打了哪个卡上，是社保卡还是专门的一个卡，卡上的话它是有款项的。你比如说像16周岁之前孩子的保育费，一个月是大概20块钱。然后父母的话，大概在年满60周岁之后的话，每人是960元的这个奖励扶助啊。你要是到达60岁之后的话，你看看你报给村里面或社区里面那个银行卡或者是社保卡里面有没有这项资金啊？他这个的话也可以到银行里面去拉一下这个流水，流水上面的话它是有落款的，比如说你是粮补呀，或者是奖励扶助啊。它是有落款啊，有落款的话呢，你就知道你这项补助啊有没有发放了。罗先生说呢，自家的7亩地少了2/3，请帮助协调。来关注一下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他说自家的3/3土地通过与所在的村委会沟通核实，请村委会工作人员去实地丈量一下，依据这个实地丈量结果为主进行变更登记。罗先生说呢，自己和父母兄弟7口人在一起居住，想申请在自己回填的土地上建房，但是申请2年了没有批下来。因为调查呢，他所申请的地块呢是属于林地，需要国土部门走这个农转用的审批手续，目前镇里面还没有审批下来。

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说怎么样申请农转用的建房。这个的话它是需要好几个部门来去进行变更手续。您如果说在村里面的话呢，第一步可以到村里面，就是你的村社区那边去进行申请。你比如说首先要对于你的身份看是否符合条件，就是你要是本村的集体组织在册的村民啊，要符合一户一宅，还有你申请的这个地块的话啊，不能是永久基本农田啊等等。然后要是占用这个耕地的话，必须要走这个农转用审批手续。这个怎么办呢？就是你自己带着身份证、户口本儿，还有就是申请表，就是农村宅基地建房规划许可的申请表，然后包括一户一宅的这个承诺书，还有建房地块四邻签字，房屋设计的方案，村委会那边去进行申请。一般的话是以农户为单位向村民小组或者村委会提交，村民小组那边进行讨论，并且村里面公示不少于五个工作日，然后公示无异议的村委会签署意见报乡镇政府，乡镇那边的话在联合就是自然资源和农业农村两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去进行看一下，看土地性质是否符合，然后明确标注该地块占用农用地需要先行办理农转用的审批。乡镇政府汇总全镇的建房需求，然后向上级申请农用地的转用，然后报自然资源局。第三步就是县级农转用专项审批，县级的县区的自然就比如说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定农转用的方案。它这个过程还是比较繁琐的哈，但是它这个目前来讲的话，县级政府审批的这个流程的话，目前是总时限是30个工作日啊，已经由原来的这个90天目前来讲的话是调整了哈。第四步的话就是核发建房的双证才可以予以施工，所以你要是想要继续建房的话，你现在第一步要向村里面去进行申请啊。

刚你说的这个独生子女补贴费用的话，它是保育费每月的话大概是20元，这能不能补发你要看是什么情况，可以申请，符合条件的话看是否可以进行发放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哈。有一位网友说，六升七入学办理需要什么样的手续啊？也就是小升初嘛。目前来讲的话，是统一的报名渠道的，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线上网事通来进行报名。到时候的报名开始的话呢，就是安徽省中小学入学登记服务。你通过网事通客户端，你切换一下你自己所在的这个地方是谯城啊，还是涡阳啊、蒙城、绿新啊、高新区啊，都可以同步上传材料。一般情况下，它就是7月底8月初的时候它就是可以进行报名。一般情况下分为几类情况吧，你看你是不是学区类的。因为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话，它就是按学区就近原则就是优先就近入学，比如说学区内两个一致的原则，就是户籍和房产同址，本地常住就优先入学，现在基本情况下都是联网的哈，一般情况下你输入你的信息，基本上很多材料它都自动跳过来的，所以你看一下，核心的材料就是户口本，全家的户口本，还有就是监护人的身份证。不动产权证书你如果说是合同，就是购房合同的也是可以的哈。第二种情况，如果说是随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父母城区里面没有住房的，这种情况的话需要额外添加祖辈的房产证明、户口本和身份证，还有就是不动产登记中心开具的父母城区没有房的证明。第三类的话就是进城务工或者是经商随迁子女，就是在本地没有本地的学区房产外地户籍，这个的话呢需要基本的材料是户口本父母的身份证务工人员的话需要劳动合同和连续6个月的社保缴费证明，截止当年的8月31号。经商人员的话是需要营业执照满6个月实际经营，还有居住证明的话就是备案的租房合同加房东的房产证，还有搭配6个月的水电气的票据，两个其中一个就行了。公租房的话你就提供这个租赁协议就行了，它这个的话是不分学区划分的，由教育局统筹安排有学位的学校就读。第四种情况就是外地的小学毕业回到亳州原籍升学，这个呢是需要户口本、监护人的身份证明、原小学开具的毕业证明和全国学籍号，然后呢对应学区的房产或者是户籍材料线下到这个县区教育局登记统筹入学。所以的话您可以对照一下，您看你是哪一种，这一般情况下就是分为这四类人群，然后最简单的就是学籍的嘛，就是两个优先，户籍和房产都在这个学区里面的话，并且你小学的时候还是在咱市区，这个的话是市区内的小学是统一系统推送的，不需要你自行打印。但是如果说你是外地，就你户籍是亳州，然后你外地上了小学初中又要回亳州，这个可能需要学校里面开一个毕业证明。都是线上报名，线上的统一的客户端就是网事通客户端来进行报名啊。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啊。我们来关注有一位群众咨询关于人社局相关方面的问题。有一位张先生，他说呢是桂宇汀兰小区欠他们农民工17人50000多元反映以后回复也给回复，但是呢没有支付钱。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人社局给出的回复哈。经过调查呢，张先生同另外17名工人，然后呢从事他们的外墙保卫工作，没有合同，口头约定每天300元，18名工人共计50万左右的款项已支付45万元，剩余5万元没有支付。目前张先生已就此款项问题向区法院提起诉讼。2026年6月2号，工作人员也告知张先生可以联系桥城区住建局工作人员咨询案件法院的受理的进度。截至目前，区住建局呢没有接收到张先生咨询电话，张先生电话的话目前没有人接听。当前的案件进展情况就是桥城区住建局正在积极对接区法院，加快推进张先生欠薪诉讼案件的受理相关工作。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王先生，他说今年已经60岁了，是青云小学的退休教师，有一个孩子，有独生子女证，听说事业单位退休的职工退休金可以提高5%，请问是怎么办理的？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人社局给出的回复，也已经向他进行了介绍，像教师退休时养老金计划的计发比例90%提高到提高比例10%，有财政一次性发放，两项合计达到100%，是不再享受独生子女5%的补助。
1: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能够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涉及到医保局相关方面的咨询问题哈。有一位群众就说呢，慢性病到期的相关问题，他呢是在2024年6月1日申请的哮喘慢性病，有效期是2年，到2026年6月1日到期。那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哈，申请哮喘门诊慢性病需要提供反复发作哮喘、气急、胸闷或咳嗽、抗过敏、平喘等药物有明显疗效，经2级以上的医院确诊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第一就是支气管继发实验或舒张实验阳性，第二昼夜 PEF 变异率大于等于20%，第三发作时血液检查的相应指数增高，这三个当中符合一个就可以了。有这样的一些材料，就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按照步骤填写信息，选择病种，并上传与病例相关的资料，重新申请就可以了。打电话的话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奋斗加油说，这个博古路有没有加宽的这个问题哈？这个的话您可以等交通局上线的时候，或者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我们帮您转办一下。有位网友大欢就说，亳州市星河万里的门面办不了房产证，他办不了房产证的原因，你有没有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过？是因为没有这个通过综合验收，还是因为开发企业不配合，哪一种情况？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这点，我们这点就是明曲小姐，就是北野路，北野路最北段，就是路两奶奶那个梧桐树，就是一到这个季节，就是那个树上结的那个毛絮就非常多，而且就是引起过敏，这个我想咨询一下，这个鲁，这个鲁，这个鲁化有没有对这个树种进行绝育或者是打点之类的？
0: 好，您讲是这个季节它出现这情况比较多是吧？
2: 对对对，特别伤人一个。
0: 一般情况下它持续大概多久啊？
2: 这个整个夏季都会持续。
0: 您的意思就是，主管，您是建议，一就是主管部门有没有采取一些对这个树种进行绝育的这个措施？第二的话，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建议采取？是不是？
2: 对对，因为这个季节，你是咱们说，或者是连晒衣服都不能晒，就是刮的这个毛线刮的都是的，都是这个毛线，非常烦人，而且还容易引起过敏。
0: 好，像那个那边还挺多的嘛，听你这样讲。
2: 对对，挺多的，而且这个每天这个环卫工人就打扫起来也非常非常麻烦。
0: 好，您这个情况的话，下线我们向这个市城市管理局来咨询一下，向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在夏季的时候，您说的这个树上，然后结的这个毛絮比较多，影响一是就比如说晾晒等，出现的这个
2: 情况，对，应该是什么尺寸？
0: 出行。第二的话，就是可能呼吸方面的话，其实那个是杨树吗？
2: 梧桐树。
0: 梧桐树是吧？
2: 对，也应该是梧桐树这个树吧。
0: 好像杨树的话，一般情况下都已经采取这个绝育的措施了。梧桐树这边的话，我们再帮您来问一问，好不好？
2: 我们这个从去年开始，应用开始这个树丛应用开始长大了。我看山北有对于就是进行这个管理或者是采取措施。
0: 好，
2: 这个地址你知道吧？就是小城路湾小城路这两个南面的临时一条街。
0: 大概的方位知道，没事儿。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我们来帮您这个转办主管部门。
2: 行，就麻烦给注意一下，因为这个特别烦人，知道吧？
0: 好，我们帮您来看一下，这个到底他们有没有采取一定的办法？
2: 好。
0: 好嘞，后续的话也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
2: 行，好。
0: 我这边的话，看到也是有一定的作业的，但是您讲的这一块的话，不知道您讲的这一块它有没有？像韶花路这边的话，有一些主要干道它是有整治的。
2: 就比如说以前的那个魏武大道上面，我看两边魏武大道北段就是每天都会采取这种措施，然后就是给这个梧桐树进行就是拔除或者绝育这块。
0: 他是确实，他当然他是采取的办法是，我看到就是入冬以来的时候，园林部门对于这个道路周边的，你像韶花路的梧桐树比较可能集中一些，他们是修枝，像您讲的这个有没有绝育这一块的话，我这边还没有看到他的记录，但是他确实有日常的维护也是有的，因为到季节的话，他们也要进行修枝。
2: 他这个树种应该是。应该是法国梧桐吧，不是那种
0: 法桐，法桐国毛应该是每年的四月到五月，确实是，
2: 它品种不一样，不是那种桐树，不是说法路上的那种桐花树，这个应该是法国梧桐的，应该是。
0: 对，我看到咱们市政府官网上还说有那个每年的四月到五月就是法桐国毛，它是集中期，城市管理局的园林中心是统一的这个全域的秩序工作。它有几个情况，就是冬季的时候休眠期，它是修剪青果，然后第二。

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咨询问医保报销的问题，他说呢是前往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想问一下报销比例为什么和本地不一样。来关注一下回复啊，根据相关的文件精神哈，在这个省内异地就医住院起付线在参保地相同级别医疗机构基础上增加0.5倍，非急诊或者是没有办理转诊的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下降15%，比如说他这一次去住院的话，起付线就是1500块钱，报销比例的话就是从70%降到55%，减15%。他住院期间花费是20000多元，报销之后是基金的总额是8000多元，个人支付是10000多元啊，报销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0: 有一位网友谁懂我心就说，挖沟的时候村民树不砍伐，在自己的农田旁边，像您这种情况，您可以向村委会或者是您跟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如果说他这个树种到就是您庄稼旁边了，然后高大就是有树荫影响你们的树木的不是农作物的生长的话，那这个确实也可以由村委会然后组织你们和种树的那个然后进行协调一下，让对方尽快把这个树给砍伐掉。我不知道您自己有没有到村里面去反映这个事情。一般情况下这个的话是由村里面去进行协调对方，然后把这个树木给砍伐掉啊。如果说您自己向村里面去反映了这个事情，村里面一直没有去协调，您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网友大欢就说自己买的星河万里的门面办不了房产证，是全款买的，请问怎么处理？我刚才大概给您就是介绍了一下，主要因为他办理这个不动产权登记证的话，主要有两个重要的这个情况，就是他是否通过这个验收。首先就是星河万里的商业地块是否完成了项目的首次登记，也就是大证。然后开发商如果说没有办理这个大证的话，业主就没有办法办理这个小证。就是还有您的这个第二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您说的这个门面，它跟您是不是全款买的没有直接的关系，它主要是看它这个房屋就是门面是不是竣工验收没有通过等等这样的限制登记情况，包括抵押呀、在建工程抵押呀、查封啊、规划不符，就是总体来说就是看一看他有没有通过综合验收。如果说这两项就他通过综合验收了，房产就是开发企业没有去办大证，你也办不了。那如果说他没有通过综合验收，您也那更办不了啊，因为他还不符合这个相关规定。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就是刚才我讲的，您就是先到或者是您直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也行，拨打5501234，看一看是因为开发商没有办理大证，那就可以督促开发商。如果说房屋还没有通过综合验收，就要看住建部门那边去催促，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这是几方面啊，建议您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或者是到不动产登记中心问一问到底是怎么情况啊，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您更好的去解决问题哈。今天早上航风热线已经上过线了，明天是发改委7:40到8:2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话呢，是直接接受群众的咨询。早上的7:40到8:20是单位上线，明天有问题可以参与节目。早上是发展改革委，听众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世界香，年份原先。

0: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10: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陈公博的眼睛则一直注视着谭鱼，那里一些主意和一些纲领如灰蝴蝶的翅膀一样在微微飘动。还没等李达开口说什么，忽然就传来一声惊心的枪响，响声震耳，似乎近在咫尺。陈公博吓了一跳，李立庄也惊叫了一声，两人一下子抱在了一起。李达也惊吓了，走到门边听一听，想一想。
1: 不要紧张，

陈公博的声音虽然不高，但是意思却很坚决。李达平静地注视着陈公博，陈公博注视着自己的脚尖，李达还想再

0: 明，你想想，我就住在出事房子的隔壁，我一出门，警察就会拿我当证人，我不就自己戳到枪口上去了吗？赫敏，你走吧，祝你们开会顺利，我实在无法与会了。你走的时候千万小心，天已经亮了，不要叫人看清你，你快走吧。
1: 李丽庄忍不住又一次呜呜哭泣起来，紧张的丈夫捂住妻子的嘴，不叫妻子出声，而陈公博自己此时也有些眼泪汪汪了。李达出门的时候忽然想起了戴季陶，戴季陶也曾经眼泪汪汪，也是在一个会议的关键时刻退了场。

0: 1921年7月31号上午，浙江嘉兴，一湾碧水，一棚画舫，一层白雾笼罩。船走得相当平稳，船尾长橹咿呀不停，船娘撑着一根竹竿，姿势优美而又悠然。船头坐着一位女子，手里的鞋底儿已经落了一半，这女子正是李达的妻子王慧悟。船舱里，张国焘说：“
1: 现在，请记录员毛泽东同志宣读中国共产党党纲。”
0: 接下来就是毛泽东的声音：“
2: 中国共产党纲领全文是：一，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二，我党纲领如下：第一，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第二，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第三，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第四，联合共产国际。”
0: 毛泽东念到这里好像停顿了一下，接着便响起了掌声，掌声也是不怎么张扬的。过了半个钟头，王慧悟站起来向船娘打了信号，该用午餐了。船娘笑了笑，用手指着前面说：“
3: 大小姐看见了华子没有？”
0: 一艘小华子拖着长长的水线，在正午时分准时靠拢了画舫，一只又一只的竹编大笼屉被递上画舫，这是从城里鸳湖旅馆送来的定做的饭菜。船舱内的那只八仙桌现在成了热闹的餐桌，菜色是丰盛的，虾、鲜藕、鲢鱼、新鲜蔬菜。李达吮着鱼骨说：“
4: 这么鲜美的鱼啊，只是可惜了汉军和公伯。”
0: 董必武也很惋惜地说：“
5: 哎，也可惜了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呀。”
0: 张国焘夹起一片藕说：“
5: 藕断丝连，杨代表虽然没能来南湖，彼此的心还是连在一起的。”
0: 众人点头，一片啧啧之声。何叔衡挨近毛泽东说：“
6: 润志，连吃三碗还没吃饱？”“
4: 饱了，饱了。”
0: 毛泽东有些不好意思：“
4: 你看这饭碗比长沙的要小一半。”“
6: 饥已肚饱，便来个饭后神聊如何？走，船首坐坐。”
0: 毛泽东跟何叔衡走到船头，四望湖面碧波荡漾，真不能不叫人心旷神怡。要不是会议这般秘密，毛泽东真想脱了衫裤在南湖里做一个钟头的鱼。毛泽东随后就听见何叔衡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6: 哎，今日所见，天也年轻，水也年轻，船也年轻，人也年轻，就我老了。”
0: 毛泽东讶异：“
4: 何胡子，此话怎讲？”“
6: 我都40有5了，国内代表里我最大，比湖北来的董必武整整大10岁。比两个国际代表，我也最大，我比那个荷兰人马林大7岁。你看看北京来的刘仁静，这个小马克思，娘哟，才19。
0: 毛泽东笑：“
4: 大又何妨，识途者老马也。”
0: 船首的舱板很光滑，何叔衡一个盘腿坐下来：“
6: 我前几日算过一笔年龄账，13个国内代表，外加2个国际代表，平均年龄28岁。
4: 28岁，哼，正巧是鄙人年龄啊。”
0: 毛泽东也盘腿坐下来：“
6: 对，你28了。
4: 是啊，疏忽之间也28了，人生能有几个28呀？
6: 你说，润之老弟。”
0: 何叔衡远眺湖面：“
6: 经过我们这番聚义奋斗，再过28年， 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了呢？
4: 再过28年，那就是公元1949年了。
6: 是啊，1949，那个时候恐怕工农阶级已经在中国做了天下了。
4: 那是一定的。
0: 毛泽东眯起眼睛。
4: 那个时候，凡中国之工人都有工作，中国之农民都有地种，中国40000000同胞一个个皆是国家之主人，谁也不会在正午时分喊肚子饿。
0: 28岁的毛泽东虽然大胆断言28年之后的中国已是工农做了天下，但毛泽东此时怎么也不会想到，28年之后正是他本人率领着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面对人群和鲜花的海洋，向世界昭告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0: 何书恒从腰间摸出一块金表。
1: 润之老弟，你既有如此大胆的推断，何不让时间来作证？看看眼下是几点钟？
0: 毛泽东忽觉对方手中的这块怀表十分眼熟，
1: 眼熟是不是？
0: 何书恒得意地笑，
1: 现在该是我揭开两张船票钱的秘密了吧？
0: 毛泽东一时有些发傻，何书恒依然得意地笑着。
1: 老弟几点几刻进的当铺，几时几分出的当铺，何胡子我全明白。
0: 毛泽东还是没有回过神来。
1: 我告诉你，
0: 何书恒笑眯眯地说，
1: 何记当铺的那位赵盼爷是我读蒙馆的同桌，他焉能不把湘江评论主编的意事告知于我？我焉能不把李大钊先生一年半之前赠与你的金表赶紧给赎回来呀？
0: 毛泽东终于恍然大悟。何书恒说，
1: 一表周游七国，今当物归原主。
0: 何书恒大笑着把那只打黄金表重重地拍在毛泽东的掌心，谁知拍得过急，毛泽东一时没接稳，腰表从掌心滑落，跌到船舷上，接着又扑通一声跌入湖中，一朵小小的水花冒出湖面。何书恒与毛泽东惊得面面相觑，打黄金表拖着一条细细的金链在暗绿色的湖水中缓缓下落，闪着奇异的光。一根柔软的水草拂过金表，又一根水草拂过它，腰表闪烁的金色光芒越来越暗淡。毛泽东爽朗地笑起来，
2: 何胡子，这是天意呀。
1: 什么天意？
2: 嘉兴的南湖把我毛泽东关于28年之后的断言当作承诺留在这儿了。
0: 金表在缓慢下落，一条黑红两色的鱼游过金表的身边，现在淤泥拖住了下沉物，金表的一半已经轻轻地陷在淤泥里，水底寂静无声，唯有擦擦的表声仍然清晰。时间是无情的，时间也是有情的，时间是经常愿意在人类的阶梯上做出各种各样的证明的。

0: 午后时分，虽然没有太阳，湖面的温度还是升高了。湿热的风不断地掀开中舱的那几块绿色窗帘，停留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各位代表汗涔涔的油脸上。王惠物后悔没从嘉兴的渊湖旅馆多带几把蒲扇上船。王惠物原以为湖上还是凉爽的，正在这么想的时候，王惠物忽然惊愕地看见了警察。警察是贴着水面而来的，那是一艘汽艇，开得飞快，鞋底从王惠物的膝盖上掉了下来。他当时惊得张大了嘴，而此刻他听见船舱里隐约的声音还在不断传出来，那是张国焘的嗓音，相当厚实的声音。
1: 我们现在通过第二个文件，即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此决议分为六个部分，即第一，工人组织；第二，宣传；第三，工人学校；第四，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第五，对现有政党的态度；第六，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0: 话犹未了，王惠物跌进船舱，手一抖，哗的一声将一副麻将甩在八仙桌上，众代表惊得站了起来，船舱一阵晃动。
2: 怎么了？
0: 李达瞪圆眼睛问妻子，妻子的胸脯激烈的起伏，

0: 这么一说之后，麻将牌就响了。李达和包慧僧动作最快，迅速伸手插动。舱外果然传来突突突的汽艇声，马达越来越响，于是更多的手开始插动，骨牌发出海浪般的响声。王慧悟回到船头坐了下来，捡起鞋底儿，竭力使自己呼吸平稳。汽艇很近了，前甲板上晃动着好几个黑制服警察，并且传来持续不断的嚷嚷声和笑声。王慧悟低头继续纳鞋底儿。汽艇很近地擦过画舫，马达声盖住了麻将声，只一刹那间，汽艇便突突突远去了，留下两条长长水浪以及警察的笑声。其中一个警察还向王慧悟笑喊一声：
1: 嘿！
0: 王慧悟抬起脸松了一口气，接着王慧悟站起来，把头伸进船舱，小声地说：
2: 警察局的汽艇也是来游湖的，没事了。
0: 麻将声立刻就停止了。中央局的班子是在黄昏时分选定的，没有太大的分歧，大家请张国涛最后宣布一下。张国涛便清清嗓子说：
3: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为中央局，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本次代表会议一致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不在上海期间，书记一职由周佛海代理。
0: 众人鼓掌，声音轻轻的。
3: 选举李达为宣传主任，选举张国涛为组织主任。
0: 再度响起掌声，也是轻轻的。李达起立抱抱拳。
4: 李达深知肩上之重任，誓不辜负诸位重托。
0: 张国涛马上补充：
3: 我也是。
0: 掌声又轻轻地响了起来。董必武在掌声里建议：
5: 诸位，我们呼几句口号吧。
0: 何书恒说：
6: 要的。
0: 邓文明说：
7: 我同意。
0: 张国涛手扶桌子站起来：
3: 那就请代表们起立。
0: 李达有点担心：
4: 万请诸位小声一点。
0: 张国涛领呼口号：
5: 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8: 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0: 众人齐呼，低沉而有力。代表全国50余位共产党员的这些年轻人和中年人，此时都感觉到了一种空前未有的神圣感。毛泽东把手举得很高，同时感到鼻孔有些发酸。毛泽东突然想起了破败的福佑寺，又想起了森严的大成殿，他在那些殿堂里都没有见到真经。毛泽东随着又跟张国焘轻声呼喊：
5: 马克思主义万岁，
8: 共产国际万岁。
0: 这是第三句口号。毛泽东看见所有的代表们都动了感情。这是1921年7月31号黄昏，阴天，厚厚的云层之隙偶有阳光闪动，他们脚下的木质的土船舱也在随着口号声一起晃动。由于烽火年代的档案资料难以寻觅，人们长期无法查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确切日期。1938年5月，毛泽东与董必武在延安商定，就用7月的头一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

0: 从嘉兴回到上海的半个月之后，张国焘正在为一件事心烦意乱。这一刻，张国焘穿着短裤短褂，匆匆寻找在热辣辣的卡德路上。张国焘必须尽快找到周佛海，并且把周佛海揪回来。马林为中国共产党代理书记的失踪都快急死了。张国焘先是撞到鲍同身上，汗淋淋的鲍同从张国焘的肋下钻了过去，边跑边喊：
1: 请看湘鄂大战最新消息，直军占领越州，大败湘军。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演播导演罗丽飞，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李大钊由朱建饰演，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孙中山由张伟饰演，蒋介石由左左饰演，解说壮壮。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听众朋友，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根据全省统一规定，7月1号起，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的职工养老补贴，由每人每月350元，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500元，且不超过实际缴存的2/3。离校2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参照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同步调整。

0: 市场监管局发布文明就餐倡议，规范餐饮经营行为和市民养宠就餐习惯，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倡议明确要求各餐饮单位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在门店入口、大堂等显著位置张贴禁携宠物、导盲犬、助残犬、工作犬等特殊犬只除外入内的提示标志，并将相关的规定纳入到员工的日常管理与培训当中。7月2号，达维诺营养乳业安徽生产基地开工仪式在谯城经开区举行。作为我市招商引资的重点外资项目，该基地总投资达3亿欧元，约合人民币23.2亿元，占地100亩。谯城区财政局公示民生资金数据，上半年全区依托惠民惠农补贴一卡通落实20大项、44小项补贴后，累计发放资金5.09亿元，惠及33.91万户群众，补贴款直接打入到群众个人账户当中。7月6号至7月12号，上海顶尖儿科专家持续在亳州市儿童医院坐诊。本次大咖阵容重磅升级，原上海市儿童医院院长陈芳、心胸外科专家洪敏拔全新加盟，覆盖新生儿、心胸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中医、血液肿瘤、骨科、呼吸过敏等10余专科。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开通皖视通 APP 和安徽省疾控微信公众号预防接种线上服务程序基础上，便民服务再升级。目前安徽省疫苗接种服务已接入支付宝，群众可直接在支付宝搜索疫苗接种服务，办理相关预防接种服务，查询接种记录，进行家庭成员管理、电子预防接种证的申领、 HPV 疫苗预约等常用服务。2026年上半年，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逾4.7亿人次，同比增幅超过3%，创上半年客发量历史新高。来自奇瑞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5.66万吨，同比增长9.8%，其中出口19.1万辆，同比增长79.7%，连续4个月刷新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并首次单月出口超过19万辆，创造了中国汽车的新里程碑。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

0: 便知天下事，八八二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八八二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8: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二十八集。从嘉兴回到上海的半个月之后，张国焘正在为一件事心烦意乱。这一刻，张国焘穿着短裤短褂，匆匆寻找在热辣辣的卡德路上。张国焘必须尽快找到周佛海，并且把周佛海揪回来。马林为中国共产党代理书记的失踪都快急死了。张国焘先是撞到鲍同身上，汗淋淋的鲍同从张国焘的肋下钻了过去，边跑边喊：
1: 请看湘鄂大战最新消息，直军占领越州，大败湘军。
0: 紧接着张国焘又撞到了一个大个子龟奴身上，龟奴纹丝不动，只朝张国焘笑笑。龟奴肩头搭一块大毛巾，出局妓女妖艳地骑着这肩，一路吐着瓜子壳，不断地向洋人和华人抛媚眼，现在又把瓜子壳轻巧地吐在张国焘的脸面上。
2: 晦气！
0: 张国焘咒了一声，张国焘把瓜子壳包下脸面的时候，便已经到了卡德路祥福里106号门口。张国焘看看门牌号，没错，敲门敲了半天，门开了，探出一颗乱蓬蓬的脑袋，果然是周佛海，面孔蜡黄，眼睛肿得像两截豆荚。
3: 要不是有人指点，我还真不知道你躲在这儿。
0: 张国焘没有好生气，
3: 5天了都找不到你，你一直睡在这个杨女士家里，
4: 天塌了。
0: 周佛海揉揉眼睛，
4: 我是中央局代理书记，你是中央局组织主任，有你这么审问书记的吗？
3: 走走走，你好歹还知道你的职务。
0: 张国焘往外拖他，一边拖一边扬手拦下一辆黄包车。
3: 你呀你呀，失踪5天，马林他们都快急疯了。
0: 马林确实是个急性子，他弄不懂中国人做事何以这么慢吞吞。以马林看来，一个新兴政党成立之后，应当是一天一个气象。永安公司楼上的屋顶花园，马林等人围着花园最角落的咖啡桌而坐，马林的脸

0: 色十分难看。马林看到周福海，阴着脸说道：
1: 我并不关心那个女子是你的太太还是你的亲人，我身心坠入亲王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经历，但是我想指出一个事实，新选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代理书记扔下他的同志们失踪将近一个星期，这是不可原谅的，这不能不使人惊愕。
0: 周福海仰脸看星星，似乎在回忆一些过往的日子。
2: 没那么多天吧。
0: 此时围桌而坐的张国焘、李达与包惠僧均沉默不语。马林接着说：
1: 八月是贵国的火炉，但是就在这样炎热的日子里，张国焘同志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创办了一所自修大学，开设了马克思主义课程，这些同志非常努力，而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统盘工作由于代理书记的经常缺席，就像沙子一样不能捏拢，据说这是一句贵国的成语。
0: 马林从近旁栏杆边沿上的一只花盆中抓起一撮干燥的泥土，让其沙沙地流下。李达说：
3: 哎，一盘散沙。
1: 对，一盘散沙，贵国总是有一些很好的成语。
0: 周福海笑一笑回答说：
1: 马林同志，既然你已经认定这些都是沙子，那么恕我直言，我也没有本事加以捏拢嘛。另外我必须指出的是，我即便想捏拢这盘散沙，捏的时间也没有了，我的暑假即将结束，我必须返回日本，以便完成我在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的学业，对我本人而言这是要务。现在尊敬的马林同志，尊敬的尼克尔斯基同志，还有几位尊敬的本党同志，对不起了，请允许我继续失踪吧。
0: 周佛海站起来客气地鞠个躬，然后大步绕过桌子离开了屋顶花园。周福海知道此刻自己的背脊上落满了惊愕的眼光，但是周福海不后悔，主义的美妙不等于主义的强制，周福海受不了咄咄逼人。那一刻马林的目光从周福海的背脊上收回来之后，就顺理成章地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1: 那么我们尊敬的陈独秀书记什么时候才能回上海呢？
0: 李达知道马林的火气正在越来越旺，但是也只好老老实实回答说：
3: 说不准。
1: 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却不肯到任，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书记独自一个人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的，请问他的官瘾真有那么大吗？
0: 张国焘轻声说：
4: 跑到军阀那里做官，我历来反对。据我所知，李达同志和李汉俊同志也是历来反对的。也真不明白陈独秀同志是怎么了，这官是越做越来滋味了。
0: 包惠僧听张国焘这么说陈独秀，有点不满意。这时候马林扭过脸很客气地问包惠僧：
1: 亲爱的包惠僧同志，你能回广东一趟劝劝陈独秀吗？
0: 9月12号，陈独秀以去上海治疗胃病为由辞掉广东的职务，随包惠僧回到了上海。陈独秀回到上海的第二天，马林就找上门来了。那时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张太雷回到上海不久，正好给马林做翻译。其实陈独秀完全可以用英语与马林对谈，但是陈独秀不愿意，陈独秀要说中国话。马林一见陈独秀就握手：
1: 啊，你就是陈独秀，我是马林。
5: 我不是陈独秀。
1: 是吗？
0: 马林感到十分意外。
5: 我只是那个喜欢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的人。
0: 马林哈哈大笑：
5: 你也不是马林，你是牛林。
0: 张太雷觉得不好翻译，就对马林说：

0: 陈独秀同志说你像一头牛。
1: 陈独秀比划着解释，
2: 你头上有两只脚，所以你叫牛犁。我头上也有脚，不过不是两只脚，是一只脚，故名独秀。
1: 张太雷对马林说，
0: 他称赞你的身体健壮的像头牛，性格也像头牛。
1: 陈独秀不满意了，
2: 太雷啊，你就不肯如实翻译是吧？你怕得罪这个洋人是不是？
1: 张太雷小声说，
0: 陈先生，我也只能这么翻译。
1: 马林说，
2: 我若是一条荷兰奶牛就好了，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可惜一条公牛而已。有咖啡吗，陈同志？先煮的。
1: 在高君曼为他们冲泡了第二杯咖啡之后，两个人已是一句顶一句，争吵得相当厉害了。问题自然就是组织关系，马林特别强调这一点，不然马林觉得在中国简直无法开展工作。马林铁青着脸说，
2: 请注意，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
1: 陈独秀点起一根雪茄回敬说，
2: 哼，没有听说过。正因为陈同志没有听说过，所以我要告诉你，而且我还要强调，这种领导是直接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例外。
1: 陈独秀突然站起大声说，
2: 我也要强调一点。
1: 张太雷心里一紧，微笑着打断陈独秀，
0: 陈先生。
1: 一旁的包惠僧也马上说，
3: 陈先生，再来点咖啡吧。
1: 陈独秀不理会张太雷和包惠僧，继续按自己的思路说话。
2: 马林同志，我也要再三强调一点，我虽然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但是我也没有听说会议上通过了任何一项有关的决议，指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告诉你，马林同志，要我们接受指导是可以的，是不是接受领导？再说吧。
1: 马林听了陈独秀这番话，也不妥协。
2: 你是中国共产党的书记，对于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不能不跟你继续协调。我们换个题目协调协调吧，或者改天再协调吧。对不起了，我刚回上海，跟我儿子女儿都没有协调好呢。改天吧，改天吧。君曼，送客送客，听见没有？送客。
1: 一晃就是秋风起了，陈独秀去了汪孟邹那里。汪孟邹准备出版陈独秀的《独秀文存》一书，并提前把办税交给了陈独秀。临走，汪孟邹劝陈独秀，
4: 兄啊，为党是重要的，可是养家糊口也不是不重要啊。兄知道嫂夫人好几回去洗汤店做工挣钱吗？
1: 高君曼去洗汤店做工的事情，陈独秀是闻所未闻的。傍晚回家之后，陈独秀就对妻子瞪起了眼，
2: 我在广州不是每个月都给你寄钱了吗？我在上海不是还有几笔稿费吗？再怎么着也不至于饿死吗？何必扔下孩子偷偷给人家洗衣裳？
1: 高君曼一听眼睛就湿了，
5: 当家的呀，当家的，凭你那点稿费能过什么日子？想买只鸡给孩子补补身子都得算进来算进去，你倒还来瞪我的眼珠子，喊你当家的，你当什么家呀？
1: 陈独秀一时无言，高君曼扔下锅铲就哭了起来。就在这时，陈独秀听见黑子在门外喊，黑子高兴这时候来客人。黑子知道爸爸的火气只有在泡茶的时候才能浇灭，但是孩子这一回错了，这位洋客人所带的礼物也是火气，一杯龙井根本无济于事。马林说，
2: 请允许我再说一遍，陈独秀同志，我迫切地想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周的活动情况。
1: 陈独秀从桌子抽屉里取出一册共产党月刊，模样极不情愿，瓮声瓮气说，
2: 李达仍然在编共产党月刊，这是本月号。张国焘忙于在全国建立劳动组和书记部的分部，就这样。
1: 这几句话两人都用英语直接交谈了，担任翻译的张太雷便显得无所事事。张太雷冲黑子做怪相，先鼓腮装猪八戒，再捏鼻托腮装狐狸。马林说，
2: 没有了，没有了。建立分部，扩大党的工人阶级基础非常重要，请你探探湘西的情况。哪能每周都有情况？
1: 陈独秀终于按耐不住，
2: 哪有那么多的情况啊？我这客厅又不是自制楼，真是笑话笑话笑话。哼！
1: 张太雷吓一跳，不敢翻译。马林无法听懂中文，但是明显看出了陈独秀的不悦，于是便说，
2: 请耐心，陈独秀同志，我听说国民党很注意在各地招收党员，因此对目前只有几十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我不能不表示更多的关切。请问共产国际总部在哪儿？莫斯科呀。莫斯科离上海多少路？
1: 陈独秀这么说使得马林瞪圆了眼睛。陈独秀说，
2: 你从荷兰赶到中国来，路上走了几天几夜？
1: 马林还是不明白陈独秀什么意思。陈独秀说，
2: 中国有句俗话叫天高皇帝远，皇帝远了你再汇报他也听不见，凭什么要我一礼拜汇报一次？累不累？你不累我累。
1: 马林总算听明白了，并且无可避免地发怒了。
2: 请注意，陈同志，我马林不是代表我马林，我马林代表共产国际。
1: 陈独秀突然一拍桌子，砰的一声，茶水晃了出来。
2: 再一次告诉你，马林同志，各国革命有各国的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的革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我们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人少，人少又怎么样？人会慢慢的多起来。你再要我汇报，我张嘴也吐不出人来。我告诉你，我们有多大的能力，我们就干多大的事，我们绝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1: 翻译张太雷在一旁看傻了。陈独秀直指马林，大声地对张太雷说，
2: 张太雷，你快把我的原话翻译给这个洋人听，你别对我儿子装狐狸。
1: 张太雷依然是不敢翻译。陈独秀发起怒来，
2: 太雷，你太不会打雷了，你现在给我打雷。
1: 马林问张太雷，
2: 陈同志你说什么？
1: 张太雷无奈地说，
6: 他对我生气了，他嫌我的翻译错误百出。
1: 陈独秀听了对张太雷说，
2: 对自己的名字我是对得住的，你对不住自己的名字，你不敢打雷。
1: 可是没过多久，陈独秀和马林之间剑拔弩张的对立竟然奇迹般的消弭了。1921年10月4号下午2点多钟，一群法探和华探冲进渔阳里二号，以窝藏查禁刊物为名逮捕了陈独秀。案子其实不复杂，巡捕房这回的逮人并非冲陈独秀而来，而是冲查禁之刊《新青年》来的。对此马林急坏了，马林花了一大笔钱力求法国著名大律师巴赫出面相助。26号法庭结案，结论很简洁，
7: 查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1000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
1: 这一天陈独秀刚从日式澡盆里爬出来，还没有刮胡子，便听到门声响，是马林来了。一身浴袍的陈独秀急走几步，与马林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两个人的拥抱持续了很长时间，松开后马林说，
2: 陈同志，我现在心里很着急，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在深渊之中苦苦挣扎，军阀和暴政照旧横行，我希望中国的共产党人在年内至少能达到20000人，可是到目前为止连100个都没有。亲爱的陈同志，我不知道你心里急不急。
8: 我怎么不急？
2: 我在监狱里每天

0: 我出来了，你倒要走了。
1: 陈独秀叹了口气，
0: 哎，你走吧，去孙中山那儿看看也好。我是看过广东的，并且是从广东逃出来的。不过你走之前，我愿意再重申一句，中国共产党人，人虽然少，可都是一个顶十个，十个顶百的，他们优秀。面前的张国焘、李达，你是最熟悉的，北京的李大钊那就更不用说了，还有湖南的毛泽东，都是实干家。
1: 1921年腊月，江西安源煤矿，陈独秀心目中的实干家毛泽东现在正在矿井里爬动。毛泽东是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派遣来点燃这个大矿的革命火种的，这矿有工人整整12000，轻忽不得。毛泽东动作慢，落在了后面。这时后面响起了一个清晰的稚气的声音，
2: 先生，我给你点灯。
1: 隐隐的便亮起了一盏点油的矿灯，光影里晃动着一个孩子的黑脸，孩子露出白色的牙齿说，
2: 先生，你用嘴咬着油灯爬过去。
3: 谢谢你了。
1: 毛泽东试了试牙齿，
3: 你叫什么？
2: 都叫我小油灯。
3: 小油灯，几岁了？
2: 14岁。
3: 14岁，读书的年龄，不该下井的呀。
1: 小油灯笑起来，暗黑之中又露出一排白牙。
3: 你爸爸带你下井的？
1: 孩子又笑笑。有人远远地喊，
4: 小油灯，给我点灯了。
2: 黑框叔叔叫我了。
1: 一个灵巧的转身，小油灯就爬进了另一个巷道，像只敏捷的小黑猫。毛泽东用嘴衔起油灯，双手摸索着前行。小油灯爬过另一条巷道，为一位脸型方方正正的年轻矿工点灯。小油灯说，
2: 那位先生说我14岁，不该下井。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演播导演罗丽飞，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李大钊由朱建饰演，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孙中山由张伟饰演，蒋介石由左左饰演，解说壮壮。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听众朋友，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还有3天，爸爸就要回家了。
13: 老张，马上要回家见你家闺女了吧？
14: 是啊，这次回去我就不出来了。我兄弟说了，国家现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老乡们有的发展水产养殖，有的种植生态蔬菜，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

0: 还能照顾一家老小呢。
1: 爸爸，
0: 哎，乖女儿，爸爸回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走了。
1: 太好了，
2: 建设新农村，回得去的故乡，温暖的家。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1: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多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傍晚到夜里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偏南风3至4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
0: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乔城、郭阳25到35度，蒙城25到34度，利辛24到34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 乔城区张店乡王楼村的村干部化身线上网络宣传员，打通政策宣讲的最后一公里，方便村里老小、塞外乡亲了解最新政策。
0: 健康小贴士提醒您，夏季注意健康饮食。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四是要进一步健全反腐败法规制度，围绕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等完善基础性法规制度，健全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配套制度，持续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与时俱进修改监察法，抓紧制定反跨境腐败法，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为契机，在全党开展一次集中性纪律教育，加强重点法规制度执行情况监督检查，确保一体遵循、一体执行。五是要加大对行贿行为惩治力度，要严肃查处那些老是拉干部下水、危害一方的行贿人，通报典型案例，以正视听，以儆效尤，加大对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的追缴和纠正力度。六是要持之以恒净化政治生态，坚持积浊和扬清并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破潜规则立明规矩，坚决防止搞小圈子、拜码头、搭天线，有力打击各种政治骗子，严格防止把商品交换原则带到党内，坚持不懈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促进政治生态山清水秀。七是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共产党员崇高理想追求，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看成是极大的耻辱。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督促领导干部从严管好亲属子女，积极宣传廉洁理念、廉洁典型，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
1: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奋进。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回望党的奋斗历程，感悟初心使命，本栏目特别推出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专栏，系统为大家介绍从中共一大到20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历程、召开背景、主要成就和历史意义。 重温红色党史，传承初心使命，引导广大村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携手共建和美乡村、幸福家园。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党的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八七会议即提出过召开六大的问题。1927年11月9号至10号，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召开六大的决议。1928年1月18号，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又一次讨论召开六大的问题。会议决定，大会召开的时间是3月底。由于此时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因此在开会地点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不久，当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当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代表团出席这几个大会，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所以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4月2号，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共产国际和联共部十分重视中央六大的准备工作，给予许多帮助。苏联和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哈布林亲自予以指导。6月9号，斯大林会见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等，解释了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的看法。6月14号、15号，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有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项英、张国焘、向忠发、王若飞、关向应、夏曦、黄平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前革命形势以及党在今后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谈话对澄清中国党内在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对中共六大的召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28年6月18号至7月11号，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会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做政治报告，周恩来做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做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做职工运动报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做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在中共六大召开期间，共产国际鉴于以往派驻中国的代表屡犯错误和中国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决定改变派代表到中国指导革命的办法，采取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措施。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人即作为中共常驻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农民国际的代表留驻莫斯科，以瞿秋白为代表团负责人。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他认真地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做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他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已经反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便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认识，指出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大会明确了，决定革命性质的不是革命动力，只能是革命任务。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形式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的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为统一全党思想，克服党内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的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党的六大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一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否认存在中央营垒，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二是把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三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四是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六大选出的由23名委员和1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占21人。第六届中央政治局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他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尽管六大存在着上述缺点，但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以后的两年，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中国革命出现走向复兴和发展的局面。
1: 现在刷手机总能刷到村里的新鲜事儿。如今的村干部们纷纷变身先进主播，不用坐在办公室念文件，直接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蔬菜大棚，对着镜头给大伙唠政策、讲产业、解难题，特别接地气。
4: 养老保险，咱是满16周岁都可以缴，根据自身的情况、家庭的情况，可以缴个高档一点的。像咱是缴的多，到60周岁以后领的就多。
1: 为了让惠民政策不打折扣，直达家家户户，让村民听得懂、摸得透、用得上，桥镇区张店乡王楼村的村干部们主动创新宣传方式，化身线上网络宣传员，搞直播不搞形式，不凑热闹，只为打通政策宣讲的最后一公里，方便村里老小、塞外乡亲了解最新政策。王楼村会委员张从从：
5: 王院宣传一些政策，就是覆盖面积比较广，在外地的都能看到，然后在那一个政策上的一个选定，所以说利用我们中午休息的时间，然后我们陆陆续续的，然后就是说在直播，我们也在积极的学习过程中，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
1: 直播间里不光讲民生政策，村里的特色种植产业也是妥妥的重头戏。靠着田间实景直播，村里的蚂蚱养殖产业成功出圈，成了镜头里人气超高的网红特产。
4: 啊，直播间的朋友，你看看咱的蚂蚱哈，我给老铁近一下照一下咱的蚂蚱，看看现在长了已经很大了，再过一个多月就可以出手去卖了哈。
1: 王楼村委会委员卢雪丽：
4: 有的群众呢就问那种养殖嘛，就想问问这个蚂蚱，一年呢或者是一季，能多少斤，能生产多少斤？然后这个蚂蚱呢一年有几季？这个呢俺都会在直播上面给群众去说、去沟通，去给他讲解一下子。
1: 其实村干部们的直播之路也是一边摸索、一边学习、一边进步的过程，自己熟练掌握的政策知识、重点技巧都会当场在直播间细致解答。遇到拿捏不准的种植养殖难题，大家也不会敷衍了事，主动上门请教种养大户、专业农技技术员，把问题彻底弄懂吃透，再回到直播间给村民答疑支招。一来二去，实实在在帮村民解决了不少生产生活中的难题。卢雪丽：
4: 他讲解的时候他也是蛮开心的，俺呢也是把政策给他一说呢，有时候能带动他的经济啥的也是可以的。
1: 目前王楼村村级直播间的粉丝不算多，但每一场直播、每一次答疑解惑都实打实落地见效，让村民收获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晦涩的政策被讲得明明白白，特色农产品的销路越拓越宽，小小的手机屏幕紧紧连着村民们的日常生计和幸福日子。村民谷二妮：
6: 我们村里边办的直播间不错，我经常发着，非常好，养老保险医保对我们都有帮助。
1: 养殖户朱红丽：
7: 村里边开的直播间也来帮我宣传， 经过宣传，我们的知名度也上来了，经常有人打电话也过来买马扎。
1: 王龙村党委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梁振。
8: 采用室内固定的直播间，就是比如说咱的那个和美乡村的这个直播间，还有天天实景直播的模式，就像咱身后的这个马扎的大棚，就是融合政策的宣讲、村务公开、助农宣传等多重功能。接下来呢，我们将用心把直播间打造为王楼村和美乡村建设的线上名片。
0: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遇人溺水莫慌乱，合理营救保平安。
9: 下面是第三项课程，营救溺水人员。小贾，你来假装落水的人。
10: 救命啊，来人呐！
9: 大家注意，遇到溺水者时，我们可以用竹竿等较长的东西把它牵到岸边，水性好的可以游到溺水者背后，拖住他的头，用仰泳方式把他拖到岸边。
11: 教练，为什么要从背后拖呀？
9: 如果从正面靠近，容易被溺水者抓住不放，这样不但没法施救，还有可能把自己搭进去。
11: 那要是不会游泳怎么救人啊？
9: 不会游泳可千万别逞能，可以向溺水的人能够到的地方抛救生圈、木板等漂浮物。如果溺水的人离得近，可以把木棍、绳索或救生圈递过去，让溺水的人抓住一头，自己抓住另一头，拖着他上岸。
12: 遇人溺水勿慌乱，合理营救保平安。
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3: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嘞，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嘞往高的补嘞，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嘞，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4: 增强法治意识，
15: 弘扬法治精神，
16: 法治要督。
0: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17: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1: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2月19号发表的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中指出，党的20大对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强调要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要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增强宪法四绝，加强宪法实施，履行宪法使命，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听众朋友，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941年，中共中央确定将1921年7月1日定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日。此后每年的7月1日，全党都会隆重举行活动，热烈庆祝党的诞生纪念日。
0: 很多人会疑惑，中共一大实际召开时间是1921年7月23号，为何建党纪念日要定在7月1号？这一设定源自1938年5月，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明确提出，今年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这也是中央领导层面第一次正式将七一确立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1: 一，党旗党徽知识科普。党旗底色为鲜艳的红色，用来缅怀为民族解放奋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党徽由镰刀和铁锤共同组成，镰刀代表广大农民群体，铁锤代表工人阶级，二者相融，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团结奋进的全体人民群众。
0: 二，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1921年7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中途因遭到反动势力干扰，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举行。大会审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与决议，选举产生党的首个领导机构中央局，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纲领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必须联合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直至消灭阶级斗争，废除资本家私有制。自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中国革命迎来全新的领航力量。
1: 三，浴血奋进，新中国迎来崭新篇章。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这份来之不易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历经长期浴血奋战换来的。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彻底终结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历史，中华民族正式踏上伟大复兴的全新征程。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扛起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百年奋斗路上，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攻坚克难，取得一项又一项伟大成就，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书写下恢宏壮丽的时代篇章。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原中央纵队四大队队员张连生回信，向他以及全国所有老党员、老同志送上诚挚问候，同时对新时代全体共产党人寄予殷切嘱托。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不忘初心，方能行稳致远，牢记使命，才能开辟未来。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坚守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不断夺取新胜利，铸就新辉煌。
15: 健康小贴士，
1: 进入夏季，天气炎热，细菌滋生快，在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饮食健康小提醒，像小朋友、老年人、孕妇这类体质偏弱、免疫力比较差的人群，还有患有慢性病、癌症或是正在服用免疫抑制药物的朋友，尽量千万别吃剩饭剩菜，避免肠胃受损，引发身体不适。如果不小心吃了剩菜剩饭，出现恶心、呕吐、拉肚子等不舒服的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近就医，千万别拖延。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发展改革委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我市经济形势和发展情况、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价格管理、价格认证以及价格监测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4: 理想信念教育不仅要在党员干部中开展，而且要面向全社会开展。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
5: 今年以来，亳州市纪委监委锚定攻坚决战之年目标，要求聚焦责任落实、案件办理、系统失智等重点环节，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强化责任落实，凝聚整治合力。市委市政府定期开展专题研究，调度落后部门或县区，市纪委监委靠前发力，实行双周调度推进，分管委领导包保整治项目民生实事，整治办督战并举，坚持周盘点、月调度，推行三专班运转机制，督促18家市直部门系统部署，常态化开展4部2支暗访，排查整改问题，强化案件办理，保持震慑态势，坚持办案开路，贯通运用监督检查、巡查、审计等方式，广泛收集问题线索，通过创建23个大数据监督模型，碰撞筛查问题线索，有效破解隐性腐败难题，针对疑难复杂及重大民生领域案件，打好提级异地办理组合拳，紧盯关键少数，强化监督执纪执法，严肃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持续释放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彰显整治决心，强化系统失智，拓展利民之效， 市纪委监委一体推进查改制，聚焦4+2重点整治项目分类施策靶向纠治，深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等领域沉疴，推动出台村级劳务用工管理等指导意见的同时，制定招投标管理等14项制度，从源头扎紧制度笼子。此外，将化解民生信访作为突破口，建立领导报案、提级办理等5项机制，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711个，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清风正气就在身边。
4: 今年以来，蒙城县纪委监委在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中发现，蒙城县七原街道部分农田曾存在田块细碎、灌溉排水设施老旧、田间道路不畅等问题，制约了农业机械化作业和粮食产能提升，难以适配现代农业发展需求。蒙城县纪委监委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监督推动县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牵头实施七原街道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统筹推进万亩农田整治。针对农田水利设施老旧等问题，蒙城县纪委监委督促蒙城县农业农村局实施农田整治4大工程。蒙城县农业农村局针对原有破碎化土地，打破田埂界限，对10000亩农田集中平整与归并，打造连片规整良田，提升土地利用率，配套灌排系统，完善田间排水管网，打通灌溉最后1公里，修建通达田间路网，结合图纸及清单完成施工，确保田承方、渠相通、路相连，严控施工质量，公开招标专业施工单位，全程把控质量，保障项目长效使用。当地农户纷纷表示，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解决了耕作不便的问题，还提升了粮食产量，亩均增产约50公斤，土地流转费用也较之前增加100至200元。
5: 为纠治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整治资金管理不规范、服务监管有漏洞、老年人权益保障不到位等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近期利辛县纪委监委会同相关职能部门组建专项督查组，聚焦养老服务领域痛点难点，以精准监督助力养老服务提质增效。高位统筹聚合力，织密专项整治监督体系，严格落实省市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部署，打破部门监督壁垒，疏通监督堵点，构建起纪委牵头、部门协同、县乡联动的一体化整治格局。结合县域养老服务机构数量多、覆盖场景广、民生关联性强的实际，聚焦社老资金管理、养老服务机构运营、老年人权益保护3大重点，制定专项整治监督实操细则，细化监督检查清单，明确核查方式，为养老服务领域专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提供有力抓手。靶向排查破难题，严查养老领域突出乱象，督促各职能部门紧扣整治重点，细化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综合运用实地督查、大数据比对、第三方专项审计、台账核验、入户走访等监督方式，对全县养老服务机构及相关社老项目开展全覆盖问题排查。截至目前，共排查整改消防安全、社老资金发放、政策落实等问题177个，清缴追回违规社老资金40000余元，追责问责15人，移交问题线索12件。查改并举固长效，健全养老监管制度屏障，立足当下治乱象，着眼长远建机制，构建排查建档、限期整改、复核验收、常态管控的全链条监督执纪闭环机制，严防问题整改流于形式、反弹回潮。同时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深挖问题根源，补齐监管短板，出台高龄津贴发放、社会化养老服务机构标准化运营、老年助餐服务监管等6项规范性制度，全面规范养老服务运营、社老资金使用、行业监管全流程，从制度层面堵塞漏洞，规范权力运行。
4: 利辛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高新宝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利辛县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5: 成龙，清代山西永宁州人。于成龙为官24年，因其廉洁无私、忠于职守、勤政为民而深受百姓爱戴，被康熙皇帝赞誉为天下廉吏第一。清康熙19年，于成龙任直隶巡抚，大明县县官孙洵旧习在中秋节前给他送了一份中秋礼，不料于成龙不仅严辞拒绝，还特地因此事颁布了严禁馈赠席，通报了大明县县官的送礼行为，并明令所属官员今后如果发现逢年私送者，绝不宽恕。不仅如此，于成龙厉行节俭，在直隶巡抚任上坚持以糠杂米为粥，和仆人一同用餐。虽然后来官至两江总督，但他每顿仍以糠粥主食青菜为伴，因此江南百姓昵称其为于青菜。清康熙23年，于成龙在奉命监管江苏、安徽两地巡抚任上去世，死后遗物仅有破袍一件、盐池几罐，其灵柩归葬故里时，有数万民众步行20里，在江边伏地痛哭相送。康熙皇帝更是破例亲自为他撰写碑文。
6: 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原创广播剧专场，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疯狂开展清党行动，大肆打砸工人和共产党员等进步分子，许多党组织遭到破坏，革命志士惨遭杀害，鄱阳党支部也受到严重威胁。当年夏末秋初，身为鄱阳党支部支部书记的魏继高和任宣传部长的王伯恒也到南京读书，而在南京2月份刚入党的王重典，面对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依然在坚持着地下斗争。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庆祝建党105周年新闻微广播剧《不忘来时路》。
3: 重点，现在国内局势每况愈下，共产党暴露一个杀一个，你真的不怕吗？
4: 不怕。重点啊，回到安徽，在国民政府寻个一官半职的，总比过这种颠沛流离提着脑袋的日子好吧。
5: 少华，真如，谢谢你们的关心。如今山河破碎，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我断不会只求个人安逸，不顾百姓生死和国家危亡。
6: 虽然身为国民党要员的同学邵华和刘真如百般劝说，王重典依然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1927年12月，中共南京市第一次党代会召开，王重典当选为市委委员。由于叛徒告密，1928年5月5日，王重典被逮捕，并遭到国民党刽子手的严刑摧残。
7: 王重典，只要你说出南京地下党人员名单，高官厚禄有的是，何必要在这狱中受尽凌辱呢？
8: 哼，国家危难之时，尔等不把枪口对准侵略者，却指向自己的同胞，有何颜面在这里说辞？
7: 王重典呀，王重典，您这张嘴还是这么硬，给我打，我死里打，
8: 为国赴死，无怨无悔。
6: 面对反动派的软硬兼施，刑讯相加，王重典没有半点屈服。弟弟王重礼来狱中探视，王重典嘱咐弟弟不要向反动派低头。
9: 一个好好的人怎么就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了呢？全身都是伤，要是奶奶和父亲看到得多难过呀。
8: 重礼，人总是要死的，假如我死了，你不要悲伤，告诉奶奶和父亲也不要悲伤。
9: 哥，你不会死，我一定能找到人救你，救不出你，我就对不起早早去世的母亲。
8: 重礼，你千里迢迢从老家鄱阳来南京看我一眼已经不容易，
10: 哥哥是共产党员，不怕他们，你也不能怕。

0: 哥，我听你的话，我相信你，相信共产党。
1: 1928年9月27日凌晨，国民党以提讯为由，将王忠典等多位革命同志带出牢房。沉寂的牢房内，突然不约而同地响起了歌声。王忠典25岁的生命结束了，成为亳州市第一位牺牲的共产党员。由于南京党组织遭到通缉，在南京求学的魏继高、王伯恒也回到了家乡郭阳，他们很快引起了国民党郭阳党部的注意。
2: 继高，听说国民党有可能今天夜里要到我们家抓你，你赶紧出城。
3: 爹娘，我走了你们怎么办？
2: 不要管我们，他们奈何不了我们。
4: 出去安定下来就给家里来封信啊。
3: 嗯，爹娘你们多保重，我走了。
1: 被迫离开郭阳的魏继高、王伯恒等来到宿县，以教书掩盖身份。几经辗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魏继高满怀抗日激情，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入抗大第四期学习。随着大家的离开，1930年郭阳党支部活动终止。
5: 我是亳州市党史研究室施明锦，从1925年亳州有第一位共产党员开始，经过96年的发展，如今亳州市党员已经达到19万余名，基层党组织达到了9000多个。亳州大地到处党旗飘扬，广大共产党员带领着亳州人民群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往直前，正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
1: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的庆祝建党105周年新闻微广播剧《不忘来时路》，出品人穆静、叶海晶，策划樊建军、石明晶，监制王林兵、戴卫明，导演梁兵、张威，编剧孙素芳，录音制作李杰、刘梦茹。本剧由中共亳州市委组织部、中共亳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亳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声音的道路，
1: 服务侨城发展，
2: 展示侨城魅力，
1: 侨城之声，
2: 侨城之声。
1: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4: 我是胡赛。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持续盘活农村集体老三资，做强新三样，通过系统化施策、精准化培育、规范化监管，全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质效持续攀升。
4: 侨城区花溪楼街道白布社区通过科学布点、规范管理、广泛宣传引导，提升居民垃圾分类意识和自觉参与度。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侨城区持续盘活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老三资，做强振兴工房、振兴农场、振兴能源新三样，激活农村沉睡资源，拓宽集体增收路径，通过系统化施策、精准化培育、规范化监管，全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质效持续攀升。走进牛集镇宋老家村振兴工坊，一派忙碌的生产景象，村民们有条不紊地进行药材分拣、配比、装袋、封口等工序，一袋袋干净规整的养生足浴包陆续成型。牛集镇宋老家村村民陈学荣：
5: 现在村里边都好了，发展的也好，搁家门口都能打工能那个值钱了，我们呢还能这个帮助家里边的这个地里头的干活，村里头的以前的这个安宁啦，这公共路啦修的非常的都好，我们生活在这里非常的幸福。
3: 牛集镇宋老家村实行振兴农场加乡村电商发展模式，依托区级产业扶持政策，规模化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同步搭建线上电商销售渠道，通过标准化种养、数字化销售，有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增收路。牛集镇宋老家村村委会委员张亚楠：
6: 我们利用了村里土地资源的优势，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发展了标准化的振兴厂房，依托全区电商扶持氛围，大力发展线上销售，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通过线上产业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3: 同样在古井镇杨楼村振兴工坊，车间内机器轰鸣，呈现出热火朝天的生产态势。工坊依托本地白酒主导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配套，深耕配套包装加工产业，持续吸纳村民就地务工，切实将产业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群众增收的坚实动能。古井镇杨楼村村民孙邦英：
7: 这几年村的集体经济发展的特别好，建了那个加工厂房，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收入稳定，还能照顾家庭。村的集体发展的好，年底村里还有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
3: 古井镇杨楼村依托区位资源优势，深度融入全区振兴工坊产业布局，深挖闲置厂房、集体建设用地资源，大力发展白酒配套加工产业，构建起工业配套、电商直播多元融合的增收体系，实现村集体经济跨越式增长。2024年，杨楼村集体经济收入达755万元，2025年增至1335.9万元，较上年增长77%，为村民提供200余个就业岗位。古井镇杨楼村党委书记张振民：
8: 盘活村内闲置资产资源，依托振兴工坊布局白酒配套加工产业，同步发展光伏农业、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多元壮大集体经济。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让集体产业更稳，群众增收更足。
3: 据了解，目前侨城区已建成各类振兴工坊100个，带动村集体年收益近1300万元，助力近2800名群众就近就业。全区振兴农场总面积达20000亩，年带动集体增收800余万元。房屋光伏、坑塘光伏等振兴能源项目遍地开花，每年为村集体增收超7000万元，产业增收动能持续释放。 截至2025年，全区23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2.15亿元，村均90.76万元，实现所有村经营性收入全部突破50万元大关，村集体经营收益1.54亿元，50万元以上收益村占比超60%，全区村级集体经济整体实力、发展质量、惠民效能显著提升。
4: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桥城区欢喜楼街道白布社区扎实开展垃圾分类撤桶并点整治工作，通过科学布点、规范管理、广泛宣传引导，改善社区人居环境，提升居民垃圾分类意识和自觉参与度。白布社区结合辖区小区实际情况，有序开展撤桶并点优化工作，撤除小区内零散、闲置、不合理的分散垃圾桶，整合资源，设置标准化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位，统一配备分类规范、标识清晰的四分类垃圾桶。桥城区欢喜楼街道白布社区党委书记严伟：
0: 我们结合小区的楼栋布局啊，居民的出行规律和日常垃圾产生的情况，对小区零散无序的垃圾桶点位进行拆除，统一规划设置集中的垃圾分类投放点，实现垃圾投放集中化、规范化、有序化的管理。

0: 同时，白布社区在垃圾集中投放点位常态化配备垃圾分类引导员，面对面指导居民规范分类、准确投放，及时纠正不文明投放行为，引导群众逐步养成自觉分类、主动分类的生活习惯。花溪楼街道白布社区居民秦海芝：
1: 一开始呢，集中放在一起呢，有点不习惯。社区工作人员呢和志愿呢这呢，都在现场呢耐心的教我们怎么分类。现在大家呢意识都提高了，邻里之间呢也都互相提醒。现在小区环境也更干净了，住着也很舒心。
0: 经过集中整治和常态化引导，提升了居民垃圾分类投放准确率，统编垃圾堆积、异味扰民等问题得到有效根治，公共区域环境面貌焕然一新。严伟：
2: 健全日常巡查、点位保洁、常态化督导长效机制，持续加大垃圾分类宣传力度，细化管理措施，及时解决居民投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持续擦亮社区文明底色。
3: 位于老君大道与都中路交叉口西北角的亳州市第37中学，今年秋季新增高中办学板块，首次招收840名高一新生，将进一步缓解城区初中升高中学位紧张难题。
0: 日前，第20届全国武术之乡武术套路比赛在山东运城圆满落幕。亳州市武术协会选派20名优秀运动员代表桥城区全国武术之乡出战，与全国64支代表队千余名武林高手同台竞技，最终亳州队斩获18枚金牌、21枚银牌、5枚铜牌，并夺得集体项目一等奖和特色展示第一名，竞技成绩与武德荣誉双双折桂。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哈。有一位网友说，六升七入学办理需要什么样的手续啊？也就是小升初嘛。目前来讲的话，是统一的报名渠道的，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线上网事通来进行报名。到时候的报名开始的话呢，就是安徽省中小学入学登记服务。你通过网事通客户端，你切换一下你自己所在的这个地方是谯城啊，还是涡阳啊、蒙城、绿新啊、高新区啊，都可以同步上传材料。一般情况下，它就是7月底8月初的时候啊，它就是可以进行报名。一般情况下分为几类情况吧，你看你是不是学区类的。因为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话，它就是按学区啊，这个就近原则啊，就是优先就近入学。比如说学区内两个一致的原则，就是户籍和房产同址，本地常住就优先入学。现在基本情况下都是联网的哈，一般情况下你输入你的信息，基本上很多材料它都自动跳过来的，所以你看一下，核心的材料就是户口本，全家的户口本，还有就是监护人的身份证。不动产权证书啊，你如果说是合同，就是购房合同的，也是可以的哈。第二种情况，如果说是随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父母城区里面没有住房的，这种情况的话，需要额外添加祖辈的房产证明、户口本和身份证，还有就是不动产登记中心开具的父母城区没有房的证明。第三类的话，就是进城务工或者是经商随迁子女，就是在本地没有本地的学区房产啊，外地的户籍，这个的话呢，需要基本的材料是户口本，父母的身份证，务工人员的话需要劳动合同和连续6个月的社保缴费证明，截止当年的8月31号。经商人员的话是需要营业执照满6个月实际经营，还有居住证明的话就是备案的租房合同加房东的房产证，还有搭配6个月的水电气的票据，两个其中一个就行了。公租房的话，你就提供这个租赁协议就行了，它这个的话是不分学区划分的，由教育局统筹安排有学位的学校就读。第四种情况就是外地的小学毕业啊，回到亳州原籍升学，这个呢是需要户口本、监护人的身份证明、原小学开具的毕业证明，和全国学籍号，然后呢对应学区的房产或者是户籍材料，线下到这个县区教育局登记统筹入学。所以的话您可以对照一下，您看你是哪一种。这一般情况下就是分为这四类人群，然后最简单的就是学籍的嘛，就是两个优先，户籍和房产都在这个学区里面的话，并且你小学的时候还是在咱市区，这个的话是市区内的小学是统一系统推送的，不需要你自行打印。但是如果说你是外市地，就你户籍是亳州，然后你外地上了小学初中又要回亳州，这个可能需要学校里面开一个毕业证明。都是线上报名，线上的统一的客户端啊，就是网事通客户端啊来进行报名啊。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啊。我们来关注有一位群众咨询关于人社局相关方面的问题。有一位张先生，他说呢是桂宇汀兰小区欠他们农民工17人5万多元，反映以后回复 也给回复，但是呢没有支付钱。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人社局给出的回复哈。经过调查呢，张先生同另外17名工人，然后呢从事他们的外墙保卫工作，没有合同，口头约定每天300元，18名工人共计50万左右的款项，已支付45万元，剩余5万元没有支付。目前张先生已就此款项问题向区法院提起诉讼。2026年6月2号，工作人员也告知张先生可以联系桥城区住建局工作人员咨询案件法院的受理的进度。截至目前，区住建局呢没有接收到张先生的咨询电话。张先生电话的话，目前没有人接听。当前的案件进展情况就是，桥城区住建局正在积极对接区法院，加快推进张先生欠薪诉讼案件的受理相关工作。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王先生，他说今年已经60岁了，是青云小学的退休教师，有一个孩子，有独生子女证，听说事业单位退休的职工退休金可以提高5%，请问是怎么办理的？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人社局给出的回复，也已经向他进行了介绍，像教师退休时养老金计划的计发比例90%提高到提高比例10%，有财政一次性发放，两项合计达到100%，是不再享受独生子女5%的补助。
1: 博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能够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涉及到医保局相关方面的咨询问题哈。有一位群众就说呢，慢性病到期的相关问题，他呢是在2024年6月1日申请的哮喘慢性病，有效期是2年，到2026年6月1日到期。那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哈，申请哮喘门诊慢性病需要提供反复发作哮喘、气急、胸闷或咳嗽、抗过敏、平喘等药物有明显疗效，经2级以上的医院确诊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第一就是支气管继发实验或舒张实验阳性，第二昼夜 PEF 变异率大于等于20%，第三发作时血液检查的相应指数增高这三个当中符合一个就可以了。有这样的一些材料，就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按照步骤填写信息，选择病种，并上传与病例相关的资料，重新申请就可以了。打电话的话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奋斗加油说这个博古路有没有加宽的这个问题哈。这个的话您可以等交通局上线的时候，或者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我们帮您转办一下。有位网友大欢就说，博州市星河万里的门面办不了房产证，他办不了房产证的原因，你有没有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过？是因为没有这个通过综合验收，还是因为开发企业不配合，哪一种情况？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这边，我们这边就是明曲小姐，就是北野路，北野路最北段，就是路两边的那个梧桐树，就是一到这个季节，就是那个树上结的那个毛絮就非常多，而且就是容易引起过敏，这个我想咨询一下，这个鲁化有没有对这个树种进行绝育或者是打点之类的？
0: 好，您讲是这个季节它出现这情况比较多是吧？
2: 对，特别伤人一个。
0: 一般情况下它持续大概多久啊？
2: 这个整个夏季都会持续。
0: 您的意思就是，主管，您是建议，一就是主管部门有没有采取一些对这个树种进行绝育的措施？第二的话，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建议采取？是不是？
2: 对，因为这个季节就是咱们说，或者是连晒衣服都不能晒，就是你刮的这个毛线刮的东西的，就是这种毛线非常烦人，而且还容易引起过敏。
0: 好，像那个那边还挺多的嘛，听你这样讲。
2: 对，挺多的，而且这个每天这个环卫工人就打扫起来也非常麻烦。
0: 好，您这个情况的话，下线我们向这个市城市管理局来咨询一下，向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在夏季的时候，您说的这个树上，然后结的这个毛絮比较多，影响一是就比如说晾晒的。

0: 嗯，出行的这个，
1: 对，应该是没有出现。
0: 嗯，出行。第二的话，
1: 对。
0: 嗯，就是可能呼吸方面的话，其实那个是杨树吗？
1: 梧桐树，
0: 梧桐树是吧？
1: 对，应该是梧桐树这个树吧。
0: 嗯，好，像杨树的话，一般情况下都已经采取这个绝育的措施了。梧桐树这边的话，我们再帮您来问一问，好不好？
1: 你们这个从去年开始，已经开始这个树苗已经开始长大了。我看还没有对，就是进行这个管理或者是采取措施。这个地址你知道吧？就是小同路往小同路这边往南面来，临时一条街。
0: 大概的方位知道，没事儿。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我们来帮您这个，转办主管部门。
1: 行，就麻烦给注意一下，因为这个特别烦人，知道吧？
0: 好，我们帮您来看一下这个到底他们有没有，采取一定的办法。
1: 好，
0: 好嘞，后续的话也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
1: 行，好。
0: 我这边的话，看到也是有一定的作业的，但是您讲的这一块的话，不知道您讲的这一块它有没有？像芍花路这边的话，有一些主要干道它是有整治的。
1: 就比如说以前的那个魏武大道上面，我看两边魏武大道北段，就是每天都会采取这种措施，然后就给这个梧桐树进行就是拔除或者绝育这块儿。
0: 他是确实，他当然他是采取的办法是，看到就是入冬以来的时候，园林部门对于这个道路周边的，你像芍花路的梧桐树比较可能集中一些，他们是修枝，像您讲的这个有没有绝育这一块的话，我这边还没有看到它的记录，但是它确实有日常的维护也是有的，因为到季节的话，他们也要进行修枝，
1: 它这个树种应该是法国梧桐吧，不是那种
0: 法
1: 松树。
0: 桐，法桐国毛应该是每年的4月到5月，确实是，
1: 它品种不一样，不是那种松树，不是芍花路上的那种桐花树，这个应该是法国梧桐，应该是。
0: 对，我看到咱们市政府官网上说有那个每年的4月到5月，就是法桐国毛，它是集中期，城市管理局的园林中心是统一的这个全域的秩序工作。它有几个情况，就是冬季的时候休眠期，它是修剪青果；然后第二个就是您说的现在这个集中期，就是喷淋树冠，然后就是您知道那个高就是那个开那个车不是有喷雾的吗？喷雾的一种形式也是可以的。他好像现在对于试点了，对一些就是高大老龄的这个法桐，开展花期的这个异果药剂注射，估计会逐步的这个试点覆盖范围。没关系，我们再次帮您来进行转办一下，看您那边的话，就是看看他们
1: 有时间让相关的部门，那你就可以看一下，这个太烦人了。
0: 好嘞，那行，哎，好，再见啊。
1: 那好，再见啊。

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咨询问医保报销的问题，他说呢是前往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想问一下报销比例为什么和本地不一样。来关注一下回复啊，根据相关的文件精神哈，在这个省内异地就医住院起付线在参保地相同级别医疗机构基础上增加0.5倍，非急诊或者是没有办理转诊的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下降15个百分点。比如说他这一次去住院的话，起付线就是1500块钱，报销比例的话就是从70%降到55%，减15个百分点。他住院期间花费是20000多元，报销之后是基金的总额是8000多元，个人支付是10000多元啊。报销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我心就说，挖沟的时候村民树不砍伐，在自己的农田旁边，像您这种情况，您可以向村委会或者是您跟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如果说他这个树种到就是您庄稼旁边了，然后高大就是有树荫影响你们的树木的不是农作物的生长的话，这个确实也可以由村委会然后组织你们和种树的那个然后进行协调一下，让对方尽快把这个树给砍伐掉。我不知道您自己有没有到村里面去反映这个事情。一般情况下，这个的话是由村里面去进行协调对方，然后把这个树木给砍伐掉啊。如果说您自己向村里面去反映了这个事情，村里面一直没有去协调，您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网友大欢就说自己买的星河万里的门面办不了房产证，是全款买的，请问怎么处理？我刚才大概给您就是介绍了一下，主要因为他办理这个不动产权登记证的话，主要有两个重要的这个情况，就是他是否通过这个验收。首先就是星河万里的商业地块是否完成了项目的首次登记，也就是大证。然后开发商如果说没有办理这个大证的话，业主就没有办法办理这个小证。就是还有您的这个第二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您说的这个门面它跟您是不是全款买的没有直接的关系，它主要是看它这个房屋就是门面是不是竣工验收没有通过等等这样的限制登记情况，包括抵押呀、在建工程抵押呀、查封啊、规划不符，就是总体来说就是看一看他有没有通过综合验收。如果说这两项就他通过综合验收了，房产就是开发企业没有去办大证你也办不了，那如果说他没有通过综合验收您也那更办不了因为他还不符合这个相关规定。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就是刚才我讲的，您就是先到或者是您直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也行，拨打550-1234，看一看是因为开发商没有办理大证那就可以督促开发商。如果说房屋还没有通过综合验收，就要看住建部门那边去催促，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这是几方面建议您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或者是到不动产登记中心问一问到底是怎么情况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您更好的去解决问题哈。今天早上航风热线已经上过线了，明天是发改委7:40到8:2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话呢是直接接受群众的咨询，早上的7:40到8:20是单位上线，明天有问题可以参与节目，早上是市发展改革委。听众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秦风玉、汪继红会见莱博客商，洽谈合作事宜，并见证相关项目签约。
2: 汪继红到郭阳化工园去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4: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专栏，带您一起走进桥东区古井镇杨楼村，认识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张振民。

0: 本周多轮降水来袭，高温闷热天气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7月4号上午，市委书记秦丰玉、市长汪继红会见国科探美董事长陈成猛、总经理孔庆强、北京零一万物联合创始人沈鹏飞、中科九元创始人李南文、鼎盛信和董事长杨旭、泰岳资本创始合伙人张海涛、大一匠科技创始人李斌等来博客商洽谈合作事宜，并见证相关项目签约。秦丰玉指出，亳州市正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与各方加强沟通交流，在高端新型储能设备制造、仿生超材料研发、智能康养装备制造等领域开展合作，亳州市将倾心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客商们纷纷表示，亳州资源基础良好，产业特色鲜明，发展前景广阔，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投产，积极探索新的合作领域，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会人员共同见证智能化高可靠超级电容器电源制造与测试中心项目合作签约仪式。按照协议，国科探美将在谯城经开区投资建设年产200兆瓦时高可靠短时高频储能电源研发与生产线等。副市长王林、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0: 本台消息，7月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郭氧化公园去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来到兴达路公共管廊项目，汪继红听取项目介绍后强调，基础设施是园区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加强项目现场管理，紧盯节点、倒排工期，强化调度，确保项目按计划有序推进。在红路油漆项目现场，汪继红认真查看项目整体布局，详细了解建设进度、产能规模等情况，叮嘱企业严守施工安全和生态环保底线，要求有关部门强化要素保障，做好卫企服务，确保项目早日竣工投产。座谈会上，郭阳县汇报了郭阳开发区化工园区总体发展情况。汪继红强调，化工园区是特色产业集聚的重要载体，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完善管理体制、财政体制、调度机制，强化产业研究，细化产业方向和项目招引重点，提升园区发展效益。要进一步优化服务，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好项目审批、建设、投产等全流程专业化服务，高质高效推动项目建设。要进一步重视安全，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智慧化管理，加专人现场监管，确保园区安全稳定运行。要进一步系统谋划，统筹整体布局，完善配套设施，加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推动园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副市长严文昭、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和座谈。
2: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
1: 继续关注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专栏。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谯城区古井镇杨楼村，认识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张振民。在谯城区古井镇杨楼村村委会，村党委书记张振民正在组织党员干部开会。任职以来，张振民始终把建强基层党组织作为首要任务，常态化开展党员理论学习，带头讲授微党课，积极搭建党建联动平台，与辖区非公企业开展红色引擎结对共建，共同联络在外青年党员，广泛征集发展建议，持续增强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张振民：
3: 只有把板子带强，把党员队伍管好，党组织才能真正站在群众前面。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工作先行一步，把党务本质和乡村治理、产业发展、民生实事紧密结合，实实在在地为村民解决问题。
1: 筑牢组织根基的同时，张振民还聚焦乡村治理提质增效，不断创新基层治理模式，为畅通民意沟通渠道，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他牵头设立15个村民议事协商委员会，摒弃传统办公议事模式，深入田间地头、农家庭院，以接地气的座谈协商形式，累计召开76场民情协商会，精准破解道路修缮、水利改造等各类民生难题73件。杨龙村村民丁文月：
4: 对，村里面还有这个几份超市，人家这个群众积极性也调动起来，这个环境卫生搞得特别好，大家也出现很多同志志愿服务。我们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幸福，这个环境呢越来越美。
1: 乡村振兴产业危机，立足古井镇白酒产业特色优势，张振民精准施策，全力盘活村内闲置土地与资源，牵头建设标准化厂房，打造交油融合物流体系，培育百亩特色农场，搭建乡村直播带货基地，同时积极招商引资，合作组建包装企业，带动25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近就业。杨楼村村民丁美：
5: 现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收入有保障，还能照顾家人，真感谢村里家门口就有企业，给我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好处。
1: 产业的蓬勃发展为村集体经济注入强劲动力。2025年杨楼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1335.9 万元，壮大的集体经济切实惠及全体村民。村里不仅为60岁以上老年村民发放福利分红，还为应届大学生发放助学奖金，助力学子圆梦，同时持续加大民生投入，硬化乡村道路，新装照明路灯，修缮管网设施，全方位升级村容村貌，改善人居环境，让乡村既有产业活力，更有民生温度。张振民：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盘活村内闲置资产资源，依托振兴工坊布局白酒配套加工产业，同步发展光伏农业、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多元壮大集体经济，让集体产业更稳，群众增收更多。
0: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近年来，蒙城县依托老年大学整合教学资源，完善课程体系，拓展教学内容，让更多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近日，在蒙城县老年大学东校区，蒙城县老年大学举行2026年度春季学期学业成果汇报演出，舞台上陈宇珍阿姨正专注地进行舞蹈展演。在这里，他不仅报了舞蹈班，还选修了音乐课程，让他在家门口实现了老有所学。学员陈玉珍：
6: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老年大学的古典舞蹈班，在这里不仅学到了技能，还结识了很多好姐妹，非常开心。期末了，我们把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来到老年大学进行展示，让我获得了满满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0: 汇报演出中，老年学员通过朗诵、合唱、舞蹈等形式，将课堂所学搬上舞台，展现老年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丰硕的学习成果。今年春季学期，蒙城县老年大学开设35个教学班，涵盖了书法、舞蹈、声乐、器乐、戏曲、朗诵等26门课程，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学习需求。目前蒙城县城区已建成3个教学点，构建起15分钟学习圈，今年春季学期共培训老年学员1000余人次。蒙城县老年大学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李刚强：
7: 今年以来，我们积极组织县老年大学参与各类文旅展演活动，从桃花节到梨花节，从城市文化广场到乡村舞台，处处都有老年大学亮丽的身影。他们用才艺展现风采，用热忱奉献社会，生动诠释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真谛。
1: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这个暑假，在乔庄区卢庙镇，七旬老兵许玉婷带着七名少年踏上了乡村红色故事巡回宣讲之路，以银发领航童心，以一片丹心传承红色基因。
8: 他没有留下金钱，没有留下豪言壮语，却留下了最宝贵的东西，忠诚、勇敢和愿意为人民牺牲一切的精神。
1: 盛夏 夏的皖北草木繁盛，生机盎然。七月五号，桥城区卢庙镇杨庄村村部广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少年的声音响彻云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桥城区卢庙镇河东小学红领巾宣讲团暑假巡回宣讲首场活动在这里开讲。
9: 桥城区年级镇曾流传着一首悲壮。
1: 活动现场，宣讲团的七名少年依次登台，声情并茂讲述杨锡三、严景银、袁建、孟庆才等本土革命先烈的战斗故事，重现烽火岁月里的热血坚守。听闻前来宣讲的是在校少年，周边村民纷纷赶来，齐聚广场聆听故事。现场凳子不足，有人就席地而坐，还有人依偎在旗杆台阶旁静心聆听。有着51年党龄的老党员贾理想，四代马扎，早早到场，凝神倾听，几度动容。
10: 讲的很好，
11: 像他讲的这些历史人物，你都不知道？
10: 有知道，有不知道的。赶上了光流眼泪，
9: 赶上
10: 了，那时候多少革命先烈，都都死了。
9: 见到了九年，
11: 但是这个孩子还记着，
10: 欣慰。
1: 只要我们记着，他们就活着。少年们饱含深情的讲述，怎不让人欣慰？
12: 他的双腿筋骨断裂，血肉模糊。
1: 13岁的黄晨凯是红领巾宣讲团最早一批成员之一，曾经内向腼腆，不善言辞，经过2年多历练，他已经蜕变成沉稳自信的小宣讲员。本次首场宣讲，他独自从家骑行数公里赶来现场。黄晨凯说，为了更好呈现先烈形象，前期他认真备稿，做到精益求精。黄晨凯
13: 就是讲一次，自己用手机录上音，然后呢听一听自己讲的哪里有问题。在家基本上就是一天3次，就是嗓子经常就会哑。
11: 挺累不累呢？
13: 感觉还好，不累。我能把烈士们的故事讲出来，我感到十分光荣。
1: 今年暑期，黄成凯等七名红领巾宣讲员计划走进卢庙镇8个行政村，把红色故事送到群众家门口。宣讲团成员苏子涵：
14: 在宣讲中，我真正读懂了长征精神的含义，读懂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不仅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更要传承红色精神，努力学习，奋勇争先，用实际行动践行少年担当。
1: 开学就要读4年级的牛梦琪听着少年们讲述的故事，稚嫩的脸上掠过崇敬的神色。牛梦琪：
15: 我听了姐姐哥哥讲的故事，认识了几名革命先烈，他们真的好伟大，我将来也会好好学习，发扬革命先烈的精神，做党的好孩子。
1: 红色宣讲不仅感染着听众，也锤炼了少年心性，促进了成长。桥城区卢庙镇河东小学校长黄娟：
16: 也把这些红色爱国情怀植入到他们自己的内心之上，然后他们现在是学习成绩、品行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1: 说到已经发展到18名成员的卢庙镇河东小学红领巾宣讲团，离不开一位银发老兵的付出，他便是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老兵宣讲团成员许玉婷。
17: 抗击长征胜利已经过去了整整90年了，同志们，万里长城给我们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人留下来了最可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伟大的长征精神。同志们，长征精神是什么？
1: 今年74岁的许玉婷退休后便回到家乡卢庙镇，扎根坐落于此的皖北烈士陵园，当起了义务红色宣讲员。10余年间坚守宣讲一线，累计开展宣讲1300余场，受众超450多万人次。2024年5月，在许玉婷提议下，卢庙镇河东小学红领巾宣讲团成立。许玉婷：
17: 红色传承还要有人进行继续做传承工作，所以我就在河东小学组建了红领巾宣讲团，我给他们提供基本素材，他们学校的老师提出初稿，然后一次一次来往返，多次往返 修改大墓。
1: 经过徐玉婷手把手带教，今年清明假期宣讲团孩子们走进皖北烈士陵园实景宣讲，反响热烈。为让红色宣讲浸润千家万户，不久前徐玉婷从宣讲团成员中选出七名少年，和学校老师一起带着他们开启了暑期乡村巡回宣讲，首场宣讲便收获满堂喝彩。徐玉婷：
17: 将近三年的时间，娃娃们很争气，学校的很支持，领导们很重视，我对此很欣慰，对他们的明天充满信心，对我们的红色传承充满信心。
1: 二十天前，许玉婷刚做完一项手术，虽大病初愈，谈起红色传承，她依旧声如洪钟，满怀期望。前浪赤诚守初心，后浪昂扬起新城，一代代少年向阳成长，必将接续传递红色星火，跑好新时代红色基因传承接力赛。
0: 立县台记者王学元报道。当前皖北地区已全面进入汛期，立县县坚持防大汛、抢大险的底线思维，提前部署、主动作为，扎实开展沟渠疏浚清淤工作，全力保障安全度汛。在马天斯镇沈影村，全长 3.9 公里的沈影中沟清淤工程正加速推进，现场六台大型挖掘机分段作业，同步进行淤泥清理、杂物清除和坡面修整。沈影中沟由于年久失修，淤泥最深处达 1.5 米，加之杂草丛生，排涝功能严重受阻。施工方负责人黄磊：
18: 主要内容呢就是清理淤泥清净清干净，然后两边的破壁修好，两边的杂草处理掉，上了六台机械，一天大概出房量呢应该是占到我给三千方量了。
0: 在机械作业的同时，村干部带领群众对连通村庄的排水支渠进行人工清理，打通排水毛细血管，确保强降雨来临时田间积水能快速汇入主干沟渠。沈影村村民李国清：
19: 如果要发了水了呢，水能及时的排入了大沟内，老百姓现在就稳定了。
0: 沈影村党总支书记潘景峰：
20: 组织村民这个沿途的这个小沟都给它打通过以后，就是在这个汛期时候，我们有现在有底，不会再出现大面积这个内涝。
0: 据了解，马甸斯镇今年拟投入110万元，对黑土沟南段、沈影中沟、兴务沟等三条主要沟渠实施系统清淤治理，目前沈影中沟工程进度已过半，整体工作有序推进。马甸斯镇党委委员贾胜旺：
21: 我们这里地势平坦，一旦出现短时间强降雨，容易发生积水内涝。今年我们立足于防大汛，镇村分别成立了防汛抗旱应急队，汛前对辖区范围内的沟渠进行了全面排查，对存在的堵点进行了疏通清淤，确保今年汛期内不发生内涝。
0: 如下以来，立县县牢固树立防大汛、排大险、能应急的责任意识，全面摸排辖区沟渠现状，动员农户清理田间街边沟，打通最后一公里排水通道，通过及早消除阻水隐患，系统提升河道沟渠行洪能力，切实增强洪涝灾害应对水平，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生产稳定筑牢防汛屏障。
1: 近期我市降水高温天气将交替上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全市新一周具体的天气情况。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天气波动较为明显，降水和高温闷热天气成为本周天气主旋律。市气象台预报员唐佳宇：
22: 预计本周我市有两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分别出现在6到7日和12日前后，其他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本周气温较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最低气温25到27度，高温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
1: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天气多变，请有关单位和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防范工作，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秦风玉、汪继红会见莱博客商，洽谈合作事宜，并见证相关项目签约。
0: 汪继红到郭阳化工园去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1: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专栏，带您一起走进桥城区古井镇杨楼村，认识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张振民。
0: 本周多轮降水来袭，高温闷热天气持续。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1: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0: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

0: 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币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币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你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
4: 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一到五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7: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8: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9: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 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0: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0: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7: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8: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面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17: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8: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20: 种子会不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9: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21: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19: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22: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23: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22: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24: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 启东市水务局地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2: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了，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

0: 又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1: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1: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4: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 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

0: 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送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

门，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耀都银行。那欢迎大家就助学贷款的政策和条件、个人金融、个人贷款、电子银行、信用卡以及在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此刻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耀都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自杰。刘行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4: 大家早上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耀都银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网友星辰大海留言，他说：“请问一下，耀都银行的银行卡的芯片失磁怎么回事？需要换卡吗？换卡收费吗？”那关于这个业务方面的咨询问题，我们哪位嘉宾可以就他的问题进行一个解答。好，我们有请耀都银行财务会计部职员张勇来做业务介绍。
5: 在这个芯片失磁啊，它有好几种原因，有时候遇到高温了，或者跟手机放在一块了。
3: 打断您一下，您可以把话筒拉得近一点，这样传出声音更大。
5: 好，但这个芯片失磁它有好多种原因，有时候你遇到高温了，或者是说跟手机放一块了，它都有可能失磁。这块呢，假如说你比较着急用，你就可以带着你身份证就近一个耀都银行去换一张卡。如果你想保留这个卡号的话，那个3代社保卡以上或者是普通的银行卡也可以，但是这个的话需要等，因为需要事后制卡。你看，给你需要选择的话了。
3: 那收费吗？
5: 免费的。
3: 大概多久能够办理好呢？
5: 你要是说现场用不保留卡号的话，就当场就可以办好。如果你要保留卡号的话，可能得在1个月左右。
3: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你好，
3: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是我的。

0: 热线是吧？
1: 哎，这个是您的电影热线，切进直播间了。
0: 哦哦哦，是这样的，那个在2026年5月28号的时候，我在郭北支行，网点，去办理这个业务咨询室，他们的工作人员叫苏勇的，然后在那个办理过程中对我言语指责，手指4次挑衅我，然后直接诱发本人那个高血压飙升到180，在他银行里面，然后呢就是突发头晕、吐，然后言语不清，然后当时有那个120直接送到那个亳州市中医院，确诊是癔症头晕反流性食管炎，对啊，损害结果直接发生在贵行网点内。
1: 嗯，好，我们有请刘行长直接给您沟通。
2: 这位听众你好，首先表示抱歉，然后在我们的网点之内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作为我们金融机构，肯定是以客户为中心，为顾客，为我们的客户做好这个金融服务。尤其是一到网点过之后，肯定就是我们的这个客户。刚才根据你的介绍，你肯定是我们的这个存量的信贷的客户。我们也是由我们内部的相关的规定和我们内部的相关的规章和制度，尤其是包括这个柜面，还有外勤岗，我们都有相关的要求，尤其是对针对为客服务这方面。你发现这种情况，你能回头线下过之后，我会把这个相关的问题，然后包括你说反映的情况的核实，交到我们相关部门来去核实，核实过之后第一时间向你进行反馈。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着适当的行为，我们会依照规定和我们内部制度来去进行处理。这样可好？
0: 还有这样来，就是我这个你看事情发生过之后长达4天，我就感觉到是什么，然后哪怕你第二天给我打个电话问我怎么样是吧，这都是无所谓，但是至少4天之后他们贵方没有任何一个包括给我吵架的诉讼，没有任何一个给我那个书面打个电话问一下子。你要想想我血压掉到180是很严重的，我的急救作为人道主义来讲的话，你至少也要问一下问候一下子对吧。然后第4天的时候我才打了1235以及1电话的电话，这个包括他们那个过北支行的人也来了，但是你道歉不承认。第2次使用上这个来的时候又在店里给我吵了一架，造成了我的2次伤害。每一次就是那个过北支行给我的那个答复，就是给市长热线的答复都是一致的，而且我感觉这个事情不应该在过北支行自己处理。经济的银行给我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监督力量，还有一个就是拿出来一个切实可行书面的解决方案。
2: 好，像你所反映的这个情况，这个我知道了。包括刚才你又补充一下，就是过北支行和然后跟您来也已经取得了联系。实际上作为我们而言，我们希望跟客户之间的这个关系肯定是融洽和睦相处的，包括对于您而言也不希望去这个动那个气是吧。你这样这个回头过之后，你会第一时间安排这个相关部门来去核实过之后一定给你然后向你进行反馈。这样好，因为现在电话里边你这个情况核实不清楚。
0: 能方便给我一下您电话吗？因为我总监也打了9669，然后打到总行，也就是给我打一个电话，然后从以后都没有以后了。
2: 这我会跟你联系的。
0: 好，
1: 您的电话导播留下来了，下线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后续栏目组也会就您的情况进行电话回访，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我们继续再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那网友咨询的问题，那稍后的话我们会一一帮您进行转述。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的热线，喂，你好。4号线上听众朋友，哎，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3: 是我这边吗？
1: 是您的电话，这位听众。
3: 就是我有个这个贷款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手里边有一批这个中了台的存货。就是咱不是我听说管填那个朋友说的管办那个存活质押，我想问咱这个东西咋弄呢，都有啥资料？
1: 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现任嘉宾业务管理部中级副经理杜可给您做介绍。
4: 你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咨询。就是我们目前有一款产品是存活质押贷款，就是这个产品就是以你就是自身合法拥有且在我行能够接受的存货为质押物，就是向我行申请的这个短期贷款信贷产品。就是这个授信对象，就是你需要把存货放在我行合作的仓储机构作为一个持货人，然后存货质押贷款，我们单户最高授信是500万元，授信期限最长12个月， 就是你如果有进一步的

0: 去了解的话，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或者是我们那个专门的这个办理的部门518-1878这个普惠金融部进行详细的咨询。
1: 嗯，
2: 啊，我记个电话，谢谢啊。
0: 好，
1: 好，后续再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啊，没有了，谢谢啊。
1: Okay, 好，再见。好，再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哦，我交的养保险交好几年了，不知道从哪查，想看宣传本回来怎么搁银行里管查，我不知道问一下。
1: 啊，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现任嘉宾，运行管理部副经理李美容给您做介绍。
4: 你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咨询。从2024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给那个数据资源机都开始合作了。然后在我们全辖的那个52家网点的智能柜上，上线了一个包括医疗保障、社保、公积金，等10大类54项的本级，是还有16项市级的一个服务事项。你要查询的这个社保的这个业务，刚好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智能柜上去查询。你只要凭你自己的身份证，或者是电子社保卡，或者是你自己的社保卡，或者是一个安徽码，都可以去查询办理。
1: 嗯。
3: 到哪个网点都管查是吧？
4: 对对对，到哪个网点都可以。啊，因为涉及到你个人隐私问题，所以需要你本人去查询。
3: 嗯，那好好好。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哈。有一位网友问说，给孩子办理的儿童存折，去存钱的时候需要带什么证件吗？好，我们继续有请张志远。
5: 那个儿童存折这一块，如果说你已经办理过了，就是后续正常存钱的话，你就正常带着你，如果说你是大额的话，需要再带着你小孩的一个户口本；如果说你正常的小额存钱的话，你带着那个存折，你身份证都管了。
1: 嗯，好，我们继续再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6: 喂，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都是咱这干中药材的。
1: 嗯。
6: 我听说咱行里有个产品叫月上信用贷，我想问一下，这个咋办呢？
1: 啊，我们有请杜经理。
0: 哦，感谢您的咨询。就这个的话，友商信用贷是我行2024年6月份推出的，就是针对这个，就是你作为这个中药材行业相关的经营主体，这个办理的这个短期的一个流动资金贷款。然后这个产品的话，就是最高授信是500万元，授信期限最长5年，是个纯信用的。这个在我们各家营业网点就是都可以办理。你就看你是去哪家营业网点进，或者是你前期在我行是否有其他的这个贷款授信业务，到原贷款授信业务这个经脉支行可以进行就是办理。
1: 嗯，有需要您可以前去办理啊。来关注一下大约在冬季留言说，古今分红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到账？他说的是2025年的古今分红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兑现？好，我们有请刘行长。
7: 感谢您的这个咨询，就是涉及到这个2025年的股金分红。实际上，在前期我们在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代表大会、招待会期间，已经对2025年度的股金分红情况进行了这个相关议案的最终标准。
1: 嗯，
7: 那个人无论是分红的比例还是分红的方式，这些都已经全部都确定，现在正在走流程，估计近期就可以进行履行这个分红的这个流程。
1: 嗯，
7: 这个也都在近期，估计很快了。
1: 嗯，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啊。有一位抖音网友留言 Q 就说呢，一张在郭阳开的农行卡去年被锁了一次，现在呢又锁住了， ATM 机不能识别，柜台可以，常年在外地工作还必须回到本地才能解锁，特别不方便。好，这个问题哪位嘉宾可以来做一个介绍？这个问题它怎么样能够解决？出现这种问题的可能性原因是什么？怎么样可以在以后再避免？我们有请李经理。
4: 嗯，感谢这位朋友咨询。他讲的这个可能是银行卡限额的问题。他可以在柜面办，不可以通过就是其他的支付渠道。他应该是被限制了非柜面，有可能就是这张卡每长期不用。忽然间启用了，他会被可能会限制非柜面，也有可能是他的那个账户他本身就是一个二类账户，也会受到一个这个额度的限制，还有可能就是他 可能会发生一个频繁的一个交易，就是可能系统认为的它一个。

0: 可能了一个什么可疑交易，也会给他限额。
1: 嗯，
0: 如果在他正常使用银行卡的情况下，柜台是不会，就是或者是系统不会是主动的抓取去给他限额的。
1: 嗯，
0: 还是前提还是要他正常使用银行卡，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1: 嗯嗯，好的，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一号
2: 喂，你好。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啊，那个就是我原来办了一个银行，有一个那种企业贷款七级贷，现在贷款到期了，我想问一下子，就是到期了款提额重新审呢？
1: 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大数据应用部中级副经理周群威给您做介绍。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咨询，就是首先是您，如果您以前有个金融七级贷款了，现在年审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也有这个提额的方式。因为这个我们要农场银行呢和亳州市这个融资担保公司，包括咱蒙城和立信担保公司呢，然后就合作推出来一种，就是一个产品叫金融七贷普惠单。如果这个对个体户网户、小微企业还有这个新兴农业经营主体，如果你在申请的时候呢，这个添加这个担保公司，添加担保公司后，这个授信额度呢就会比原来那个授信额度呢会增加。是这种情况，而且添加担保公司之后，这个利率呢也会有相应的优惠。
1: 有需要您可以前去办理啊。我们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天库留言说，耀都银行的网点现在还给代办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吗？这个是啊，我们有请李经理。
0: 感谢这位朋友咨询。目前我们耀都农场银行还是可以代理申办这个营业执照，任何一个网点都可以办理。如果你需要办的话，就是按照这个营业执照的一个办理流程，你需要提供你的一个营业执照的正反面，营业执照的，需要办理营业执照注册企业的名字、你的经营地址、你经营范围、联系方式，还有你需要就是注册的一个资金的数额，同时需要提供你个人身份证的正反面还有复印件。另外，如果你是加盟店或者是连锁店，还需要提供你加盟的这家企业的商标证书。还有商标所有人，以及他出具的授权书，还有他授权方的，就是这个加盟方的这个被加，就是这个你要加盟这个企业的他自己的营业执照，这些东西带着就可以到我们行任何一个网点申办。
1: 好的，再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这位听众。
4: 喂，你好。
1: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您抓紧时间来说。喂，
4: 喂，你好。
1: 你要反映什么问题呢？
4: 就是外地来的这个创业人，他就网户的话，每地房产还申请金融一贷。
1: 金融一贷的申请，好，我们有请周经理。
3: 你好，感谢这位朋友咨询。这个我们金融一贷呢，对您刚刚说的问题，就是外地人在我们北京创业呢，也是符合我们条件的。因为你外地人在我们亳州这块创业呢，就一般都会办理这个个体户网户经营业执照。那这样呢，我们呢这个系统呢也会通过这些大数据呢进行一个核实。同时呢，就是为了这个对客户的方便呢，就是我们在2024年呢也推出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申请方式。你可以通过微信呢搜索耀都一贷小程序，在上面你完成这个实名认证之后呢，即可你实现这个贷款申请，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
1: 好的，有需要您可以前去操作一下啊。再来关注网友既往留言说，助学贷款毕业以后什么时候还？啊，我们有请杜经理。
5: 是这样的，感谢这位这个网友的一个咨询，就是助学贷款，就是他是学生在读期间的利息是全部是由财政补贴的，他是毕业当年就业一日起，这个利息由学生及共同借款人就共同负担，就是他可以在这个毕业生涯5年以内，就是他是属于这个延期还本的，在5年以内他可以只还利息，如果超5年的话，需要就是还这个本金或者及利息。
1: 那亳州本地户籍的大学新生前往耀都银行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他完整的办理流程需要准备哪些材料？那每年集中办理的时间段是什么时候呢？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做一介绍。
5: 好的，就是这个我们是每年的话是7月15日到10月20日，这是集中办理这个助学贷款。那些助学贷款的话，贷款申请方式就是这个学生可以通过我们生源地助学贷款在线服务系统，或者是安徽农金助学通这个微信小程序，这两个都是线上渠道进行这个申请注册申请就行了。如果是客户不方便的话，可以到我们就近的网点，就是发起我们由我们网点工作人员协助他进行这个申请。 然后针对这资料这一块的话，就是他只需要提供这个借款确认及共同借款人的身份证，然后还有新生需要提供这个录取通知书。如果是原来这个在校生没有办理的，在校生需要提供本人的这个学生证。第三个就是需要提供这个借款确认，他就需要现场填写一个家庭情况这个困难的一个登记表。这块的话就是我们核实过原件之后，我们复印过之后留存，然后这个整天这个资料就算保存完成了，然后其余的这个都是通过线上进行这个审批，然后高校进行反馈。
1: 嗯，他这个金额大概是多少？
5: 如果是本专科生，这个最高是每年最高20000元，如果是研究生，最高是每年是25000元。
1: 他这个办理的时间有限制吗？
5: 时间就是刚刚说的，就是7月15日到10月20日之间。
1: 嗯，
5: 然后这个贷款的这个期限是根据他这个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
1: 嗯，
5: 另外贷款利率是根据这个同期 LPR 减70个基点，也就是目前的话，5年期以上的利率，这个 LPR 是3.5，也就是减70个基点，也就是2.8的利率。
1: 嗯，
5: 在校期间是全部这个由财政贴息的。
1: 那部分的往届在校大学生中途如果说想要追加助学贷款的额度，是否可以办理呢？线上可以操作吗？
5: 可以，就是通过我们的就是微信，原来没办过的，通过我们微信助学通这个小程序，或者是省院的在线服务系统都可以办理。
1: 嗯，好，那孩子如果说在外地上学呢，他就是网上的材料又不齐全的话，他可以找家人代办吗？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5: 这个是在签订这个就是有一个家庭情况这个情况说明，是需要这个借款确认要现场填写的。
1: 嗯，好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丰航丰热线的所有内容了。明天正丰航丰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发展改革委，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参与节目。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5: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云下一年一度的夏粮收购热热闹闹正式拉开大幕了。为了让咱老乡卖粮少跑腿，心里不犯嘀咕，我是早早就把功课做足了，仓库、收购资金、人手、机械设备全部安排妥当，不光简化卖粮流程，还严管收购市场，绝不允许压级压价坑农户，稳稳把大家伙的丰收血汗钱守牢。在侨城区大洋镇的省级粮食储备库门口，前来售粮的车辆络绎不绝，登记、验粮、过磅、入库，一套流程走得顺顺当当，忙而不乱。大洋村的种粮大户李英伟今年收完麦晒干了，又早早拉着粮来了。侨城区大洋镇大洋村种粮大户李英伟：
6: 我每年这个小麦下来，我昨天晒干过以后，都是搁这个大洋支付库里卖。第一个服务好，第二个打钱快，第三个价格还合适。
4: 新麦一车车往库里进，粮堆高了，温度和湿度也跟着上来。怎么让粮食存得住不坏掉，是库房里当下的头等大事。亳州市侨城省级粮食储备库仓储质检科科长刘永山：
7: 人民在收购结束以后，我们采取这个用机械通风进行均温，达到温度均匀。均匀过之后，我们采取一次杀菌处理，确保了这个储粮安全。
4: 为了让农户少跑腿、快售粮，省去排队等候的麻烦，这家粮食储备库提前做好各项筹备保障工作。亳州市侨城省级粮食储备库负责人邓兴友：
8: 配备专业质检人员，快速完成粮食检验、过磅、入库、结算三流程，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排队售粮时间。
4: 今年亳州新麦上市以来，价格整体平稳，明码标价，农户可以根据自个儿的粮食品质选卖到储备库，也可以走市场渠道，哪边合适往哪边送。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储备管理科科长王永红：
9: 目前我们亳州市小麦这个平均收购价格是在1.1到1.18每十斤，我们地方粮食储备企业收购的价格是国标三等小麦每十斤是1.2，二等小麦是1.22，一等小麦是每十斤1.24。总储量亳州支收库收购价格是三等及以上的小麦每十斤1.24。
4: 卖粮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及时拿到钱。今年我是提前准备好收购资金，确保农户卖完粮就能拿到钱，不打白条，不拖不欠。王永红：
9: 目前亳州全市已腾出政策性的空仓是61万吨，市场化的收购的空仓是54万吨，完全可以满足今年粮食收购的需要。如果发现有拖欠粮款、压级压价、以沉定薪等收购违法违规行为，可以拨打国家粮储局12325投诉电话，我们将及时给您查处。
5: 说到吃礼，大家伙印象里是不是得等到七八月份中秋前后才能吃上清甜的鲜梨？没错，我一直以为初夏根本吃不到新鲜梨，最近可被狠狠刷新认知了。咱们侨城区赵桥乡的早熟梨已经挂满枝头，抢先上市了。游客王醒：
10: 酥脆爽口，汁水特别多，一口爆汁。
5: 游客王伟丽：
11: 脆得很，还没有渣。
5: 走进侨城区赵桥乡丰瑞园采摘园，一棵棵梨树长势喜人，翠绿的枝叶间，圆润饱满的梨子挂满枝头，沉甸甸的果实透着新鲜果香，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间前来采摘尝鲜，近距离感受初夏采摘的乐趣。新鲜出炉的早熟梨也收获了游客们的一致好评。 桥城区赵桥乡丰润园采摘园负责人孙晴
10: 都说七月的核桃八月梨哈，看咱的梨五月下旬的梨哈，全部熟熟的。咱这个梨是酥脆早熟梨，特别脆甜，而且咱的汁水特别多。
5: 孙晴介绍，这批抢先上市的梨子是酥脆一号品种，也是当地成熟最早的梨类品种。和市面上常见的秋月梨相比，酥脆一号最大的特点就是成熟期早，口感出众。园区内一共种植了500多棵梨树，包含秋月梨、酥脆梨等多个品种。眼下率先成熟可供采摘的就是口感绝佳的酥脆一号。孙晴：
10: 因为之前咱吃梨都是8月15左右才会上来，而且都是那种皇冠梨，但是这个梨你看它又像苹果，但是它的口感特别好，它的上市时间比较早。
5: 除了上市时间早，口感清甜酥脆，这批早熟梨的品质和安全性也十分有保障。为了让大家吃到纯正的树熟鲜果，采摘园全程采用生态种植模式，果树生长期间不喷洒农药，梨子套袋之后全程自然生长，无人为干预，完全依靠自然环境孕育成熟，最大程度保留了梨子的原汁原味，吃起来安心又健康。孙晴：
10: 咱这个梨的开园的正常的时间是7月1号到7月15号，咱这个梨的挂果时间的话也都是15到20天左右，就是熟，没有任何农药。
3: 炎炎夏日正是各类瓜果集中上市的好时候。要说夏天的快乐，一半是空调给的，另一半肯定是清甜爽口的瓜果。除了桥城区赵桥乡的苏梨，石河镇鹿楼村种的哈密瓜如今也长势喜人，销路火爆，不用远赴新疆，在家门口就能吃到正宗好瓜。一走进桥城区石河镇鹿楼村的哈密瓜大棚里，瓜香扑鼻，一个个圆滚滚的哈密瓜挂在藤上，绿皮纹路清晰，个头匀称，沉甸甸的果实透着成熟的香气。农户们在大棚里来回忙活，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桥城区石河镇鹿楼村哈密瓜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靳华清：
12: 总共种了10年了，一开始现在是20个棚，现在有400个棚，将近500亩地，效益是一亩地反正就是5-6千块钱，好了7-8千块钱。
3: 为了适配市场需求，保证瓜果品质，靳华清专门挑了市场认可度高的2个品种，还注册了自己的品牌靳老头。靠着一贯的甜度和稳定的质量，老顾客越吃越认，瓜还没摘完订单就来了。靳华清：
12: 整体上种了2个品种，一个25号，一个就是青花丸子。主采的有个靳老头品牌，这个卖的也不错，回头客也不少。小鹿不愁，小鹿就是嘉兴，还有那个广东、福建这都有。
3: 特色瓜类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壮大了村域经济，也给不少出不了远门的乡亲找了份实在活。不少留守村民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的瓜棚就能就业创收，既能赚钱补贴家用，又能兼顾家庭琐事，实现了顾家增收两不误。附近村民张秋平：
13: 人还那个给老板也帮忙了，人家挣钱了。
3: 附近村民孙秀兰：
14: 离家近，几分钟到家了，反正也不如家了，也挣了钱了。
15: 天气逐渐热起来了，小朋友们一定很想到外面游泳凉快一下，但在外玩耍时千万要小心，溺水是危害儿童生命的头号杀手。小朋友们玩水时要谨记以下6点，才能保护好我们自身安全哦。一、不在没有爸爸妈妈的情况下私自游泳。二、不在陌生的水域游泳，水库、河流、海边这些都属于陌生水域，因为陌生水域的地形环境十分复杂，很可能有水草、淤泥、漩涡等。小朋友在这种环境中游泳的话，一旦被水草缠住或被漩涡吸住，就有溺水的可能。三、不擅自与朋友结伴游泳。四、不到不熟悉的水边、池塘边玩耍，防止失足滑落造成危险。五、如果看到有人溺水，不管自己是否会游泳，都不能擅自下水施救，这时我们应立刻拨打110-120应急电话，并且通知附近家长和大人寻找漂浮物扔给落水者。如果是自己不小心落水无法逃离，不要慌张乱动，防止体力丧失，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刻大声呼救。特别提醒家长们一定要提高监护意识，做好对孩子的日常安全教育，全程照看，防止任何突发状况的可能，严防溺水，安全度下，大家要记住哦。
5: 夜幕降临， 亳州郭河两岸灯火璀璨，郭河夜话项目已经完成先导区升级改造，于6月30号晚上正式对外亮相。同时，新增的复古主题游船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傍晚7点，花溪楼游船码头热闹非凡。项目新增150米引客通道，全新亲水舞台，配套设施全面升级。游客在登船之前便可近距离观赏郭水商商、太极禅韵等特色演绎，提前沉浸式感受郭河夜游的独特魅力。游客袁雪：
16: 因为我在合肥上学，五一的时候没有赶上坐咱们这个郭河夜话的游船，所以趁着暑期想来感受一下。一进来感觉人特别多，很热闹，还有很多的这个演出，然后我觉得气氛非常好。
5: 本次升级亮相的童年记忆号游船是项目最大亮点，船舱通过老式摆件、怀旧灯光等细节场景，高度还原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生活风貌，让游客在航行中沉浸式重温儿时记忆，邂逅青春时光。搭配趣味 NPC 互动等新潮玩法，新旧交融的独特体验，收获广大游客的一致好评。游客刘丽英：
16: 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的夜游，感觉特别新鲜，这套童年记忆号根本没坐过瘾，下次还来。
5: 游客李阳：
17: 有歌声，有美景，有互动，有笑声，我太开心了，这趟旅行来得太值。
5: 为方便市民游客出行体验，郭河夜话每日19点30分开启验票，21点30分停止入园。充足的游览时长让大家可以从容细致感受亳州夜色与人文魅力。亳州文旅公司讲解员杜伟伟：
18: 我们设置了那么多丰富的活动，也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亳州，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到亳州，欢迎大家来到亳州玩。
0: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年轻人外地就业少不了要租房，可如果在出租房里被玻璃割伤了，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在深圳，叶某与 A 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入住后不久，叶某在租住处洗漱时，因洗手间门老化，门框散架，门框内玻璃突然滑落，割伤了叶某的右手手腕，医院诊断为右腕桡神经损伤。叶某先后支付医疗费共计8984.7元，叶某要求 A 公司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近13000元，双方协商无果，叶某诉至法院。律师王庆国：
19: 本案中，出租人负有确保租赁物符合安全使用标准的法定义务，根据承租人提供的证据显示，能够证明设施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缺陷，出租人未及时维修更换，导致了租客在使用过程中受伤，因此可以认定出租屋设施缺陷系导致叶某损害的直接原因，出租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律师介绍，出租房屋的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租客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根据民法典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且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不应以租金低廉、房屋老旧等理由推卸责任。因此，法院判决 A 公司赔偿叶某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合计近13000元。王庆国：
19: 广大租客在签订租赁合同和租赁过程中，应当检查房屋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发现问题要及时要求出租人进行维修。如果在租住过程中因房屋设施缺陷导致受伤，应当及时保留现场照片、就医记录等证据，以方便后续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出租方也不可一租了之，在接到租客设施故障反馈后，应当及时进行整改，尽快消除安全隐患，切勿因小失大。
20: 欢迎参加拉比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21: 是垃圾？
22: 不对，是干垃圾。
21: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20: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21: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1: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20: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21: 哦，长知识。
3: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5: 再会。
2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米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8: 秦风玉、汪继红会见莱博客商，洽谈合作事宜，并见证相关项目签约。
5: 汪继红到郭阳化工园去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8: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专栏，带您一起走进桥墩区古井镇杨楼村，认识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张振民。
5: 本周多轮降水来袭，高温闷热天气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8: 本台消息，7月4号上午，市委书记秦风玉、市长汪继红会见国科探美董事长陈成猛、总经理孔庆强、北京01万物联合创始人沈鹏飞、中科九元创始人李南文、鼎盛信和董事长杨旭、泰岳资本创始合伙人张海涛、大一匠科技创始人李斌等莱博客商，洽谈合作事宜，并见证相关项目签约。秦风玉指出，亳州市正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与各方加强沟通交流，在高端新型储能设备制造、仿生超材料研发、智能康养装备制造等领域开展合作，亳州市将倾心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客商们纷纷表示，亳州资源基础良好，产业特色鲜明，发展前景广阔，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投产，积极探索新的合作领域，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与会人员共同见证智能化高可靠超级电容器电源制造与测试中心项目合作签约仪式。按照协议，国科探美将在乔城经开区投资建设年产200兆瓦时高可靠短时高频储能电源研发与生产线等。副市长王林、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5: 本台消息，7月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郭氧化公园去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来到兴达路公共管廊项目，汪继红听取项目介绍后强调，基础设施是园区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加强项目现场管理，紧盯节点、倒排工期，强化调度，确保项目按计划有序推进。在红路油漆项目现场，汪继红认真查看项目整体布局，详细了解建设进度、产能规模等情况，叮嘱企业严守施工安全和生态环保底线，要求有关部门强化要素保障，做好卫企服务，确保项目早日竣工投产。座谈会上，郭氧县汇报了郭氧开发区、化工园区总体发展情况。汪继红强调，化工园区是特色产业集聚的重要载体，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完善管理体制、财政体制、调度机制，强化产业研究，细化产业方向和项目招引重点，提升园区发展效益。要进一步优化服务，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好项目审批、建设、投产等全流程专业化服务，高质高效推动项目建设。要进一步重视安全，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智慧化管理，加专人现场监管，确保园区安全稳定运行。要进一步系统谋划，统筹整体布局，完善配套设施，加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推动园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副市长严文昭、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和座谈。
7: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
8: 继续关注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专栏。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乔城区古井镇杨楼村，认识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张振民。在乔城区古井镇杨楼村村委会，村党委书记张振民正在组织党员干部开会。任职以来，张振民始终把建强基层党组织作为首要任务，常态化开展党员理论学习，带头讲授微党课，积极搭建党建联动平台，与辖区非公企业开展红色引擎结对共建，共同联络在外青年党员，广泛征集发展建议，持续增强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张振民：
9: 只有把板子带强，把党员队伍管好，党组织才能真正站在群众前面。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工作先行一步，把党务本质和乡村治理、产业发展、民生实事紧密结合，实实在在地为村民解决问题。
8: 筑牢组织根基的同时，张振民还聚焦乡村治理提质增效，不断创新基层治理模式，为畅通民意沟通渠道、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他牵头设立15个村民议事协商委员会，摒弃传统办公议事模式，深入田间地头、农家庭院，以接地气的座谈协商形式，累计召开76场民情协商会，精准破解道路修缮、水利改造等各类民生难题73件。杨楼村村民丁文月：
10: 对，村里面还有这个鸡粉超市，人家这个群众积极性也调动起来，这个环境卫生搞得特别好，大家也出现很多同志志愿服务。我们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幸福，这个环境呢越来越美。
8: 乡村振兴产业危机，立足古井镇白酒产业特色优势，张振民精准施策，全力盘活村内闲置土地与资源，牵头建设标准化厂房，打造交油融合物流体系，培育百亩特色农场，搭建乡村直播带货基地，同时积极招商引资，合作组建包装企业，带动25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近就业。杨楼村村民丁美：
11: 现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收入有保障，还能照顾家人，真感谢村里家门口就有企业， 给我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好处。
8: 产业的蓬勃发展为村集体经济注入强劲动力。2025年，杨楼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335.9万元，壮大的集体经济切实惠及全体村民。村里不仅为60岁以上老年村民发放福利分红，还为应届大学生发放助学奖金，助力学子圆梦。同时，持续加大民生投入，硬化乡村道路，新装照明路灯，修缮管网设施，全方位升级村容村貌，改善人居环境，让乡村既有产业活力，更有民生温度。张振民：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盘活村内闲置资产资源，依托振兴工坊布局白酒配套加工产业，同步发展光伏农业、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多元壮大集体经济，让集体产业更稳，群众增收更足。
5: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近年来，蒙城县依托老年大学整合教学资源，完善课程体系，拓展教学内容，让更多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近日，在蒙城县老年大学东校区，蒙城县老年大学举行2026年度春季学期学业成果汇报演出。舞台上，陈宇珍阿姨正专注地进行舞蹈展演。在这里，他不仅报了舞蹈班，还选修了音乐课程，让他在家门口实现了老有所学。学员陈玉珍：
12: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老年大学的古典舞蹈班，在这里不仅学到了技能，还结识了很多好姐妹，非常开心。期末了，我们把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来到老年大学进行展示，让我获得了满满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5: 汇报演出中，老年学员通过朗诵、合唱、舞蹈等形式，将课堂所学搬上舞台，展现老年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丰硕的学习成果。今年春季学期，蒙城县老年大学开设35个教学班，涵盖了书法、舞蹈、声乐、器乐、戏曲、朗诵等26门课程，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学习需求。目前蒙城县城区已建成3个教学点，构建起15分钟学习圈。今年春季学期共培训老年学员1000余人次。蒙城县老年大学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李刚强：
13: 今年以来，我们积极组织县老年大学参与各类文旅展演活动，从桃花节到梨花节，从城市文化广场到乡村舞台，处处都有老年大学亮丽的身影。他们用才艺展现风采，用热忱奉献社会，生动诠释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真谛。
8: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这个暑假，在桥城区卢庙镇，七旬老兵许玉婷带着7名少年踏上了乡村红色故事巡回宣讲之路，以银发领航童心，以一片丹心传承红色基因。
14: 他没有留下金钱，没有留下豪言壮语，却留下了最宝贵的东西：忠诚、勇敢和愿意为人民牺牲一切的精神。
8: 盛夏的皖北草木繁盛，生机盎然。7月5号，桥城区卢庙镇杨庄村村部广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少年的声音响彻云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桥城区卢庙镇河东小学红领巾宣讲团暑假巡回宣讲首场活动在这里开讲。
15: 桥城区延吉镇曾流传着一首悲壮。
8: 活动现场，宣讲团的7名少年依次登台，声情并茂讲述杨锡三、严景银、袁建、孟庆才等本土革命先烈的战斗故事，重现烽火岁月里的热血坚守。听闻前来宣讲的是在校少年，周边村民纷纷赶来，齐聚广场聆听故事。现场凳子不足，有人就席地而坐，还有人依偎在旗杆台阶旁静心聆听。有着51年党龄的老党员贾理想，自带马扎，早早到场，凝神倾听，几度动容。
16: 讲得很好，
17: 像他讲的这些历史人物，你都不
18: 知道。书信求助，
16: 又知道又不知道了。赶上了光流眼泪，
18: 赶上
16: 难受，多少革命先烈都死了，
18: 见到了久别亲人。
17: 但是这个孩子还记着，
16: 欣慰欣慰欣慰。
8: 只要我们记着，他们就活着。 少年们饱含深情的讲述怎不让人欣慰。
14: 他的双腿筋骨断裂，血肉模糊。
8: 13岁的黄晨凯是红领巾宣讲团最早一批成员之一，曾经内向腼腆，不善言辞，经过2年多历练，他已经蜕变成沉稳自信的小宣讲员。本次首场宣讲，他独自从家骑行数公里赶来现场。黄晨凯说，为了更好呈现先烈形象，前期他认真备稿，做到精益求精。黄晨凯
19: 就是讲一次自己用手机录上音，然后呢听一听自己讲的哪里有问题，在家基本上就是一天3次，就是嗓子经常就会哑。
20: 挺累不累呢？
19: 感觉还好，不累。我能把烈士们的故事讲出来，我感到十分光荣。
8: 今年暑期，黄晨凯等7名红领巾宣讲员计划走进卢庙镇8个行政村，把红色故事送到群众家门口。宣讲团成员苏子涵：
21: 在宣讲中，我真正读懂了长征精神的含义，读懂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不仅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更要传承红色精神，努力学习，奋勇争先，用实际行动践行少年担当。
8: 开学就要读4年级的牛梦琪听着少年们讲述的故事，稚嫩的脸上掠过崇敬的神色。牛梦琪：
22: 我听了姐姐哥哥讲的故事，认识了几名革命先烈，他们真的好伟大，我将来也会好好学习，发扬革命先烈的精神，做党的好孩子。
8: 红色宣讲不仅感染着听众，也锤炼了少年心性，促进了成长。桥中区卢庙镇河东小学校长黄娟
23: 也把这些红色爱国情怀植入到他们自己的内心之上，然后他们现在是学习成绩、品行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8: 说到已经发展到18名成员的卢庙镇河东小学红领巾宣讲团，离不开一位银发老兵的付出，他便是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老兵宣讲团成员许玉婷。
24: 反击长征胜利已经付出了整整90年呐，同志们！反击长征给我们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人留下来了最可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伟大的长征精神。同志们，长征精神是什么？
8: 今年74岁的许玉婷退休后便回到家乡卢庙镇，扎根坐落于此的皖北烈士陵园，当起了义务红色宣讲员。10余年间坚守宣讲一线，累计开展宣讲1300余场，受众超450多万人次。2024年5月，在许玉婷提议下，卢庙镇河东小学红领巾宣讲团成立。许玉婷：
24: 红色传承还要有人进行继续做传承工作，所以我就在河东小学组建了红领巾宣讲团，我给他们提供基本素材，他们学校的老师提出初稿，然后一次一次来往返过，多次往返修改打磨。
8: 经过许玉婷手把手带教，今年清明假期，宣讲团孩子们走进皖北烈士陵园实景宣讲，反响热烈。为让红色宣讲浸润千家万户，不久前许玉婷从宣讲团成员中选出7名少年，和学校老师一起带着他们开启了暑期乡村巡回宣讲，首场宣讲便收获满堂喝彩。许玉婷：
24: 将近3年的时间，娃娃们很争气，学校的很支持，领导们很重视，我对此很欣慰，对他们的明天充满信心，对我们的红色传承充满信心。
8: 20天前，许玉婷刚做完一项手术，虽大病初愈，谈起红色传承，她依旧声如洪钟，满怀期望。前浪赤诚守初心，后浪昂扬起新城，一代代少年向阳成长，必将接续传递红色星火，跑好新时代红色基因传承接力赛。
5: 立县台记者王学元报道。当前皖北地区已全面进入汛期，立县县坚持防大汛、抢大险的底线思维，提前部署、主动作为，扎实开展沟渠疏浚清淤工作，全力保障安全渡汛。在马天斯镇神影村， 全长 3.9 公里的沈颖中沟清淤工程正加速推进，现场六台大型挖掘机分段作业，同步进行淤泥清理、杂物清除和坡面修整。沈颖中沟由于年久失修，淤泥最深处达 1.5 米，加之杂草丛生，排涝功能严重受阻。施工方负责人黄磊：
0: 主要内容呢就是清理淤泥清净清干净，然后两边的破壁修好，两边的杂草处理掉，上了六台机械，一天大概出房量呢应该是占到我给三千房量了。
5: 在机械作业的同时，村干部带领群众对连通村庄的排水支渠进行人工清理，打通排水毛细血管，确保强降雨来临时田间积水能快速汇入主干沟渠。沈颖村村民李国清：
1: 如果要发了肥了呢，肥能及时的排入了大沟内，老百姓现在就稳定了。
5: 沈颖村党总支书记潘景峰：
2: 住址村民这个沿途的这个小沟都给它打通过以后，就是这个在这个汛期时候，我们有现在有底，不会再出现大面积这个内涝。
5: 据了解，马甸子镇今年拟投入110万元，对黑土沟南段、沈颖中沟、兴务沟等三条主要沟渠实施系统清淤治理。目前沈颖中沟工程进度已过半，整体工作有序推进。马甸子镇党委委员贾胜旺：
3: 我们这里地势平坦，一旦出现短时间强降雨，容易发生积水内涝。今年我们立足于防大汛，镇村分别成立了防汛抗旱应急队，汛前对辖区范围内的沟渠进行了全面排查，对存在的堵点进行了疏通清淤，确保今年汛期内不发生内涝。
5: 如下以来，历县县牢固树立防大汛、排大险、能应急的责任意识，全面摸排辖区沟渠现状，动员农户清理田间街边沟，打通最后一公里排水通道，通过及早消除阻水隐患，系统提升河道沟渠行洪能力，切实增强洪涝灾害应对水平，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生产稳定筑牢防汛屏障。
8: 近期我市降水高温天气将交替上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全市新一周具体的天气情况。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天气波动较为明显，降水和高温闷热天气成为本周天气主旋律。市气象台预报员唐佳宇：
4: 预计本周我市有两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分别出现在6到7日和12日前后，其他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本周气温较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最低气温25到27度，高温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
8: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天气多变，请有关单位和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防范工作，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8: 秦风玉、汪继红会见莱博客商，洽谈合作事宜，并见证相关项目签约。
5: 汪继红到郭阳化工园去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8: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专栏，带您一起走进桥城区古井镇杨楼村，认识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张振民。
5: 本周多轮降水来袭，高温闷热天气持续。
8: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唐铁牛和杨芳两个人往前赶路，就遇见了这个姑娘。姑娘是被杨芳给救了，很感激啊，恩人，请问你贵姓高明？你今天救了我，我会报答你的。杨芳脸一红啊，姑娘不必客气，我这人呢，施恩不图回报，不要挂在心上，谁见到此事都会这样做的。不，你是个大好人。这时啊，他两个眼睛就瞅杨芳了，把唐铁牛啊给晒一边的。唐铁牛心想，他妈的啊，明明是我们两个要救他，你看他净看杨芳了，他都不瞅我了。哎呀，杨芳长得好看呐，我他妈长得不好看呐。姑娘看了看杨芳，你叫啥名啊？杨芳刚想说，唐铁牛过来，哈啊，姑娘，他呀，他姓杨，他叫杨牛。杨芳一听，什么话？这什么名啊？但是也不好驳斥啊。他叫杨牛啊，那您，我叫牛唐啊，你们是干什么的呀？哎，他是我的伙计，我们呢是个做小买卖的啊。做什么小买卖？我是做瓷器的啊，贩卖瓷器。
6: 哦，你是您家
5: 啊？我家在景德镇住。这不是我们呐，成年都不在家呀，在外来回这么走动，今天走到此处，这不是这遇见姑娘。

0: 那您，哎呀，还得感谢二位救了我呀。可是唐铁牛纳闷了，荒山野岭这里怎么有姑娘啊？这个女子看样子好像不是中原的姑娘啊。姑娘，您是啊？我呀，要问我是乌松国的啊。乌松国的，对，我是乌松国的。我的父王
1: 带兵来到此处。
0: 你父王带兵来到此处？唐铁牛不解其中之意，什么意思啊？我父王叫雷天宝，我啊叫雷小霞。啊，
1: 姑娘说到此处，从她的脖子上摘下一条金锁链，锁链的头上啊系着一个香囊，看着杨芳啊，杨牛啊，
0: 这听这名太别扭了，杨芳特别不舒服啊。姑娘，这个锁链虽然说不是什么贵重之物，我啊赠给你，
1: 以表达我对你感激之情。要是你见到他呀，就如同见到我一样，请你收下，好好珍藏，别弄丢了。杨芳心想，这姑娘给我这样东西，哎呀，想不要，人家姑娘递捡过来，不能驳人家面子啊。啊，那多谢姑娘了。古时候啊，香囊那里边都装啥呀？香草。再说了，姑娘的衣服这个东西不能随便往出给，得是她最喜欢的人她才能给。人家这个东西是贴身带的，有时候带脖子上，里边装的香草，哎，微料有香味，还说有的说是辟邪啊，能散气，就像现在香水一样。杨芳接捡过来，把他揣在怀内。姑娘说：“二位，随我到军营一趟吧，到我们军营住几天。”唐铁牛心说：“军营？怎么回事啊？姑娘，你们军营，你到这里有什么事儿吗？你们？”
0: 唐铁牛又想了：“我得把这事搞清楚。”啊，二位。我们是乌松国的，奉了交趾国的国王哈天洞邀请，我们是来帮忙的。
1: 哎呀，唐铁牛一听，这可是重大一个事啊！难道说是外国都来帮助交趾国啊？联手对付我们？这事可太重要了。就见姑娘说到此处，从哪远处，啪啪啪啪啪啪，来着男女不少人，都是宫娥呀，还有手下的军兵，一边跑一边喊：“公主，公主！”唐铁牛一听公主啊，她是乌松国的公主啊。公主把眼一瞪：“你们都干什么去了？刚才要不是他们两个把我救了，我早都被大蟒给吃了。”哎呀，公主啊，都是我们失误，我们该罚。公主，这是你的马，咱们回去吧。公主把马的缰绳接捡过来，
0: 看着杨芳，她呀，这眼睛从唐铁牛那边一扫而过，就来到杨芳这边了。嘿，
1: 唐铁牛越看越感觉不舒服，那也没办法。杨牛啊，等你做完事情没啥事了，到我们军营去啊，我在那里呀，我会摆一桌酒宴，好好表达你对我的救命之恩。
0: 不了不了，唐铁牛说：“
1: 是啊，等改日了，我们有闲暇之时会去见公主的。”好好，公主说着话
0: 把马牵过来，这一只脚踏上马的
1: 他就下来了。杨牛啊，千万别忘了，别忘了我雷小霞啊！
2: 啊，是姑娘，我忘不了，忘不了。姑娘往前走了一会儿，刚想上马，又没上。
1: 啊，杨牛啊，记住，你的买卖做的不这么好啊，来找我来，有啥事找我，我会帮你的。
2: 啊，是姑娘，这雷小霞
1: 上了马，在马上，这马走两步，他在马上往后就一回头，看着杨芳，那这真是依依不舍呀，太留恋了。
2: 唐铁牛心说：“他妈的啊，
1: 真是气死人了！你看人家的姑娘和杨芳真是依依不舍。”杨芳转回头：“唐都尉，咱们走吧。”哎呀，我说小叔啊，你呀长得真好啊，姑娘喜欢上你了。
2: 哎呀，人都说呀，人能长个穷命，别长个穷相，是不是？说能有丑形，别长丑容。我这人呢，这不是就长那个丑的容貌，姥姥不喜欢，舅舅不喜爱，真是啊，没办法呀。
1: 小师叔，等着，我有朝一日我一定娶一个好媳妇，让她给我生个好的儿子，能改变下一代呀。
2: 他们一边走一边说，赶车人那都笑了，杨芳也憋不住笑，别说这些，你长得也不丑，也挺好看的。哎呀，你别这样说了，哎
1: 哎，把车停下，停下。
2: 吁，
1: 唐卫，什么事儿？
2: 咱们这路走错了吧？来时可没走这条道。
1: 哎呀，可不是吗？
2: 前面有个村庄，唐铁牛说：“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到里边打听打听。另外呀，腹中已经饿了，到村子里找点饭吃啊！我打听明白之后，饭找好了，你们都去吃去。好嘞。”
1: 唐铁牛跳下车来，尬油尬油就勾奔村庄，心想：“我得找一个大户人家呀，找个大门市头。”哎，这家门头不小。还有些大门楼门关着呢，唐铁牛来到门前准备敲门，可就在这时也让门吱扭咣当响了，从里边走出一位老者。唐铁牛定睛一看，这老者年岁呀、得有50多岁，
2: 个不高，红脸膛。
1: 哎呀，见老者一边走一边打嗨声，嗨！唐铁牛一看，这老人家怎么打嗨声啊？有什么事儿？急忙上前一抱拳，啊，老人家请了。哎呦，
2: 老头吓一跳，
1: 啊，这位壮士，你有什么事吗？
2: 啊，老人家，我想借问一声，这个村庄叫什么名字？啊？叫白家村呐。
1: 啊，老人家，我们是过路的，走的饥又饥渴又渴，想找点吃的，能否行个方便？
2: 行啊，有，要吃饭呢，到里边去，有的是饭菜。
1: 唐铁牛探头往里头一看，呀，
2: 在这家人家天津院有3口白茶棺材。
1: 哎呀，唐铁牛心想，怎么3口棺材呀、这家老人了，
2: 这可真是不吉利，犯从丧啊。
1: 啊，老人家，您是这家主人
2: 啊？不错，请问你们家这3口棺材是
1: 啊？
2: 是我和我老伴的，
1: 那个是我姑娘的。哎呦，老人家，您这好好的怎么准备这个呀？
2: 嗨，别说了，别说了，你我说出来你也是帮不了我。
1: 老人家，到底怎么回事？你说出来我能帮你，你能帮我？ 你能帮我啥呀？
0: 老人家，实不相瞒，我乃是大宋朝的都尉，现在正和交至我在九江城开兵建仗，我这出外办点事儿，回来路过你们这里，
1: 也是走岔道了，想讨点吃的。老人家，你看我能不能帮你？哎呦，
2: 老头一听，当时精神来了，哎呀，原来你是大宋朝的官员唐都尉呀，
1: 不错，正是。
2: 哎呀，既然如此，
1: 你带人来对吧？
0: 对呀，
2: 快把你的人都招来到我家中吃饭，然后我再告诉你们什么事。唐铁牛急忙来到了村庄东头，与他们说明白之后，这些人呢还有杨芳随他们就来到了老头家中。
1: 来到了里边，唐铁牛就问老人家，你贵姓高明啊？
0: 嗨，
2: 先吃饭先吃饭。
1: 十名军兵
2: 到厨房那边啊，他们都吃了饭，唐铁牛和杨芳也都吃完了，就来到前边和老头说话。
1: 老人家，到底怎么回事？
2: 老头手捻着胡须看了看唐铁牛，唐都尉呀，这个村庄白家村，老儿小老儿我姓白，我叫白浩善。
0: 嗨，
2: 我膝下无儿，只有一女呀，我的女儿叫白秀珍，今年18岁了，已经定了亲。
1: 自从交之国来到了铁甲关与九江城这边，
2: 听说和咱们大宋朝开兵建仗，听说来了一个太子叫哈雷，
1: 这小子不是东西啊，
2: 他是见女人就抢，见美貌媳妇也多呀。他手下有一个水军都督叫
1: 葛月明，这小子更是东西，四处查访找美女供给太子哈雷。
2: 这不，我女儿啊就在今天到这外边呢
1: 来买那绣花线，就被那葛月明给看见了。这小子
2: 回去就禀报给哈雷了，哈雷让他今天晚上来娶我的姑娘啊，因为他们刚走时间不长，他说
1: 让我姑娘准备准备，去到铁佛寺
2: 去侍候太子殿下。
1: 啊！唐铁牛一听，当时气的，
2: 好你哈雷呀，你们兵侵犯我们大宋，要侮辱我们大宋的姑娘，这还了得吗？我们必须把你赶出中原。老人家，
1: 那么你就想死？
0: 对，
2: 唐都尉呀，有人和我说让我去找你们这些人，听说你们在九江城那边，
1: 可是我去了又能怎么样啊？我能见到你们吗？啊！
2: 再说了，见到你们，你们能管吗？我们呐，不知道你们怎么个样。可今天一见唐都尉，你们真是朝廷一位好官员呢，为百姓着想，为百姓办实事啊！小老儿，我这回真佩服你，你能帮我排忧解难。能帮我把这事解决了，我就感激不尽了。老人家，你放心，我们一定帮你。
1: 话说到此处，唐铁牛又看了看老人家，老人家，你姑娘和你的夫人都在？
2: 哎呀，他们都在后边哭呢。这不，我们呢为啥准备三口棺材呀？
1: 我姑娘誓死不能从那个哈雷呀，因为姑娘说
2: 我怎能嫁他呀，姑娘要死我们老两口子活着还有意义吗？所以说我们买了不少毒药 准备哈雷派人来，我们立刻吃了毒药，就钻进个个的啊，我们三个一人一个棺材钻到里边，托付了街坊邻居，让他们把我们的棺材拉到外边挖个坑给埋了就算了，以此了之。
0: 哦，老人家，你要想开呀。
2: 是啊，现在我见到唐都尉您了，我就不想死了。我姑娘长得是如花似玉啊，在我们这一代那是有名的美人啊，要不然
0: 葛月明他能禀报给哈雷，哈雷喜欢我姑娘吗？这事啊，人长好也是不好啊。
2: 哎呀，老人家，我想出个办法，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赶紧去办，现在天已快黑。
0: 老头一听眼睛一亮，哎，对对，那就多谢了。老头转身出去，紧接着唐铁牛面对杨芳，
2: 我说小叔啊，唐都尉什么事？杨芳此时早都吃完饭了，咱们今天呢应该定计
0: 赶奔铁佛寺。这什么计？你想，那哈雷硬抢这姑娘来，这不是好机会吗？
2: 哎，对呀，杨芳一听哈雷出现，我正好找他不着呢，他要出现我就在这里把他解决算了。
0: 哎，小叔啊，想的太简单了，哈雷不来，那个葛月明来，听明白没有？
2: 哈雷不来呀？小时候是这么回事，葛月明把姑娘接到铁佛寺。你想，
0: 咱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事了，咱应该帮老人家排忧啊。怎么排忧？
2: 咱们应该定计，你女扮男装和那个哈雷前去拜堂成亲，我女扮男装，我不去，我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我怎么能够男扮女装呢？啊，不去。哎，小叔，
0: 你不去你能报仇吗？能见到哈雷了吗？那哈雷也不是轻而易举让你见到的。
2: 我告诉你，这个是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如果说你扮成了姑娘到铁佛寺，你就接触哈雷了，你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给他来个暗下无常，就他死都不知道。
0: 杨芳一听，琢磨琢磨，要不去呢还见不到哈雷，要去呢我还来个男扮女装。
2: 哎呀，小叔啊，你可千万想好啊，我可告诉你，你要是不去呀、啊、你这仇
0: 你就报不了了。你还想给你大哥送万年报仇？
2: 哎，等着吧。杨芳一想，等着，我可不能等。好吧，我答应你。杨芳答应了。这时节，老头在外边进来了，从外边带进来一个
0: 女子，这女子能有38、9岁，
2: 哎呀，长得胖乎乎的。哎呀，唐都尉，我把这个董院的李二嫂带来了。
0: 唐铁牛一看这女人长得不丑，
2: 太胖了。哈、啊，老人家看看李二嫂，哎，我说，唐二嫂子，这是我们唐都尉，你看，听都尉吩咐啊。
0: 唐铁牛站起身形啊，这位，我们今天呢把你找来，因为
2: 我们办一件事，你就把这个男人给他化成女装，
0: 会化不？
2: 这个李二嫂一听，把嘴一撇，嘿，化妆是我最拿手的，我最会化妆了。好，我立刻给你化。说话就化，就把杨芳头发打开，给他盘了盘头，又拿出眉笔，
0: 拿出来胭脂粉，呵，啪啪啪往脸上一拍。
2: 点个大红嘴唇，又抹的眼影，哎呀，
1: 这洋房本来就好看，这经过一化妆一描述，
2: 这可真是美上加美了，真像一个美貌的大姑娘啊。那时也没有那假眼毛，这假眼毛沾点假眼毛更好看了。
1: 哎呀，唐铁牛瞅着他，
2: 小叔啊，你真漂亮啊！洋房假冒女子敢奔铁佛寺去会哈雷，下回再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拦在他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他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杨芳、唐铁牛在白家村白浩善家里。白浩善呢、这回可真是心花怒放，女儿得救了。杨芳要女扮男装赶奔铁佛寺，背着李二嫂给化妆呀，化得好，太好了。唐铁牛一看，哎呀，妆化好了得换衣服啊，因为这衣服可不好找，得找肥大的。唐铁牛就问这个李二嫂，你有没有红袄绿裙子？哎呀，我有嘛，可以说我那个大裙子我现在都穿不了了，给她穿上正合适。这个李二嫂急忙把自己的裙子红袄拿来了，拿来之后就给杨芳穿上了。哎，这一穿可真的合适。李二嫂啊配有一双绣花大鞋，想当初他裹脚没怎么裹好，裹半道放弃了，这脚啊带长不长，像大铲刀子似的，把那绣花大鞋也拿来了。杨芳一穿不合适，没穿上啊，这就不用穿了，用那大裙子把脚一盖就行了。嗯，也行。唐铁牛看挺好。哎，唐都尉你怎么办？
10: 我呀，
9: 哎，那不有大箱子吗？
10: 老人家，你把我藏在箱子里，然后用锁头锁上，把钥匙交给杨芳。
9: 杨芳，到那里你抓时间给大锁头给我打开，然后我钻出来藏到床底下，等你和哈雷打起来之后，我呀出来帮你。
10: 好。另外老人家，你就说这大箱子是你女儿贵重之物，必须的带着。另外我手下那10名军兵都得改扮成你们的家人，你就说护送姑娘的。然后啊，你得要假戏真做，表出一副伤心的样子啊，让那个葛月明看，不能露出马脚
9: 啊。是，唐都尉你放心，我一定把这戏演好。另外我们走后 你和你老伴儿和你的姑娘必须搬离此处，投亲戚到外边啊，免得哈雷再派人找你麻烦。哎呀，唐都尉，你想的太周到了，我女儿已经定亲离我们家不太远，哎，我就到亲戚家去吧。准备着了，我女儿正准备过了这个月，准备下月完婚呢，可没想到出现这种事。唐铁牛说，别说了，现在天气已快黑了，他们也该来了吧。是啊，快该来了，你要如此这般这么做这么做啊，把你老伴也叫出来。哎，好好，唐铁牛他们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时也外边上有放哨的小孩跑养回来，哎呀，我们发现了那个焦志武那人呐，来了，抬着轿来的，快快准备，你们快准备吧。唐铁牛听出来了，好，我立刻钻到箱子里啊，老人家把箱子锁上，在底下钻个大眼儿，免得我透不出气了啊，免得把我憋死。好，唐铁牛急忙钻进箱子里，老人家这才找来了木匠，用那大钻在底下钻个大窟窿眼子，然后把大锁的嘎巴锁上，把钥匙交给了杨芳。杨芳啊，这妆画得好，你都不细看谁也看不出来他是个男子。坐在了房中，坐哪房中？坐姑娘的房中啊，姑娘现在在她妈妈的房中呢。这时就听外边吹吹打打，咕噜啦咕噜啦咕噜啦，锣鼓喧天，抬着一乘小轿就来到了门前。葛月明骑着高头大马在门外，吁，把马带着，这个白浩善急忙迎到了外边，跪倒在地，哈哈哈，哎呀，小老儿，白浩善拜见大人。白老头儿，你想好了吗？哎呀，小老人，我早都想好了。我呀，我求之不得呀，把我姑娘嫁给太子，那是我们家的福分呐，我们家祖上都烧了高香了。哎，快往里请，大人往里请。就把葛月明请到了里边，请到了大厅之中落下座啊。有人给献上茶来，葛月明看了看白浩善，白老头儿，这就算你知时务者为俊杰呀。你看白天我来你还说怎么怎么不同意，现在你想通了吧？嗨，我一时糊涂啊，我没想开，现在我想明白了。而且我们的街坊邻居父老乡亲都在劝我说，你这是啊，攀上高枝了，以后我们村庄内人呢都能借点光。那是，我告诉你，你女儿要是能满足我们太子殿下哪方面都是满意，不管容貌啊，哎，其他的方面啊，我们太子高兴了，就能把你的姑娘封为小妾啊，做他的妾。如果说你姑娘哪方面我们太子都不喜欢了，过几天把你姑娘会送回来的，啊，哈哈哈哈。唐铁牛啊，他们在后边呢，但是他也心中暗想，这个哈雷不是什么好东西。葛月明说，时辰已到，赶紧新人上轿，抬回铁佛寺与我们太子拜堂成亲呢。这时也把小轿抬到了后边，再看这个杨芳从里边慢悠悠走向出来，头上顶着个盖头。葛月明白天看见姑娘了，他知道姑娘长得美呀，现在就像姑娘，哎呀，走这步伐走得也好看。杨芳得装女人呢，一点一点的，他害怕 迈大步，脚丫大脚露是怎么办呢？就来到了轿前，有婆子给周开轿帘，杨芳是老虎大围窝，往里头一进就坐那里边了。这时啊，有婆子把轿帘放下，娶新婆子跟着好几个呢。老头和老太太都过来了，老太太手扶着轿杆儿，假装擦眼泪：“哟，儿啊，今天你要去陪太子，儿啊，可要好好的伺候好太子啊。如果说太子喝酒喝多了，你给他做醒酒的汤，不要气他啊。过个三天两天呢，回门到家看望老娘。你太子要喜欢你呀，过上三年二年的，那个太子生下一个白胖的大胖小子，我的小外孙，你们两个抱着回来，娘我也高兴啊。孩儿啊，到那里不要惦记你爹和你娘，听见没呀？啊！老太太一边说着，假装擦眼泪。杨芳在轿里心想：这老太太呀，还真像样。老头子也过了：儿啊，到那里呀，你别想家啊。如果说太子喜欢你了，那就是你的家了。以后爹和娘会看你的，孩儿啊，千万千万要好好保重自己。
10: 不要惹太子不高兴啊。
9: 这时杨芳心想，我得答应一声啊，捏着鼻子：娘我知道了。葛月明在一旁微微一笑：哈哈哈，哎呀，看来两个老人还不放心。别不放心，过几天呢，你姑娘真满意我们太子了，我太子爷会派人把你们二老接到那里降服的啊！我们走了。这时，老头从旁边拿过来20两纹银，就交给了抬轿的。哎呀，小哥们呐，20两纹银不是成敬意，你们买双鞋穿啊，买双鞋穿吧。一路之上，好好关照我的女儿。哎呀，四个轿夫一看，20两纹银，一人5两，能不高兴吗？哎呀，老头儿，放心吧，我们一定好好走，不能让你女儿颠不着啊！放心。20两纹银，他们呢就分了。
10: 老头儿把他们送到大门外，
9: 就见葛月明说：“齐轿，立刻赶奔铁佛寺。”轿夫把轿杆抬起来，忽闪忽闪，说：“哎呦，怎么这么沉呐？”四抬轿的心想：“这姑娘分量可挺重啊！”你想，杨芳毕竟是个男子汉呐、啊，

门这一走，老头又喊着了，哎呀，大人，我这还有个大箱子呢，是我姑娘临走之时嘱咐我，这里边都是她的东西啊，都是她平时用的，有衣服，还有啊一些个贵重之物，把她带到铁佛寺去，以免呢她用时找不着。葛月明一看，哎呀，这东西我们那都有，不必带了。哎，我姑娘使得顺手了，带上吧，好吧，带上。有楼兵啊，就有他们的军兵抬着箱子，用绳子把箱兜上，用大铁杠穿到里边。两个楼兵忽闪忽闪的，哎呦，唐铁牛可沉呐，这里边什么东西啊？啊，什么东西？那一定是姑娘平时攒的金银呗。哎呀，老白家果然是趁贺了，一路之上吹吹打打就赶奔到铁佛寺。铁佛寺太子哈龙听说小轿抬回来了，哎呀，美人来了，早都准备好天地桌。哈龙吩咐不外堂，直接送入新房。不外堂，哈雷一看见我的姑娘什么样，能随便和她拜堂吗？就这样直接把姑娘抬到了后边准备好的新房，到门前把轿停住，有婆子掀开轿帘，呀，美人请吧。洋房从里边走脚出来，有丫鬟搀扶着，就勾奔新房，来到里边坐下了。洋房在里边就等候这位哈雷。哈雷干啥呢？哈雷在前边和众位喝酒呢，呵，这些人都恭喜他，太子殿下，我们众位敬你一杯，来，今天你大喜之日啊，哎，我们恭喜你，哎，好好好，同喜同喜。这喝的，哈雷这一喝可没少喝，有人说，哎，哈殿下别喝了，少喝点，今天得入洞房啊，啊，哈哈哈哈。是，好，那我就不喝了，不奉陪了啊，咱们明天再喝，我要去入洞房了，会我的美人去。哈雷站起身形的大徒儿，呵，特别大，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勾奔新房的而来。一边走一边想啊，哎呀，我的美人长啥样啊，听葛月明说长得是如花似玉啊，嗯，当真要是那么好，我就把他娶在我的身边陪伴我啊。咱们书中电言，唐铁牛在他临来之时啊，写了一封书信，派人就是手下军兵送到了九江城交给阮英。信中写的是让他立刻派兵到铁佛寺，咱们里应外合，把哈雷抓住。唐铁牛那字啊，唯有阮英认识，那字谁也模仿不了。这回大箱子也抬到了新房里边，放到床边，这时间屋内没人呐。唐铁牛说，小叔啊，你赶紧把大铁锁给我打开，让我出来，我钻到床底下。杨芳说，知道了。杨芳看看外边没有人，他急忙把钥匙摸奖出来，把这盖头往铁这么一掀，来到了大箱子近前，把他大锁可开了，咯噔，锁头开开了，还没等摘这个锁头呢，就在这时，写剧从外边有人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没人儿，我来陪你来了。杨芳一听不好，哈雷来了，这锁头也没摘，赶紧的回到床边坐下了，把这盖头往下一放。这时门首一响，从外边走进一人，他听声音就知道是哈雷，走的特别重，像砸夯一样，轰轰轰啊啊啊，勾奔床边而来。

0: 哎呀，急于看你，美人儿到床边，嘿嘿，美人儿，我给你揭盖头，歘，盖头往起这么一揭，哎呀，灯下关的美人儿越看他越爱看，果真是如同天仙一样。哎呀，这美人我真是没见过，就我身边那些美女妃子小妾也不少，没有她漂亮啊。看来这个美人我得留在身边做小妾，以后我就常让她陪我。美人一说话，手拉住了杨芳，杨芳急忙把手往回抽。太子殿下，他勒紧那手细声，太子欠慢。嗯，怎么你不喜欢我摸你手啊？太子，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是你我大喜之日，你看咱们这桌上摆着这都是啊好吃好喝的，我想陪太子喝两杯。啊，你还能喝酒？是啊，在家时我还常喝呢。好，既然美人有这种雅兴，本太子我就陪你喝几杯来。拉着杨芳坐在了桌旁，他把酒拿过来，蹲蹲蹲倒了两杯酒。桌上啊有六个菜都不错，杨芳心想我就多吃点。杨芳就把筷子抄起来，他就吃，但是他没喝。哎，美人，你不是你喝酒吗？哎，喝喝，来，今天呐是你我大喜之日，太子，久闻你大名，我呀早都喜欢上你了，可是你手下人他那么凶，我就有些害怕。哎，美人怕什么？今后你在我身边，你什么都别怕，来喝。说着话喝了一口放下。杨芳心中琢磨，这小子手使牛头躺，一看牛头躺就在那门旁放着呢。杨芳琢磨，这小牛头躺那么沉，我的鞭能否打过他呀？我得让他把躺扔出去，别在这房中放着。哈，太子殿下，那是啥东西呀？哦，哈雷一看，啊、哦，美人，那是牛头躺，是我的兵刃。哎呀，怪害怕的，像大牛脑袋似的。别怕，
1: 嗯，太子，我害怕，你把它放到外边吧。
0: 嗯，好，既然美人害怕，我就把它放到外边。
1: 杨芳这句话，哈雷非常啊听从，站起身形就把这牛头躺拿着，把门开开放到外边，转身回来，美人你害怕什么？杨芳在屋内是啥吗？嗯，没什么。哎，那一口剑啊，太子殿下，那个剑。
0: 嗯，那剑怎么你害怕吗？
2: 是啊，我胆最小，我就害怕这兵刃什么刀剑的。
0: 好，把他俩放到外边。哈雷站起身形，把剑摘掩下来，要放到外边。这屋里一看，什么都没有了。杨芳放心了，嘿，哈雷呀，这一回我看你往哪里跑。
1: 这时杨芳和哈雷
0: 也喝完了，别喝了。
1: 哈雷说，美人啊，天一不早，咱们就安歇了吧。
0: 啊，好，就来到床前。太子殿下，那么你先款衣服吧。嗯，我给你款。
1: 那不用，
0: 你先款，然后我再款，好吧？哈雷就把自己的上边衣服一件一件的都脱下去了。
1: 杨芳一看，呵，这小子这是肩宽背厚啊，这胸前的护心毛拧劲的长，这小子真是，你看那样有劲呢。
0: 怎么样，美人，我脱了，你怎么还不脱呀？啊，难道说你还让我脱下身吗？
1: 好，我也脱，
0: 来，我给你脱。哎，不用。
2: 杨芳啊自己就把自己外边的大红袄脱去了，下边的绿裙子也扒下去了，再往里脱那就是紧身靠袄了。嗯，哈雷一看，心中想到他怎么穿紧身靠袄啊，这是会武之人的装束啊。再看他腰里鼓鼓囊囊，你这腰里缠的什么东西啊？没什么，因为杨芳啊为了方便腰中缠着鞭，在后边呢还掖藏着一把匕首，准备行动时方便。杨芳往后摸啊，没什么没什么，一边说没什么，把匕首抄紧在手。这个哈雷呀还在看着呢，来我看看你这是什么东西。他正在说，杨芳把这匕首抄出来抄在手内，照着哈雷的胸前，你看什么在这儿，呼一匕首刺向哈雷的胸前。哈雷呀，你别看他像是没防备，其实啊他早都加十二分的小心了。啊，这一愣往旁这么一跃，躲开了这把匕首。你是什么人？杨芳此时也不装了，也不勒着嗓子了，要问我什么人，我是要你命的，我今天找你报仇雪恨。杨芳匕首是往前就抡，哈雷大喝一声，好小子，他左躲右闪，在旁边有大箱，扑通坐在了箱子上。杨芳一看，举刀就剁，咱们下回再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来女士说呢，自己家已经分户了，符合农村建房的条件，准备在自家的地块建房，边上有一个土坑权属也是自己的，但是村里说这块性质不能建房，请问怎么办理？来关注一下回复。经过调查呢，2018年年底实施土地增减挂项目区，这块地块呢在项目区范围之内，此块性质由原有的建设用地变成了耕地，国家也给予了补偿。因此这块土地是暂时不能建房的。徐女士和张先生就说呢，自己的大田地确权到了别人名下，至今呢是没有进行更改，请帮助。来关注一下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反映问题的回复情况。他反映的土地权属是和兄弟之间的土地矛盾纠纷，自2025年以来，观塘镇一直在介入的协调，已经进行了这个土地的纠错程序，请群众耐心等待。新进的如女士说呢，自己是二女户，突然通知取消了，怎么一回事？我们来关注一下调查的回复内容。那根据相关的文件精神哈，那么就是对于农村符合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的家庭呢，按照国家和有关规定发放奖励扶助金，农村奖励扶助对象要同时具备基本条件。第一，就是1933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夫妻双方或一方年满60周岁，就是另外呢啊，本人是农村户籍或被界定为农村的居民，2016年1月1号以前没有违反计划生育的相关规定，且之后再没有再生育或者是收养子女，现存一个子女或者是两个女儿或子女死亡暂无子女。那经过调查呢？他们是在这个1989年结婚的，1989年7月的时候，生了第一个女儿，后来呢，第二个女儿是90年出生的，出生之后的话，就是送养了，第三个男孩，就是因病去世，然后03年的时候呢，抱养了第四个孩子。像他这种情况的话，经过一定的这个调查。他呢是在2016年1月1号以前违反了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收养，或者是生育子女，所以呢是不符合办理奖励的扶助条件的。丽新县的孟先生，他想了解一下自己是残疾人，慢性病

本他也有说呢，去医院拿药的时候为什么只给开一个月的药，来回去医院不方便，能不能多开。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立新县卫健委给出的回复是，他下次呢可以携带慢性病的这个证，或者是从网上查询一下，就可以开4到12周的药品。徐先生说，他的三轮车停在了康美的商户门口，结果三轮车的玻璃被砸了，报警之后没有监控，康美也不负责，要求康美负担。来关注一下回复。那么高新公安分局给出了回复，说呢是2026年4月23号10时51分，在亳州市高新区的建安路康美东门，报警人徐先生称，他的三轮车的左侧车玻璃被人砸坏。当天高新公安分局西派出所故意损坏财物受理为行政案件。那案件调查期间，民警对现场进行了走访调查，但是现场没有调查的这个监控视频，没有证人，案件办理难度比较大。后来呢，徐先生要求民警联系康美物业，对于车辆赔偿问题进行调解。民警联系康美物业之后，物业以没有收取电动三轮车停车费等为由，拒绝对于徐先生进行赔偿。2026年6月25号，民警依法对于该案终止调解，和调查。网友中药批发说，独生子女补贴怎么查询？就是您向村委会或者是社区报的这个材料当中，就比如说你打了哪个卡上，是社保卡还是专门的一个卡，卡上的话它是有款项的。你比如说像16周岁之前孩子的保育费，一个月是大概20块钱。然后父母的话，大概在年满60周岁之后的话，每人是960元的这个奖励扶助啊。你要是到达60岁之后的话，你看看你报给村里面或社区里面那个银行卡或者是社保卡里面有没有这项资金啊。他这个的话也可以到银行里面去拉一下这个流水，流水上面的话他是有落款的，比如说你是粮补呀或者是奖励扶助呀，它是有落款啊，有落款的话呢你就知道你这项补助啊有没有发放了。罗先生说呢，自家的7亩地少了2/3，请帮助协调。来关注一下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他说自家的3/3土地通过与所在的村委会沟通核实，请村委会工作人员去实地丈量一下，依据这个实地丈量结果为主进行变更登记。罗先生说呢，自己和父母兄弟7口人在一起居住，想申请在自己回田的土地上建房，但是申请2年了没有批下来。因为调查呢，他所申请的地块呢是属于林地，需要国土部门走这个农转用的审批手续，目前这里面还没有审批下来。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说怎么样申请农转用的建房。这个的话它是需要好几个部门来去进行变更手续。您如果说在村里面的话呢，第一步可以到村里面，就是你的村社区那边去进行申请。你比如说首先要对于你的身份看是否符合条件，就是你要是本村的集体组织在册的村民啊，要符合一户一宅，还有你申请的这个地块的话啊，不能是永久基本农田啊等等。然后要是占用这个耕地的话，必须要走这个农转用审批手续。这个怎么办呢？就是你自己带着身份证、户口本还有就是申请表，就是农村宅基地建房规划许可的申请表，然后包括一户一宅的这个承诺书还有建房地块四邻签字房屋设计的方案，村委会那边去进行申请。一般的

话是以农户为单位向村民小组或者村委会提交，村民小组那边进行讨论，并且村里面公示不少于五个工作日，然后公示无异议的，村委会签署意见报乡镇政府，乡镇那边的话在联合就是自然资源和农业农村两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去进行看一下，看土地性质是否符合，然后明确标注该地块占用农用地需要先行办理农转用的审批。乡镇政府汇总全镇的建房需求，然后向上级申请农用地的转用，然后报自然资源局。第三步就是县级农转用专项审批，县级的县区的自然就比如说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定农转用的方案。它这个过程还是比较繁琐的哈，但是它这个目前来讲的话，县级政府审批的这个流程的话，目前是总时限是30个工作日啊，已经由原来的这个90天目前来讲的话是调整了哈。第四步的话就是核发建房的双证才可以予以施工，所以你要是想要继续建房的话，你现在第一步要向村里面去进行申请啊。

刚你说的这个独生子女补贴费用的话，它保育费每月的话大概是20元，这能不能补发你要看是什么情况，可以申请，符合条件的话也看是否可以进行发放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哈。有一位网友说，六升七入学办理需要什么样的手续啊？也就是小升初嘛。目前来讲的话，是统一的报名渠道的，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线上网事通来进行报名。到时候的报名开始的话呢，就是安徽省中小学入学登记服务。你通过网事通客户端，你切换一下你自己所在的这个地方是谯城啊，还是涡阳啊、蒙城、绿新啊、高新区啊，都可以同步上传材料。一般情况下，它就是7月底8月初的时候它就是可以进行报名。一般情况下分为几类情况吧，你看你是不是学区类的。因为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话，它就是按学区这个就近原则就是优先就近入学，比如说学区内两个一致的原则，就是户籍和房产同址，本地常住就优先入学，现在基本情况下都是联网的哈，一般情况下你输入你的信息，基本上很多材料它都自动跳过来的，所以你看一下，核心的材料就是户口本，全家的户口本，还有就是监护人的身份证。不动产权证书你如果说是合同，就是购房合同的也是可以的哈。第二种情况，如果说是随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父母城区里面没有住房的，这种情况的话需要额外添加祖辈的房产证明、户口本和身份证，还有就是不动产登记中心开具的父母城区没有房的证明。第三类的话就是进城务工或者是经商随迁子女，就是在本地没有本地的学区房产外地的户籍，这个的话呢需要基本的材料是户口本父母的身份证务工人员的话需要劳动合同和连续6个月的社保缴费证明，截止当年的8月31号。经商人员的话是需要营业执照满6个月实际经营，还有居住证明的话就是备案的租房合同加房东的房产证，还有搭配6个月的水电气的票据，两个其中一个就行了。公租房的话你就提供这个租赁协议就行了，它这个的话是不分学区划分的，由教育局统筹安排有学位的学校就读。第四种情况就是外地的小学毕业回到亳州原籍升学，这个呢是需要户口本、监护人的身份证明、原小学开具的毕业证明和全国学籍号，然后呢对应学区的房产或者是户籍材料线下到这个县区教育局登记统筹入学所以的话您可以对照一下，您看您是哪一种，这一般情况下就是分为这四类人群，然后最简单的就是学籍的嘛，就是两个优先，户籍和房产都在这个学区里面的话，并且你小学的时候还是在咱市区，这个的话是市区内的小学是统一系统推送的，不需要你自行打印。但是如果说你是外地，就你户籍是亳州，然后你外地上了小学初中又要回亳州，这个可能需要学校里面开一个毕业证明。都是线上报名，线上的统一的客户端就是网事通客户端来进行报名啊。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啊。我们来关注有一位群众咨询关于人社局相关方面的问题。有一位张先生，他说呢是桂宇汀兰小区欠他们农民工17人50000多元反映以后回复也给回复，但是呢没有支付钱。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人社局给出的回复哈。经过调查呢，张先生同另外17名工人，然后呢从事他们的外墙保卫工作，没有合同，口头约定每天300元，18名工人共计50万左右的款项，已支付45万元，剩余5万元没有支付。目前张先生已就此款项问题向区法院提起诉讼。2026年6月2号，工作人员也告知张先生可以联系桥城区住建局工作人员咨询案件法院的受理的进度。截至目前，区住建局呢没有接收到张先生的咨询电话。张先生电话的话，目前没有人接听。当前的案件进展情况就是，桥城区住建局正在积极对接区法院，加快推进张先生欠薪诉讼案件的受理相关工作。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王先生，他说今年已经60岁了，是青云小学的退休教师，有一个孩子，有独生子女证，听说事业单位退休的职工退休金可以提高5%，请问是怎么办理的？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人社局给出的回复，也已经向他进行了介绍，像教师退休时养老金计划的计发比例90%提高到提高比例10%，有财政一次性发放，两项合计达到100%，是不再享受独生子女5%的补助。
1: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能够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涉及到医保局相关方面的咨询问题哈。有一位群众就说呢，慢性病到期的相关问题，他呢是在2024年6月1日申请的哮喘慢性病，有效期是2年，到2026年6月1日到期。那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哈，申请哮喘门诊慢性病需要提供反复发作哮喘、气急、胸闷或咳嗽、抗过敏、平喘等药物有明显疗效，经2级以上的医院确诊，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第一，就是支气管继发实验或舒张实验阳性；第二，昼夜 PEF 变异率大于等于20%；第三，发作时血液检查的相应指数增高。这三个当中符合一个就可以了。有这样的一些材料，就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按照步骤填写信息，选择病种，并上传与病例相关的资料，重新申请就可以了。打电话的话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奋斗加油说这个博古路有没有加宽的这个问题哈。这个的话您可以等交通局上线的时候，或者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我们帮您转办一下。有位网友大欢就说，亳州市星河万里的门面办不了房产证，他办不了房产证的原因，你有没有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过？是因为没有这个通过综合验收，还是因为开发企业不配合，哪一种情况？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2: 就是这边，我们这边就是明曲小姐，就是北野路，北野路最北段。
0: 嗯。
2: 就是路两边的那个梧桐树。
0: 嗯。
2: 就是一到这个季节，就是那个树上结的那个毛絮就非常多，而且就是容易引起过敏。这个我想咨询一下，这个芦，这个芦，这个芦化有没有对这个树种进行绝育或者是打点之类的？
0: 好，您讲是这个季节它出现这情况比较多是吧？
2: 对，特别伤人一个。
0: 一般情况下它持续大概多久啊？
2: 这个整个夏季都会持续。
0: 您的意思就是，主管，您是建议，一就是主管部门有没有采取一些对这个树种进行绝育的措施？第二的话，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建议采取？是不是？
2: 对，因为这个季节你是咱们说，或者是连晒衣服都不能晒，就是你刮的这个毛线刮的都是的，都是这种毛线，非常烦人，而且还容易引起过敏。
0: 好，像那个那边还挺多的嘛，听你这样讲。
2: 对，挺多的，而且这个每天这个环卫工人就打扫起来也非常麻烦。
0: 嗯， 哈。您这个情况的话，下线我们向这个市城市管理局来咨询一下，向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在夏季的时候，您说的这个树上，然后结的这个毛絮比较多，影响一是就比如说晾晒等，出现的这个，
2: 对，应该是什么出现？
0: 出行。第二的话，就是可能呼吸方面的话，其实那个是杨树吗？
2: 梧桐树。
0: 梧桐树是吧？
2: 对，应该是梧桐树这个树状。
0: 好像杨树的话，一般情况下都已经采取这个绝育的措施了。梧桐树这边的话，我们再帮您来问一问，好不好？
2: 你们这个从去年开始，已经开始这个树丛已经开始长大了。我看还没有对，就是进行这个管理或者是采取措施。
0: 好，
2: 这个地址你知道吧？就是小城路湾。小城路这两个南面的临时一条街。
0: 大概的方位知道，没事儿。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我们来帮您这个转办主管部门。
2: 行，就麻烦给注意一下，因为这个特别烦人，知道吧？
0: 好，我们帮您来看一下，这个到底他们有没有采取一定的办法？
2: 好。
0: 好嘞。后续的话也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
2: 行，好。
0: 我这边的话看到也是有一定的作业的，但是您讲的这一块的话，不知道您讲的这一块它有没有，像韶花路这边的话有一些主要干道它是有整治的。
2: 就比如说以前的那个魏武大道上面，我看两边魏武大道北段就是每天都会采取这种措施，然后就是给这个梧桐树进行就是拔补或者绝育这块。
0: 他是确实，他当然他是采取的办法是，我看到就是入冬以来的时候，园林部门对于这个道路周边的，你像韶花路的梧桐树比较可能集中一些，他们是修枝，像您讲的这个有没有绝育这一块的话，我这边还没有看到他的记录，但是他确实有日常的维护也是有的，因为到季节的话，他们也要进行修枝。
2: 他这个树种应该是。应该是法国梧桐吧，不是那种
0: 法桐国毛，应该是每年的4月到5月，确实是。
2: 它品种不一样，不是那种。

0: 通知，不是说好送马路上的那个通马路，这个路还是法国梧桐林的。
1: 对。嗯，我看到咱们市政府官网上说有那个每年的4月到5月就是法通国贸，它是集中期，城市管理局的园林中心是统一的这个全域的秩序工作。它有几个情况，就是冬季的时候休眠期它是修剪青果，然后第二个就是您说的现在这个集中期，就是喷淋树冠，然后就是。你知道那个高就是那个开那个车不是有喷雾的吗？喷雾的一种形式也是可以的。他好像现在对于试点了，对一些就是高大老龄的这个法桐开展花期的这个异果药剂注射，估计会逐步的这个试点覆盖范围。没关系，我们再次帮您来进行转办一下，看你那边的话就是看看他们
0: 有时间就让向马的部门，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太烦人了。
1: 好嘞，好嘞，那行，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咨询问医保报销的问题。他说呢，是前往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想问一下报销比例为什么和本地不一样？来关注一下回复啊。根据相关的文件精神哈，在这个省内异地就医住院起付线，在参保地相同级别医疗机构基础上增加0.5倍，非急诊或者是没有办理转诊的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下降15%，比如说他这一次去住院的话，起付线就是1500块钱，报销比例的话就是从70%降到55%，减15%。他住院期间花费是20000多元，报销之后是基金的总额是8000多元，个人支付是10000多元啊。报销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有一位网友谁懂我心就说，挖沟的时候村民树不砍伐，在自己的农田旁边，像您这种情况，您可以向村委会或者是您跟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如果说他这个树种到就是您庄稼旁边了，然后高大就是有树荫影响你们的树木的不是农作物的生长的话，那这个确实也可以由村委会然后组织你们和种树的那个然后进行协调一下，让对方尽快把这个树给砍伐掉。我不知道您自己有没有到村里面去反映这个事情。一般情况下这个的话是由村里面去进行协调对方，然后把这个树木给砍伐掉啊。如果说您自己向村里面去反映了这个事情，村里面一直没有去协调，您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网友大欢就说自己买的星河万里的门面办不了房产证，是全款买的，请问怎么处理？我刚才大概给您就是介绍了一下，主要因为他办理这个不动产权登记证的话，主要有两个重要的这个情况，就是他是否通过这个验收。首先就是星河万里的商业地块是否完成了项目的首次登记，也就是大证。然后开发商如果说没有办理这个大证的话，业主就没有办法办理这个小证。就是还有您的这个第二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您说的这个门面，它跟您是不是全款买的没有直接的关系，它主要是看它这个房屋就是门面是不是竣工验收没有通过等等这样的限制登记情况，包括抵押呀、在建工程抵押呀、查封啊、规划不符，就是总体来说就是看一看他有没有通过综合验收。如果说这两项就他通过综合验收了，房产就是开发企业没有去办大证，你也办不了。那如果说他没有通过综合验收，您也那更办不了因为他还不符合这个相关规定。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就是刚才我讲的，您就是先到或者是您直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也行，拨打550-1234，看一看是因为开发商没有办理大证，那就可以督促开发商。如果说房屋还没有通过综合验收，就要看住建部门那边去催促，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这是几方面建议您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或者是到不动产登记中心问一问到底是怎么情况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您更好的去解决问题哈。今天早上航风热线已经上过线了，明天是发改委7:40到8:2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话呢，是直接接受群众的咨询。早上的7:40到8:20是单位上线，明天有问题可以参与节目。早上是市发展改革委，听众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了？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有些人走了，他依然活着。
3: 他搬时间，我差不多都在这边等着看着他。他每次看到我就很开心。
4: 我想跟父亲说，您教给我的正直和善良。
5: 潘东升生前是福建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从警37年，忠诚履职，甘于奉献。最终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57岁。
6: 我一想起潘局长，脑海里就想到潘局长好像还就是坐在我们职业调度中心的最后一排的椅子上。
7: 他也会在旁边啊，跟左邻右舍啊会去聊天。
8: 我们要感谢他，
2: 潘东升
8: 要感谢他。
2: 民警说他爱笑，同事说他温暖，家人说他清廉，人民说他担当。
5: 从三明到福州，从互联网加便民服务到守街守仪责任制，从智慧治安到大数据交通，危难之际总有潘东升冲锋一线的身影，任务当前总有他忘我奔波的忙碌。谈起业务，潘东升是大家公认的技术型人才，专家型干部。护一方稳定，保一方平安，促一方发展，用生命诠释忠诚的优秀公安局长，时代楷模潘东升。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秦风玉、汪继红会见莱博客商，洽谈合作事宜，并见证相关项目签约。
0: 汪继红到郭阳化工园去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5: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专栏，带您一起走进桥东区古井镇杨楼村，认识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张振民。
0: 本周多轮降水来袭，高温闷热天气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7月4号上午，市委书记秦风玉、市长汪继红会见国科探美董事长陈成猛、总经理孔庆强、北京01万物联合创始人沈鹏飞、中科九元创始人李南文、鼎盛信和董事长杨旭、泰岳资本创始合伙人张海涛、大一匠科技创始人李斌等莱博客商，洽谈合作事宜，并见证相关项目签约。秦风玉指出，亳州市正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

0: 抓龙头思路，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与各方加强沟通交流，在高端新型储能设备制造、仿生超材料研发、智能康养装备制造等领域开展合作，亳州市将倾心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客商们纷纷表示，亳州资源基础良好，产业特色鲜明，发展前景广阔，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投产，积极探索新的合作领域，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会人员共同见证智能化高可靠超级电容器电源制造与测试中心项目合作签约仪式。按照协议，国科探美将在谯城经开区投资建设年产200兆瓦时高可靠短时高频储能电源研发与生产线等。副市长王林、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1: 本台消息，7月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钴氧化公园去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来到兴达路公共管廊项目，汪继红听取项目介绍后强调，基础设施是园区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加强项目现场管理，紧盯节点、倒排工期，强化调度，确保项目按计划有序推进。在红路油漆项目现场，汪继红认真查看项目整体布局，详细了解建设进度、产能规模等情况，叮嘱企业严守施工安全和生态环保底线，要求有关部门强化要素保障，做好卫企服务，确保项目早日竣工投产。座谈会上，钴阳县汇报了钴阳开发区化工园区总体发展情况。汪继红强调，化工园区是特色产业集聚的重要载体，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完善管理体制、财政体制、调度机制，强化产业研究，细化产业方向和项目招引重点，提升园区发展效益。要进一步优化服务，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好项目审批、建设、投产等全流程专业化服务，高质高效推动项目建设。要进一步重视安全，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智慧化管理，加专人现场监管，确保园区安全稳定运行。要进一步系统谋划，统筹整体布局，完善配套设施，加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推动园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副市长严文昭、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和座谈。
2: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
0: 继续关注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专栏。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谯城区古井镇杨楼村，认识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张振民。在谯城区古井镇杨楼村村委会，村党委书记张振民正在组织党员干部开会。任职以来，张振民始终把建强基层党组织作为首要任务，常态化开展党员理论学习，带头讲授微党课，积极搭建党建联动平台，与辖区非公企业开展红色引擎结对共建，共同联络在外青年党员，广泛征集发展建议，持续增强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张振民：
3: 只有把板子带强，把党员队伍管好，党组织才能真正站在群众前面。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工作先行一步，把党务本质和乡村治理、产业发展、民生实事紧密结合，实实在在地为村民解决问题。
0: 筑牢组织根基的同时，张振民还聚焦乡村治理提质增效，不断创新基层治理模式，为畅通民意沟通渠道，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他牵头设立15个村民议事协商委员会，摒弃传统办公议事模式，深入田间地头、农家庭院，以接地气的座谈协商形式，累计召开76场民情协商会，精准破解道路修缮、水利改造等各类民生难题73件。杨楼村村民丁文月：
4: 对，村里面还有这个鸡粪超市，你这个群众积极性也调动起来，这个环境卫生搞得特别好，大家也出现很多同志志愿服务，我们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幸福，这个环境呢越来越美。
0: 乡村振兴产业危机，立足古井镇白酒产业特色优势，张振民精准施策，全力盘活村内闲置土地与资源，牵头建设标准化厂房，打造交油融合物流体系，培育百亩特色农场，搭建乡村直播带货基地，同时积极招商引资，合作组建包装企业，带动25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近就业。杨楼村村民丁美：
5: 现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收入有保障，还能照顾家人，真感谢村里家门口就有企业，给我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好处。
0: 产业的蓬勃发展为村集体经济注入强劲动力。2025年，杨楼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335.9万元，壮大的集体经济切实惠及全体村民。村里不仅为60岁以上老年村民发放福利分红，还为应届大学生发放助学奖金，助力学子圆梦。同时，持续加大民生投入。硬化乡村道路，新装照明路灯，修缮管网设施，全方位升级村容村貌，改善人居环境，让乡村既有产业活力，更有民生温度。张振民：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盘活村内闲置资产资源，依托振兴工坊布局白酒配套加工产业，同步发展光伏农业、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多元壮大集体经济，让集体产业更稳，群众增收更足。
1: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近年来，蒙城县依托老年大学整合教学资源，完善课程体系，拓展教学内容，让更多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近日，在蒙城县老年大学东校区，蒙城县老年大学举行2026年度春季学期学业成果汇报演出，舞台上陈宇珍阿姨正专注地进行舞蹈展演。在这里，他不仅报了舞蹈班，还选修了音乐课程，让他在家门口实现了老有所学。学员陈玉珍：
6: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老年大学的古典舞蹈班，在这里不仅学到了技能，还结识了很多好姐妹，非常开心。期末了，我们把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来到老年大学进行展示，让我获得了满满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1: 汇报演出中，老年学员通过朗诵、合唱、舞蹈等形式，将课堂所学搬上舞台，展现老年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丰硕的学习成果。今年春季学期，蒙城县老年大学开设35个教学班，涵盖了书法、舞蹈、声乐、器乐、戏曲、朗诵等26门课程，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学习需求。目前蒙城县城区已建成3个教学点，构建起15分钟学习圈。今年春季学期共培训老年学员1000余人次。蒙城县老年大学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李刚强：
7: 今年以来，我们积极组织县老年大学参与各类文旅展演活动，从桃花节到梨花节，从城市文化广场到乡村舞台，处处都有老年大学亮丽的身影。他们用才艺展现风采，用热忱奉献社会，生动诠释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真谛。
0: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这个暑假，在乔庄区卢庙镇，七旬老兵许玉婷带着7名少年踏上了乡村红色故事巡回宣讲之路，以银发领航童心，以一片丹心传承红色基因。
8: 他没有留下金钱，没有留下豪言壮语，却留下了最宝贵的东西，忠诚、勇敢和愿意为人民牺牲一切的精神。
0: 盛夏的皖北草木繁盛，生机盎然。7月5号，乔庄区卢庙镇杨庄村村部广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少年的声音响彻云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乔庄区卢庙镇河东小学红领巾宣讲团暑假巡回宣讲首场活动在这里开讲。
9: 乔庄区年底镇曾流传着一首悲壮。
0: 活动现场，宣讲团的7名少年依次登台，声情并茂讲述杨锡三、严景银、袁建、孟庆才等本土革命先烈的战斗故事，重现烽火岁月里的热血坚守。 听闻前来宣讲的是在校少年，周边村民纷纷赶来，齐聚广场聆听故事。现场凳子不足，有人就席地而坐，还有人依偎在旗杆台阶旁静心聆听。有着51年党龄的老党员贾理想，四代马扎，早早到场，凝神倾听，几度动容。
10: 讲的很好，
11: 像他讲的这些历史人物，你都不知
12: 道。书信求助，
10: 又知道又不知道了。赶上了光流眼泪，
12: 他什么？
10: 那时候多少革命先烈，他都死了。
12: 见到了久别亲人，
11: 但是这些孩子还记着，
10: 行为。
0: 只要我们记着，他们就活着。少年们饱含深情的讲述，怎不让人欣慰？
13: 他的双腿筋骨断裂，血肉模糊。
0: 13岁的黄晨凯是红领巾宣讲团最早一批成员之一，曾经内向腼腆，不善言辞，经过2年多历练，他已经蜕变成沉稳自信的小宣讲员。本次首场宣讲，他独自从家骑行数公里赶来现场。黄晨凯说，为了更好呈现先烈形象，前期他认真备稿，做到精益求精。黄晨凯，
14: 就是讲一次自己用手机录上音，然后呢听一听自己讲的哪里有问题，在家基本上就是一天3次，就是嗓子经常就会哑。
15: 挺累不累呢？
14: 感觉还好，不累。我能把烈士们的故事讲出来，我感到十分光荣。
0: 今年暑期，黄晨凯等7名红领巾宣讲员计划走进卢庙镇8个行政村，把红色故事送到群众家门口。宣讲团成员苏子涵，
16: 在宣讲中，我真正读懂了长征精神的含义，读懂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不仅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更要传承红色精神，努力学习，奋勇争先，用实际行动践行少年担当。
0: 开学就要读4年级的牛梦琪听着少年们讲述的故事，稚嫩的脸上掠过崇敬的神色。牛梦琪，
17: 我听了姐姐哥哥讲的故事，认识了几名革命先烈，他们真的好伟大，我将来也会好好学习，发扬革命先烈的精神，做党的好孩子。
0: 红色宣讲不仅感染着听众，也锤炼了少年心性，促进了成长。桥中区卢庙镇河东小学校长黄娟，
18: 也把这些红色爱国情怀植入到他们自己的内心之上，然后他们现在是学习成绩、品行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0: 说到已经发展到18名成员的卢庙镇河东小学红领巾宣讲团，离不开一位银发老兵的付出，他便是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老兵宣讲团成员许玉婷。
19: 万里长征胜利已经付出了整整90年呐，同志们，万里长征给我们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人留下来了最可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伟大的长征精神。同志们，长征精神是什么？
0: 今年74岁的许玉婷退休后便回到家乡卢庙镇，扎根坐落于此的皖北烈士陵园，当起了义务红色宣讲员。10余年间坚守宣讲一线，累计开展宣讲1300余场，受众超450多万人次。2024年5月，在许玉婷提议下，卢庙镇河东小学红领巾宣讲团成立。许玉婷，
20: 红色传承还要有人进行继续做传承工作，所以我就在河东小学组建了红领巾宣讲团，我给他们提供基本素材，他们学校的老师提出初稿，然后一次一次来往返过，多次往返修改打磨。
0: 经过许玉婷手把手带教，今年清明假期，宣讲团孩子们走进皖北烈士陵园实景宣讲，反响热烈。为让红色宣讲浸润千家万户，不久前许玉婷从宣讲团成员中选出7名少年，和学校老师一起带着他们开启了暑期乡村巡回宣讲，首场宣讲便收获满堂喝彩。许玉婷，
20: 将近3年的时间，娃娃们很争气，学校的很支持，领导们很重视，我对此很欣慰，对他们的明天 充满信心，对我们的红色传承充满信心。
0: 二十天前，许玉婷刚做完一项手术，虽大病初愈，谈起红色传承，她依旧声如洪钟，满怀期望。前浪赤诚守初心，后浪昂扬起新城，一代代少年向阳成长，必将接续传递红色星火，跑好新时代红色基因传承接力赛。
1: 立新台记者王学源报道。当前皖北地区已全面进入汛期，立新县坚持防大汛抢大险的底线思维，提前部署，主动作为，扎实开展沟渠疏浚清淤工作，全力保障安全渡汛。在马天斯镇沈影村，全长 3.9 公里的沈影中沟清淤工程正加速推进，现场六台大型挖掘机分段作业，同步进行淤泥清理、杂物清除和坡面修整。沈影中沟由于年久失修，淤泥最深处达 1.5 米，加之杂草丛生，排涝功能严重受阻。施工方负责人黄磊：
2: 主要内容呢，就是清理淤泥清净、清干净，然后两边的破壁修好，两边的杂草处理掉，上了六台机械，一天大概出房量呢，应该是占到我给三千方量了。
1: 在机械作业的同时，村干部带领群众对连通村庄的排水支渠进行人工清理，打通排水毛细血管，确保强降雨来临时，田间积水能快速汇入主干沟渠。沈影村村民李国清：
21: 如果要发了水了呢，水能及时的排入了大沟内，老百姓现在就有底了。
1: 沈影村党总支书记潘景峰：
22: 组织村民这个沿途的这个小沟都给它打通，打通过以后，就是在这个汛期时候，我们就现在有底，不会再出现大面积这个内涝。
1: 据了解，马甸斯镇今年拟投入110万元，对黑土沟南段、沈影中沟、兴雾沟等三条主要沟渠实施系统清淤治理。目前沈影中沟工程进度已过半，整体工作有序推进。马甸斯镇党委委员贾胜旺：
23: 我们这里地势平坦，一旦出现短时间强降雨，容易发生积水内涝。今年我们立足于防大汛，镇村分别成立了防汛抗旱应急队，汛前对辖区范围内的沟渠进行了全面排查，对存在的堵点进行了疏通清淤，确保今年汛期内不发生内涝。
1: 如下以来，立新县牢固树立防大汛、排大险、能应急的责任意识，全面摸排辖区沟渠现状，动员农户清理田间街边沟，打通最后一公里排水通道，通过及早消除阻水隐患，系统提升河道沟渠行洪能力，切实增强洪涝灾害应对水平，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生产稳定筑牢防汛屏障。
0: 近期我市降水高温天气将交替上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全市新一周具体的天气情况。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天气波动较为明显，降水和高温闷热天气成为本周天气主旋律。市气象台预报员唐佳宇：
24: 预计本周我市有两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分别出现在6到7日和12日前后，其他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本周气温较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最低气温25到27度，高温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
0: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天气多变，请有关单位和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防范工作，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秦风玉、汪继红会见莱博客商，洽谈合作事宜，并见证相关项目签约。
1: 汪继红到郭阳化工园去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专栏，带您一起走进桥城区古井镇杨楼村，认识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张振民。
1: 本周多轮降水来袭，高温闷热天气持续。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

0: 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3: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4: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3: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5: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3: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贡献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6: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7: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3: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 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3: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9: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3: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3: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2: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3: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3: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4: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3: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3: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3: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8: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8: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9: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

0: 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3: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2: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4: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6: 好，坐好。
5: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7: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5: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8: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5: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9: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0: 顶住。
5: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2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0: 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建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0: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5: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3: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6: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7: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3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蟹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8: 福州灵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9: 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0: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延顺调研核聚变等科技创新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保持定力，持续攻关，努力抢占核聚变能发展制高点，为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王钦宪参加。
1: 算力筑基，产业强链。今年以来，安徽重点项目建设提及不稳，为构建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根基。
0: 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继续关注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老中青三代党员，倾听他们的初心故事，感受历久弥新的信仰力量。
1: 安徽依托星罗棋布的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播引流，打通农文旅融合新路径，激发乡土资源新活力。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7月6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核聚变能科技创新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保持定力，持续攻关，努力抢占核聚变能发展制高点，为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王钦宪、省领导单向前、任清华参加。近期，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磁体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环相场超导磁体和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综合性能跃升至国际前列。梁延顺、王钦宪等来到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园区，实地查看了解研发情况，与科研人员深入交流，对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勉励大家瞄准国家战略需求，潜心钻研，再接再厉，努力取得更多原创性突破。随后，梁延顺主持召开座谈会，李建刚、万宝年、宋云涛、秦金刚、武玉、李良斌、胡浩民等先后发言。梁延顺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对提出的意见建议要求合肥市和省直有关部门逐一梳理，深入研究，推动解决。梁延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核聚变能发展高度重视，寄予厚望，我们要牢记嘱托，强化责任担当，深刻把握核聚变能全球竞争形势，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咬定目标，奋力往前赶。要加强基础研究，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勇闯无人区，巩固扩大原始创新优势。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健全沿途下蛋机制，加速推动技术产品化、产品产业化、产业规模化。要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强化院所支撑赋能作用，体系化培养引进专业人才。要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深化科技交流，拓展合作空间。省委省政府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着力营造一流的科技和产业发展生态。
2: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1: 今年前五个月，安徽全省上下围绕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全省重点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均超叙事进度，一批算力、储能、新兴产业类项目加速落地，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请听报道。
3: 在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项目现场，记者看到身旁的一侧已经投入运营，另一侧还在加紧建设。智算中心不仅要为安徽的汽车、家电、机器人等产业提供触手可及的算力底座，还承担着整个长三角地区的部分算力需求。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作为国家东数西算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的起步区，正在不断完善智算、超算、边缘计算等多元算力的布局。目前这个项目还在持续扩容。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荣：
4: 那么算力呢，是我们人工智能发展的底座。打个形象的比喻呢，在芜湖集群上线之前，东部地区要 要使用智能算力，就像要走普通的公路。但是如今呢，随着新一代算力基础设施的搭建，智算调用有了通畅的高速路。今年以来呢，一批算力中心建设项目正在加紧施工。
3: 随着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全省智能算力已经从2023年初的838匹增长至目前超4.8万匹。紧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求，安徽在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时，还超前布局了一批绿色电力配套项目。在安徽省2026年重点项目清单中，包含33个新能源及绿色低碳项目。算力与电力的双向奔赴，正在为安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夯实底座。与此同时，围绕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部署，一批新兴产业类项目也在前五个月跑出加速度。安徽省重点建设项目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吕明红：
5: 我们将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项目谋划和布局的主线，一到五月，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项目完成投资941.1亿元，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到了29.8%。
3: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都是安徽的优势产业。前五个月，一批新兴产业项目瞄准这样的产业基础和趋势，精准落子，在补链、强链、沿链中不断巩固安徽的产业竞争力。在滁州市中心苏滁高新区，红喜硅基 OLED 微型显示一期正在加快建设，目标是打造一个年产7.2万片12寸晶圆的数字化智能制造基地，建成全球领先的硅基 OLED 微型显示模组量产体系。红喜硅基 OLED 微型显示模组项目负责人吴晓亮：
6: 就是看中了这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和优良的营商环境，项目建设全过程中服务工作专班，全程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主动跟进企业规划审批，工程建设全流程按计划，今年8月份设备将正式进场，10月份即可投产。
3: 今年以来，安徽还持续加大对重点项目建设的政策资金支持力度，打造了省新智生产力投资平台，赋能各市开展重大产业项目人才团队投资招引，聚力前期工作攻坚，持续开展一线上门服务，机制化推进问题协调解决。今年一至五月，全省重点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均超蓄时进度。截至五月底，省重点项目已开工457个，开工率71.9%，超蓄时进度30.2个百分点，完成投资3161.7亿元，投资完成率56.6%，超蓄时进度14.9个百分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请听报道。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阜阳市阜南县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线上依托接诉集办平台快速响应群众诉求，线下常态化落实领导干部定期接访、干部全覆盖房企入村机制，累计收集基层群众各类诉求近400条，渐渐跟踪处置闭环落实，用制度固化为民惠企服务举措。阜阳市阜南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勇：
7: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把学习教育与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4: 淮南市田家安区在深学中筑牢根基，在侦查中动真碰硬，聚焦群众关切的旧城改造、民生积案以及企业诉求等重点领域，靶向发力，精准破题。通过全覆盖走访辖区企业，举办系列招聘活动，有效缓解企业用工难题。同时实施片区化旧城改造、老旧小区改造，惠及群众27879户。淮南市田家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乃耀：
8: 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锚定为民造福首要政绩，严守务实、履职工作底线， 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4: 黄山市祁门县坚持以学习教育破题，以实干担当作答，针对企业发展痛点，选派新提拔干部、新入职干部，组建两新干部包保专班，实行一企一专员、一项一专班兜底服务。针对群众急难愁盼，推行三天在村工作法，将办公室搬到田间地头，累计为民办实事4100多件。黄山市祁门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方向正：
9: 坚持把学习教育作为锤炼党性修养、涵养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契机，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干部在服务一线中厚植为民情怀，在破解难题中提升实干本领，以实干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入党那一刻，
1: 一面党旗见证初心，一次宣誓承诺终身。在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无数共产党员用青春和热血践行着入党时的铮铮誓言。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继续带您走进这些共产党员，倾听他们的初心故事，感受那份历久弥新的信仰力量。安徽台报道。
10: 在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暑假刚到，今年已经98岁高龄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叶连平就在张罗假期里孩子们的教学计划。1978年，他重拿教鞭，大胆改革，探索试验，大力推广四部基本式教学法，产生了广泛影响。由于教学成绩优异，1986年7月，叶连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补成学校退休教师叶连平，
11: 从85年开始，党委有一位副书记，他主动找我做启发工作。叶老师啊，你的工作表现很好啊，你应该尽量争取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了86年，激动啊，激动得很呐，因为我爱党，我希望入党。
10: 入党后，叶连平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工作兢兢业业。退休后，他开办了未成年人之家，义务为学生辅导英语。2012年，他拿出积蓄设立叶连平奖学金，累计捐资50万多元。如今98岁高龄的叶连平始终坚守在三尺讲台，被乡亲们誉为乡村永不熄灭的烛光。叶连平：
11: 这些年来，我的这个进步啊，跟党的培养和帮助分不开。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党员要做战斗员，党员应该冲在前面。
10: 一枚党徽，一生承诺，无论岗位，无论年龄，共产党员们已将初心与使命融入血脉，用行动诠释信仰，用奋斗书写忠诚。81勋章获得者王忠新：
12: 我是1991年在部队入的党，算到今天入党整整35年，现在每次重温入党誓词，心里还是乐乎乎的。当年立下的4年，时时刻刻都提醒着我用一辈子踏踏实实兑现当初向党旗许下的承诺。
10: 亳州市蒙城县党员志愿者马连宇：
13: 我记得是2000年的7月份入党，到今年的话大概是26年。我当时想法很直接，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党员呢，在我们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候永远是冲在第一线的，所以我特别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10: 2026年新时代青年先锋安庆市快递员王志强：
14: 我是2013年在部队入的党，如今脱下了军装，穿上了工装，每天把300多件快递准时的送到客户手上，风雨无阻，从未延误。虽然岗位平凡，但为民服务的承诺一辈子都要守好。
10: 2026年新时代青年先锋淮河能源控股集团顾桥煤矿资深技师程晨：
15: 我是在2021年建党100周年的时候入的党，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宣誓入党，我感觉特别光荣，把入党宣誓的热血转化成今夏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亮出党员本色。
0: 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安徽省选拔赛决赛日前在合肥落幕，请听报道。
16: 自三月份启动以来，全省累计征集项目4336个，95个项目晋级省级决赛，经过层层选拔，最终决出20个项目晋级全国赛。这些项目呈现出鲜明的硬核科技引领、产业多点突破特征，涵盖了新材料、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生物医药等多个前沿领域。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安徽参赛选手李阳：
17: 想解决我们目前 AI 和大数据时代到来的话，数据中心连接的一个能耗问题，我们主要是用光通信光互联来代替以往的铜线互联，解决功耗问题。我们是科大孵化出来的项目，在合肥的话还是有很多的政策和支持，企业落地的话，合肥一定是我们的第一选择。
16: 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安徽省政府共同主办。此次安徽的报名项目中，第一创始人年龄在35岁及以下的青年创业者占68.6%，硕士和博士学位者占11.1%。作为大赛的共同主办方，安徽在赛事活动期间为创业者提供融资对接、项目辅导、落地孵化等全方位服务。安徽参赛选手王琛：
18: 主要是做 AI 升级以及解决方案的这么一个服务商。自从参加了这次大赛之后，我们得到了许多的帮助和扶持，也得到了许许多多上下游的资源，也感谢本次大赛提供的机会。
16: 7月底，创赢未来全国总决赛将在安徽打响。安徽将所有参赛优质项目统一纳入创业安徽项目投资库，实行分类建档、动态管理、持续跟踪。这意味着项目可以持续获得与

0: 投资机构、产业链龙头企业的精准对接机会。安徽省劳动就业服务局局长何石：
1: 牵头做好赛事的后半篇文章，坚持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市创联动，组织创投机构、金融机构、孵化载体和服务平台，做好资本对接、资源链接、落地服务等工作，推动参赛项目在我省落地转化。
2: 秋粮丰产，下管是关键。连日来，安徽各地抢抓农时，组织开展科学化、机械化田管作业，筑牢秋粮丰产丰收根基。安徽台综合报道。
3: 眼下皖北地区夏玉米即将步入拔节关键生长期，也是开展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亳州、宿州等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抢抓农时开展化学除草、病虫害统防。亳州市桥城区石河镇种植户孙恒斌：
4: 现在正在目前玉米大豆给它除草，这个玉米正赶上我除草的时候，这样种植是玉米不减产，另外可以多收一斤大豆的收入。
3: 苏州市萧县杨楼镇农技人员刘帅军：
5: 手把手教农户选对苗后除草剂，把握使药窗口期，同时提醒大家结合上清做好清沟排涝，为玉米顺利转入拔节生长期打好丰产架子。
3: 针对当前高温高湿天气易诱发水稻飞虱、稻重卷叶螟等病虫害的情况，阜阳市阜南县根据各地块苗情、伤情制定差异化田管方案，引导农户科学用药、适时用药。阜南县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江阳阳：
6: 紧盯苗情、虫情变化，指导农户做好后续的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控等工作，抓实各项田间管护措施，全力保障全县秋粮丰产稳产。
3: 近期持续降雨对水稻生长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亳木市怀远县组织力量开展雨后飞防作业，防止病虫害发生。截至目前，全县95万亩水稻苗期管护工作已完成近90%，为水稻顺利进入分裂期、抵御降雨影响及实现秋粮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怀远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王同穗：
7: 目前全县水稻田间管护工作正有序推进，苗情总体良好，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及时指导农户做好后续的田间管理工作。
3: 这两天，滁州、宣城、铜陵等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各地种粮大户抓好水稻田管，开展除草和补肥等工作，确保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滁州市定远县三河集镇种粮大户杨青山：
8: 现在使用无人机了，它的自动化程度啊非常高，而且省时高效，成本也非常低。
3: 宣城宁国市宁墩镇种粮大户杨树祥：
9: 农业农村支队专家们呢也经常下来指导，帮我们科学管水和病虫害防治，下管管好了，秋收才有盼头。
3: 铜陵市义安区农技中心作物栽培种子指导站站长付飞：
10: 提高我们的一个精细化的田间管理，从播种质量、水肥调控、病虫草害的防控，还有减灾保苗等环节发力，筑牢我们秋粮的一个生产基础。
11: 和美乡村直播间，安徽各地创新打造的2100多个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仅卖特产聚人气，更以创新形式串联起农文旅资源，激活非遗传承，让乡土资源焕发全新活力。请听报道。
3: 仲夏时节，六安市叶集区江淮国岭的万亩桃园迎来丰收。今年当地把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接设在了桃林深处和乡村民宿里，主播带领网友云游果园，探访民宿，感受丰收景象和田园生活。六安市叶集区平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江文文：
12: 本次仙桃采摘云端推介，精准解决农户鲜果销售问题，拓宽线上销路，另一方面借助农产品流量带动农村文旅出圈，激活乡村民宿、田园采摘、乡村观光等新业态活力。
3: 镜头前仙桃挂满枝头，民宿静待客来，屏幕后全国网友纷纷下单，从采摘券到住宿套餐，这场直播带动销售523单，成交金额超4万元，全网曝光量突破70万人次， 陆安市叶集区花田岭上民宿总经理文诗化。

0: 你或者是一季，能多少斤，能生产多少斤？然后这个马扎尼一年有几季？这个你啊都会在直播上面给群众去说、去沟通，去给他讲解一下子。
1: 其实，村干部们的直播之路也是一边摸索、一边学习、一边进步的过程。自己熟练掌握的政策知识、种养技巧，都会当场在直播间细致解答。遇到拿捏不准的种植、养殖难题，大家也不会敷衍了事。主动上门请教种养大户、专业农技技术员，把问题彻底弄懂吃透，再回到直播间给村民答疑支招，一来二去，实实在在帮村民解决了不少生产生活中的难题。卢雪丽，
0: 他讲解的时候，他也是蛮开心的。俺呢也是，把政策给他一说呢，有时候能带动他的经济啥的，也是可以的。
1: 目前王老村村级直播间的粉丝不算多，但每一场直播、每一次答疑解惑，都实打实落地见效，让村民收获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晦涩的政策被讲得明明白白，特色农产品的销路越拓越宽，小小的手机屏幕紧紧连着村民们的日常生计和幸福日子。村民谷二妮，
2: 我们村里边办的直播间不错，我经常发说非常好，养老保险医保对我们都有帮助。
1: 养殖户朱红丽，
3: 村里边开的直播间也来帮我宣传，经过宣传，我们的知名度也上来了，经常有人打电话也过来买马扎。
1: 王楼村党委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梁振，
4: 采用室内固定的直播间，就是比如说咱的那个和美乡村的这个直播间，还有天点时间直播的模式，就像咱身后的这个马扎的大棚，就是融合政策的宣讲、村务公开、助农宣传等多重功能。接下来呢，我们将用心把直播间打造为王楼村和美乡村建设的线上名片。
1: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住小区放弃权利就可以免除义务吗？
5: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张三呢是一个小区的业主，他所住的这个单元有一天外墙脱落了，需要修缮。物业公司表示，业主是需要共同出资一起来修复外墙的。张三呢则表示，我不在小区居住，小区的收益我不要，那我也不需要承担义务啊。那么张三的这种说法合理吗？根据我国民法典第273条规定，小区业主对共有部分享有权利也要承担义务，但是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而不去承担义务。所以说呢，这个外墙修复的费用啊，张三还是需要承担的。
6: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老年防骗三字经。
7: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发展改革委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复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我市经济形势和发展情况、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价格管理、价格认证以及价格监测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6: 收听方式是 通过收音机

0: 搜索 FM 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芙蓉国里敬朝晖》。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1: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发展改革委，欢迎大家呢就教育收费、价格管理、水电气价格、物业收费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市公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宋庄元。宋主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2: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1: 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是发展改革委桥墩区发展改革委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网友下方的留言。星辰大海留言说，请问一下最近的鸡蛋价格什么时候能够回归正常？那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哪位嘉宾可以给他进行一个回应和介绍？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市发展改革委加肥科工作人员尹辉来做一个介绍。
12: 这个鸡蛋的这个价格呢，根据他们这个出栏给到的这个气温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这一块呢，主要是对这个价格的一个监测。
11: 嗯，
12: 它的目前呢，这个鸡蛋的价格呢是逐步的在回温，因为前段期间价格上涨幅度过高。
11: 嗯，
12: 因为基本上可以说是每天一个价格。最近呢，这个价格呢，它基本上在回温的过程中。
11: 那咱们亳州当前的物价水平的总体情况怎么样？像针对猪肉啊，包括蔬菜等重要的民生的商品的价格波动，有没有一些调控的预案呢？
12: 因为这一块呢，我们只是一个检测。具体的呢，我们一个其他的一个科室来做，具体做这一块儿。就像具体的这个指数，你得从我们这个价格调科我们来具体负责一块儿。
11: 您是否方便介绍一下这个惠民菜篮子的这个建设情况？
12: 咱这个市的这个惠民菜篮子呢，是从2026年以来吧，都是利用咱这个元旦、春节及重大节假日间，先后启动了四次这个惠民菜篮子，累计开展了呢四十一天的这个活动，共销售呢这个惠民平价菜呢是275吨，为节日期间这个稳物价惠民生发挥了呢这个积极作用。
1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哎，你好。
13: 喂，你好。
11: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3: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小区的那个充电桩收费的问题。
11: 充电桩收费是吧？
13: 对对对。
11: 好，我们继续有请尹辉给您做介绍。
12: 你好，你是哪个小区的？咱这个充电桩是如何收费嘞？
13: 就是这样，就是因为那个桥墩区包括高新区，我发现几个小区都是这样。就比如那个这个高新区那边那个家政铺碧桂园，还有那个桥墩区的这个大行那边的那个小区大行广场，就是原来充一块钱可以充6个小时或者8个小时，现在1块钱只能充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我不知道这个收费这个表门是咋规定的。
12: 它这个啥吧，非机动车充电呢，它包含一个是一个电费，一个服务费。这个电费呢，它是按照你所在的场合来执行这个电价。然后服务费呢，它根据它的这个成本了，它这个运行维护的一个相关的费用了，来进行收取的。目前呢，咱这个都是比如说在小区内的呢，它执行这个居民的合标电价是每度大概是0.5853，然后再加上咱这个服务费，这个服务费比如说你在商业，就是执行商业的这个服务费，这个价格它没。必定得需要在显著的位置或者这个充电的 APP 上进行公示，公示出来这个电费给你的这个服务费。
13: 他这个像
12: 跟
13: 发改委
12: 他
13: 是可监管的，对这一句话。
12: 因为我们呢也是在去年吧，我们专门联合市场监管局，我们出台了一个呢，就是规范电动自行车收费行为的一个工作提示，要求呢这个各充电运行单位吧，将这个充电服务费呢，还有这个电费分别计价。并在你这个充电场合、收集应用程序、微信公众号等项目位置公示这个电价、服务费，或者有其他的这个收费项目，不得在这个电费呢和服务费之外，就是服务费内加收任何东西。
13: 就感觉就是上这个从这个电动车装改造过以后，就是感觉到现在比原来 充一块钱，就是比原来这个短了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12: 这一块的话，就是咱充电的过程中吧，反正就是一个提醒，充电的过程中，咱看一下他们的公式有没有公式，有没有分开计费，看看他的公式的电费到底是多少，这个服务费你每千瓦时到底是多少，他们因为他们这个电动车吧，他根据他的功率，他服务费也是有这公式，它是不一样的。
13: 哦，行，那我了解一下。
12: 好，
13: 谢谢
12: 您。好，再见。
11: 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4: 喂，你好。
11: 哎，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啊。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我咨询一下这个高新区高铁站这个公园，还有大概咱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建的。
11: 嗯，好，我们有请市铁路办副主任张景林给您做沟通。
15: 这个高铁公园，那是以我们地方的市政配套设施，这个要有规划，然后建设得由政府来决定这个投资方向，这个一系列的要素保障，得由住建部门得来筹建，来进行操作。
14: 因为这位哪部门？
15: 这个住建部门。
14: 哦，行，再问一下，住建部门什么时候得上市上台呢？
11: 这样，您的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来进行转办一下。这一轮住建部门已经上过线了，我们帮您转办是一样的，好不好？
14: 行，好。
11: 哎，您还有其他方面的疑问吗？
14: 没有了。
11: 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发展改革委，有问题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刚才这位群众咨询了一个问题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张主任来介绍一下咱们亳州市铁路方面目前的进展情况。
15: 目前我们这个在建的淮阜高铁，经过四年来的建设吧，已经主要主体工程也基本结束，目前已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蒙城县立信县正在开展外部环境整治，验收工作以后呢，要启动动态验收，也就是连条连式运行试验等方面的工作，这个要确保今年10月底具备通车条件。目前总体进展是这样的。
1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16: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那我们的节目目前呢，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哈。好，我们来关注价格收费相关方面的群众留言啊。新学期中小学课后服务的收费标准是多少？每学期最高不超过360元的标准是如何测算的？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继续有请尹辉。
12: 这个呢，咱的这个每课后延时的这个服务，课后延时服务呢是每学期最高不超过360元。360元呢，他们都是根据他们的实际课程以及他这个补习的天数，都是课后的延时服务课后的天数以及老师的这个人员工资以及其他的这个就是成本吧，他们学校来自主决定，都是多退少补。多退少补，这个最高不能超过360元一学期。
1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7: 喂，你好。
11: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7: 我想问一下，那海亚维的这个，我们是飞鹤镇长大新农村。然后我们想保护他们的这个非法改围，他说没有容量，咋回事？
11: 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桥城区发展改革委。现任嘉宾，我来给您做个介绍。我们有请哪位嘉宾来介绍？好，我们有请副主任郑超来做个介绍。
18: 好，郑委员你好，你那个这飞鹤哪个村？
17: 长大自然村。
18: 哦，你这样呢，你把你那个村的相应地址在这个会后，你我们留个联系方式，到时候我和那个供电公司对接一下，给你查一下到底有没有容量，到时候有容量的话，到时候需要备案，我们这个全程给你搞服务，你看行不行？
17: 行，
18: 好吧，好，好，再见啊。
11: 嗯，它这个容量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18: 就是它这个广福这个在并网时候需要容量，如果在红区就不能再并网了，在绿区就是有容量的情况下可以并网。
11: 嗯，他要申请的话，一般情况下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你可以先给他进行介绍一下，他可以做一个详细的准备。
18: 他这个申请备案的话，到发改委通过安徽省政府网投资振兴平台进行上传，在他的身份证和他的中间户口保持一致的情况下，上传相关资料，相关资料发改委可以给他出备案。
11: 嗯，
18: 具体是容量这块，我到时候我们再协调供电公司和他再进一步对接。
11: 嗯，好，后续您的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
18: 嗯，
11: 好，再见啊，这位听众。啊，那目前亳州市就像这个风电，包括光伏的新能源项目的布局方面，有没有一个规划呢？像这位听众所说的，农村用户的光伏的审批流程，大概有多少？能不能简化一些呢？
18: 现在农村光伏备案，我们是完全按照安徽省这个能源局2023年的30号文件和国家能源局的2025年的7号文件来进行执行的。现在备案很简化，很简便。
11: 嗯，
18: 就是只需要你提供身份证与你的容量户是一致，说明这个房产是属于你本人的，这样就可以来进行备案。
11: 嗯，
18: 对。
11: 在这一块的话，项目布局方面有没有一些规划呢？
18: 在项目布局方面，现在是因为我们国家出了一个统一大市场嘛，
11: 嗯，
18: 现在只要这个能源公司符合相关的备案要求，他在桥上开发，我们都可以给他提供服务。
11: 嗯，整个办下来的话，如果说都符合流程的话，大概多久能够办下来呢？
18: 这一般在这个几个正常工作日下来就可以。
11: 嗯，有网友草留言就说，养殖场可以装光伏吗？
18: 养殖场它属于这个地面光伏，属于坑塘水面，它属于这个地面光伏的一个管理。我们这个省能源局，2023年也出了一个文件，对于这个6兆瓦以下分布式的地面光伏一个文件。它这个光伏建设的话，需要纳入我们市统一规划管理，在这个市这个统一建设规模范围之内，它也可以备案，可以进行这个并网。
11: 嗯，好的。嗯，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说，利辛县有个学校暑假托管，3到6年级每人收取1000元，想问一下收费是否合理？好，我们有请尹辉来做介绍。
12: 但这个呢，这个暑假托管服务呢，咱25年咱市教育局给咱市发改委，咱联合出台了呢这个中小学、幼儿园暑期托管服务的一个实施方案。这个实施方案呢，实际呢都为了咱这个学生坚持呢这个中心发展教育，就是强化这个学校教育，学校为教育人的阵地。然后呢，咱这个托管的时长呢，原则上初中不都是30天以内。小学呢，原则上是35天以内；幼儿园呢，是原则上呢都是40天以内。这个作息时间呢，就基本上给咱的这个上下班时间相结合，就是每天呢这个服务时长原则上不超过8小时，就是这个同时呢不含这个午休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咱这个托管服务呢，主要是参照我市的这个客户服务、延迟服务的这个收费政策。按照你托管服务不高于都是1.8元，每课时收取，然后中小学每天不超过10课时，然后幼儿园呢每天不超过16课时，同时呢这个具备这个午餐的学校，包括幼儿园，对自愿在校就餐的，可以遵循这个非盈利的原则，准时收取这个餐费。具备这个，就比如说这个初中具备住宿条件的这个学校或者这个幼儿园吧，对确有在校住宿需求的学生，不得对额外收取这个住宿费。意思都是这个暑期期间，你有这个需求的学生住宿的话，你们这不能再收取这个住宿费用了。这个其他的费用呢，也不得纳入这个收费项目。要都是同时你要求这个学校这个主体吧，主动公示这个收费以及这个支出情况，不得以这个水电了、保卫了、场所费用了、卫生保洁费用了得等其他名义收取这个额外的费用。同时呢，咱要求这个学校对这个孤儿了、残疾家庭了、困难群体了以及困难学生，能给予一定的这个减免费用。
11: 那除了课后的服务费，包括您介绍的一些费用，像民办学校包括幼儿园的收费备案和监管机制是什么，如何防止这个乱收费的现象呢？
12: 这个学校的这个收费呢，主要是一个是学费，一个住宿费，还有一个呢都是咱这个服务性代收费。这个学费、住宿费这边给服务代人们，他们在这个学校的这个闲置位置进行公示，公示的呢由这个服务项目、服务标准、服务内容。其中呢，咱这个我简单就是主要说一下咱这个服务性代收费吧，因为这个学费给这个住宿费大家都是非常了解的，主要是这个中小学的这个服务性和代收费。这个学前教育呢，这个服务性收费呢，主要是伙食费跟延时服务费。代收费呢，有的学校呢开展的有这个校车费以及这个课外教育的活动费，这几个费用是可以收取的。除此之外呢，其他的费用除非有都是协议上家长确有需求的话是可以收取的。还有一个呢，这是义务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阶段呢主要是服务性收费呢，主要是伙食费，伙食费呢是据实收取。这个课后服务呢都是刚才也介绍了，都是每学期不超过360元。还有一个呢，这是初中呢还有一个服务性收费呢，主要是这个公共的这个洗浴费。公共的洗浴费，有的学校有这个洗浴条件的话，它可以收取这一块费用。这个初中一个代收费呢，都是一个教辅资料费，教辅资料费，还有一个作业本费，这都是据实收取的。还有一个校服费，这一块呢也是据实收取。还有一个校车费了，包括一个研学的这个费用，这一块都是等我们发改委呢，在这一块是不再定价，都是学院呢根据开展的这个成本情况来进行收取。其次呢，还有一个高中阶段，都是高中阶段包含呢这个中等职业教育学校，他们呢也有个服务性收费，服务性收费呢是伙食费以及这个公共洗浴费，还有一个你的办理的相关卡的这个补卡费用，这一块呢这个费用呢都是据实收取。代收费呢，代收费主要是包括教材费、教辅费、作业本费、校服费、校车费以及研学，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高中呢有一个终止的这个学校的居民疾病医疗保险这个保险费，同时呢还有开展的这个军训伙食费以及健康体检费。除此之外呢，这个服务性代收费呢，它是不得在其他的可以加收的。
1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耀斗时空微信网友黄斌留言说，亳州中央公园地下车库配比不够，要怎么解决？好，您回
12: 这一块呢，它因为它这个中央公园的这个地下车库的配比，这配比得注意他们这个住建部门来进行